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0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3: 你是否曾经怀疑
2: 2026年的7月11号，今天呢是星期六，农历的5月27。
3: 一路上苦苦寻找，跌跌撞撞。
2: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其中呢，我们吉林省的中东部部分地方呢有暴雨，吉林东部呢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
3: 再多一道又怎样，那尘埃里的花朵一样要绽放。
2: 长春市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市区、双阳、公主岭、九台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呢有大暴雨。市应急管理局和市气象局呢联合提醒，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等地区有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21度到24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25度到27度左右。

天呢是7月11号啊，我们在7月15号呢会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呢属于超长的三伏天，是40天，其中呢中伏是有20天。7月15号入伏，然后呢我们也要做好防暑的准备。

今天呢，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拉开帷幕。这场为期10天的汽车盛会，创新打造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的模式。此外呢，汽博会期间，长春市呢将发放2000万元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的让利优惠，为市民奉上一场融汇科技、文化与消费的汽车盛宴。

再来关注2026长春中考录取时间呢，已经确定。7月12号，也就是明天，公布中考成绩各批次的控制线。7月16号，14点公布高中第一批次录取结果及网上的征集计划。7月17号，8点到12点第一批次网上征集志愿。7月19号，14点公布第一批次的征集志愿录取结果、第二批次录取结果以及网上征集计划。在7月20号8点到12点第二批次网上征集志愿。7月21号的14点公布第二批次的征集志愿的录取结果。在7月22号呢，高中录取新生报到。7月24号14点公布城区高中的空余征集计划。

天的汽车博览会呢，是在我们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啊来启幕。这一次的展会呢，53家的国内外主流车企携1000余台展车也是登场亮相。

因为天气的影响呢，原定于2026年7月12号在新民大街举办的驾驭长春燃动新民主题活动取消。在雨里一起去看外面世界能变多大，但是这几天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与辉同行的专场直播，在7月10号到12号与辉同行月山河吉林行专场直播呢已经开启了，全方位的展现吉林的风土人情与产业特色。

再来关注往返龙井与延吉两地的通勤群众，只需办理公交卡并刷卡乘车，单次票价呢即由原来的6元降至3元，线路呢是每天的6点至下午的5点30分运营。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1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突然发黑，但是过了几分钟呢又好了。其实呢，这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在预警。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的黄文轩医生。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的规培，从业以来呢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讲一讲小中风是怎么回事。有请黄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

0: 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一过性黑蒙，通俗的说就是单侧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像眼前拉上了一块黑布。最典型的症状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视力又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很多人觉得既然都好了那就没啥事儿了，这是最大的误区。一过性黑蒙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在眼部的典型表现，说白了就是小中风的一种，这本身就意味着血管出现了问题，颈部或颅内动脉很可能已经有狭窄或斑块脱落，短暂堵塞眼部供血血管，若不及时干预，随时可能发生不可逆的脑梗死。这里要重点区分，一过性黑蒙和眼疲劳完全不是一回事，眼疲劳是慢慢加重，休息后可缓解的，而小中风引发的一过性黑蒙是突然发作，毫无征兆，短期内自行消失，和看手机用眼过度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只要发生了小中风，不管视力恢复得多好，都不能心存侥幸。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突发眼前发黑不只有脑血管一种病因，视网膜动脉痉挛、青光眼、体温性低血压、心律失常、偏头痛先兆等眼科心脑血管疾病也会引发相同症状，就诊时需多科室联合排查。如果出现一过性黑蒙的情况，这三件事千万不要做。第一，不要揉眼睛，滴眼药水，这不是眼睛的问题，揉了也没有用，反而耽误时间。第二，不要在家等待观察，等症状消失又不当一回事，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第三，更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万一在驾驶过程中再次发作，甚至进展为脑梗，后果不堪设想，最好由家人陪同或叫车。正确的做法是尽快到神经内科就诊，医生会安排颈动脉超声、血管造影等检查，评估血管狭窄程度和斑块稳定性，并根据情况制定抗血小板或稳定斑块的治疗方案，把脑梗的风险降到最低。最后给大家一句关键的提醒，一过性黑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的中老年高危人群，一旦出现症状务必要及时就医，不要忽视脑血管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好的，感谢黄医生的专业的讲解。原来呢，一次性黑蒙并不是小事儿，一旦发生呢就要重视，才能避免引起更严重的疾病。吉林国青医院神经内科汇聚高年的资深专家团队，以患者为中心搭建一站式的诊疗康复体系，综合救治能力处于区域领先水平，专病专治，祝您重回生活正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青医院
2: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8:24，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呢，也就是7月11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呢正式启幕。作为本届汽博会重磅特色活动，经典老爷车城市巡游活动呢将于7月12号重磅上演，也就是明天，百台靓车穿行。

这一次的城市巡游呢，堪称一场行走的汽车博物馆，阵容呢也是空前的豪华。活动共集结120台特色车辆，包含20台经典老爷车、60台重机机车、40台潮改的改装车。复古经典硬核机车、新潮改装同台亮相，多元的风格呢也将碰撞交融，全方位的来展现汽车文化的独特魅力。明天的巡游呢，全程约40公里，车队将匀速保持在20至30公里每小时，缓缓地穿行春城的核心城区，串联城市文旅地标与历史街区。完整的巡游路线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上半程呢，起点是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汽博会的南二门，然后途经人民大街、南湖大路路口、工农大路、新民广场、新民大街内部巡游，停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然后呢停放静态来展示。下半程呢，从新民大街啊到东民主大街、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也会停放静态的展示，然后呢再到长春的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宽城子长春1800停放静态来展示，再到西五马路、亚太大街辅路、自由大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人民大街，最终呢是停靠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的汽博会现场。天

整条的巡游路线呢，贯穿长春古风金貌，从现代化的展馆一直到百年的历史街区，从城市的主干道到网红文旅打卡地，让厚重的汽车工业历史走出展馆，走进市井烟火，让市民近距离的接触，沉浸式的感受长春深厚的汽车文化底蕴。世界像我无所谓。有的朋友会很关心，说明天的巡游当中啊，会不会看到老爷车？是有的，20台经典的老爷车复刻百年汽车的工业变迁，也会在明天的巡游当中啊，给大家来进行展示。7月12号，让我们相约长春街头，打卡流动的汽车盛宴，聆听岁月车轮的回响，共同见证这座汽车城交出的精彩文化大卷。

0: 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3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包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

0: 三四初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日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5: 周末早时光。

8:35，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7。

要提示大家呢，长春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市区双阳、公主岭、九台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呢有大暴雨。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科学辟谣。有人说呢，铅滚水、隔夜水、亚硝酸盐含量会超标，不能喝。这种说法靠谱吗？其实呢，这种说法呢不符合实际情况。亚硝酸盐危害健康的前提呢是要达到足够的剂量，而反复烧开或隔夜放置产生的亚硝酸盐可以忽略，远达不到危害人体的程度。有研究显示，在十小时内每隔20分钟烧煮一次水，反复烧煮30次，亚硝酸盐含量呢约为0.04毫克每升，这个数值呢是远远低于生活饮用水的亚硝酸盐的限量值1毫克每升的，两者的相差数呢是数十倍。可见呢，合格饮用水本身不会因为隔夜或者是多烧几次，亚硝酸盐含量呢就超标。日常呢无需为此来担忧，真正需要来留意的是饮水的存放方式。比如说，应避免敞口放置，以免落入灰尘和滋生细菌。

0: 再来关注四川的稻城亚丁景区，将免收3个月的门票。记者7月10号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获悉呢，景区将实施整改措施，其中呢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来通行，并推出系列的免票措施。从今年的8月1号一直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呢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呢，每年的应届中高考的考生呢都将免门票。
1: 就在这四顾而凛冽的大风中，你可以听到。
0: 日前呢，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也正式官宣，首位 WTT 六冠王孙颖莎将于下周一入住。

近日呢，苏州园林官微也发布了消息，为了让游客在暑气未起时更好地走进园林，亲近夏荷。拙政园自2026年6月19号至10月7号将开园时间呢提前至清晨的6:45。这也是拙政园自1952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74年来首次调整开园的时间。拙政园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始建于明正德初年，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品。

0: 奶茶太易，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

0: 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一把千分尺，师徒两个党员。九年前，90后数控技师张兴也走进一汽研发总院的车间。九年里，他的师傅全国劳动模范杨永修带着他一起写下了一个关于精度的故事。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制的《榜样的精度》。
0: 2026年1月，一汽研发总院的车间里，一项新突破刚刚完成，镁合金电驱总成装配成功，单套重量降了10公斤，这对红旗车的轻量化来说是关键一步。任务收尾时，青年数控技师张兴也做了一件事，他小心地擦干净一把千分尺收好，这是师傅杨永修传给他的。张兴也
2: 在我师傅这套传给我的这种量具，我心里就特别有底儿，每次量的精度都特别准。
0: 这份底气是九年时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2017年夏天，张兴也从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以综合测评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一汽研发总院，但在学校年年第一的他，到了车间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车间另一头，有个人一直在注意他，这个人后来成了他的师傅，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2: 哎，我觉得和我当年差不多，其中他在这个技能上来看，当然还是这个脱节很大。
0: 张兴也
2: 拿出来一张他工作中的这个图纸，感觉特别难，没有做出来，整个的一个状态和心情呢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师傅就是也发现我这种状态这种变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起了他当年去学习的这个故事，是用他这种教我的这种方法呢，去一点点的把我师傅教我的这些知识点一点点的做会。然后当后来再回头再去看那张图纸的时候，其实已经简单很多了。
0: 在学校，精度是卷子上的分数，到了车间，精度是零件上那条看不见的线，差一丝就是废品。方法学会了，但有些东西比方法传得更深。杨永修有一把用了多年的千分尺，每次用完都擦得干干净净。杨永修，
2: 精的东西，怕碰怕撞怕污染，不怕你用，用完之后我觉得像一个宝贝一样毛鱼的，应该爱戴它，爱惜它，这样的话它以后的给你带来的这种效率的精度不会丢失。
0: 这把千分尺后来传给了张兴也，洗工班班长丁元和杨永修共事了12年，一路看着这对师徒走过来。丁元，
3: 兴也呢在学校里边也是名列前茅的，他刚来的时候可能没有现在沉稳，做事呢也没有方法。他跟杨老师在一起之后呢，跟杨老师细心的学习变成技术，把机床代码指令一个一个的吃透，自己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现在也是非常的强。
0: 张兴也一点一点长成了师傅的样子。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那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一汽视察，杨永修就在现场亲耳听到了那句话，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回到车间，杨永修一把拉过张兴也，把总书记的话一字一句讲给他听，一个讲得激动，一个听得入神。张兴也回忆起那些冲击核心技术的关键任务，党员总是先顶上去和大家一道攻难关克难题，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关键时候能顶上，难关面前不退缩。那天晚上，张兴也坐在桌前，一笔一画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张兴也，
2: 我爷爷他是一名军人，他家里面有一个光荣之家，然后在那个牌上，家里人也是，就是认为我一定要在工作中有机会的话，要一定要入党。

0: 然后师傅，你看我有这种想要入党的这种心情嘛，然后又主动的跟我说可以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呢。然后呢，我就拿起了这个方格纸，写了入党申请书。
1: 杨永修，
2: 入党介绍人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的党性、他的日常生活、工作、他的就这一面，其实给你的培养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的模仿你，你是什么样子，在他心目当中，党就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关键？
1: 入党之前，京都对张兴也来说是加工室的公差，入党之后，他才发现心里也得有一把千分尺，而这尺师傅早就替他叫好了。杨永修，
2: 我觉得作为党员呢，是应该是无论是这个事情发展哪个程度，我们必须得是就是走在前啊，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那么作为师傅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无论技术多难多么困难，我们得去把技术这个攻关，我们不能掉链子。
1: 考验很快来了，一次 V12 钢盖试制任务，杨永修无法到场，现场只剩张兴也一人操作刚学的四轴设备。任务期限两天，必须出合格产品。张兴也，
0: 我就跟我师傅一起视频，包括从这个图纸上一个分析啊，师傅就安慰我，包括一个孔一个孔的去加工啊，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去量，最终用两天的时间呢，把这个整个件全加工出来了，对我成长是特别大的。
1: V12 发动机攻关成功后，张兴也说，从那以后自己心里有底了，以前是跟着师傅干，现在是党员了，得自己顶上去。对于张兴也的变化，西工班组李继东看在眼里。李继东，
3: 去年参加这种省级技能大赛，这种他在不仅完成自己的平时这种训练，然后而且还要兼顾着徒弟们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们把他这种经验呐、他的方法呀，也同时也传递给我们。兴也是，确实就像杨老师之前带徒弟一样。
1: 忙完镁合金电驱总成的装配，下一个攻坚任务已经在路上。张兴也把千分尺放回工具箱，这把千分尺在杨永修手里用了十几年，又传到张兴也手里，他量的是零件的精度。可有些东西千分尺量不出来，比如 V12 攻关时刻的那两个昼夜，比如师傅不在时自己顶上去的那个瞬间，比如方格纸上一笔一画写下入党申请书的那个晚上。师傅给的是技术，入党介绍人给的是榜样，手上这把千分尺量的是精度，心里这把千分尺守的是初心。
4: 今天呢是7月11号啊，我们今年的三伏天呢将从7月15号开始，然后呢是超长的40天的三伏天。很多朋友都选择在三伏天呢冬病夏治啊，认为这是一个调理身体的黄金的时期，因此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呢就是三伏天的三伏贴。三伏贴呢现在是109块钱，然后是整整270贴，还送给大家四盒的艾草贴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养生。

0: 2010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0: 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月11号，共同来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中雨，23度到28度；吉林市大雨，23度到28度；延吉大雨，22度到27度；四平暴雨，24度到26度；通化小雨，22度到25度；白城阴，22度到30度；辽源大雨，22度到27度；松原小雨，22度到27度；白山中雨，22度到24度。长白山中雨19度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中雨23度到28度。

有没有哪一种类型的歌曲能够穿越时光呢？我想答案一定有世界杯歌曲，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1986年《别样英雄》，再到梅西在卡塔尔捧起他的梦想，从瑞奇马丁那句 Go Go Go， 再到南非世界杯上的乌乌祖拉。虽然说世界杯足球可能只有一个多月的热度，但是这些有关于世界杯的歌曲，他们可能在漫长的时光当中，在很多个夜晚，在很多体育节目当中无数次的响起。今天我们不聊战术，不聊比分，不聊足球彩票，只来听一听足球有关的歌曲。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的节目也是在之前一期节目当中啊，一位听友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给我的留言，他说：“小瑞，你可以做一期有关于世界杯歌曲的大合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些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A Special Kind of Hero》，翻译为“不同的英雄，别样的英雄”，来自于斯蒂芬妮·劳伦斯。其实这首歌啊，并不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关于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歌，但是呢，它作为官方纪录片《英雄》的片尾曲，与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完美契合。所以呢，这首歌也被很多老球迷视为那一届世界杯的音乐记忆。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的第一首歌 A Special Kind of Hero。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的主题世界杯歌曲。那其实呢，今天的节目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每一首歌都是FIFA 足联啊世界杯推出的官方歌曲，有一些歌曲啊是后面因为球迷给它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让这些歌曲与足球紧密的相关。有一些歌曲呢则是因为比如说官方推出的纪录片啊等等等等等等。今天的第二首歌《意大利之夏》，这是1990年世界杯，它也是被广泛的认定为在世界杯历史上啊第一首这个官方的歌曲，它同时也是足球与流行文化结合的最成功的一次。这首歌吉娜·纳尼尼以及艾多拉多·本纳托啊，一位呢是意大利电子乐大师，一位呢则是知名的歌手，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它的出现呢让世界杯从此又多了一个声音符号。所以在这届世界杯之后，每一届世界杯官方呢举办方都会去花很大的力气去制作它的宣传曲，制作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啊，这个就不太懂了啊，而对于正在听节目的70后的球迷、80后的球迷，这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了。1990年的意大利，圣西罗球场，马拉多纳，德国三驾马车，荷兰的三剑客，米拉大叔，这些名字啊，这些名字随着亚平宁的海风一路吹到了东方大国。所以说在70后80后有很多很多的意大利球迷，也跟那个年代的意大利足球好看，以及那个时候呢意甲率先的被引进到国内，然后我们可以去看到意甲的联赛，跟这些都息息相关。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的第二首歌《意大利之夏》。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我很喜欢《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曲啊，尽管呢，我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看过那届世界杯，对于那届世界杯没有任何的记忆产生啊。但是这首歌，它所背后带着那种歌曲当中流露出的这种史诗感，对于我的这个冲击是很大的。这个可能跟世界音乐的发展有关系啊，现在的世界杯主题曲已经不再是这种风格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一首一首的往下推进，大家一首一首的来听，再去和这首可能是全世界公认的最最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去做一个对比。这首歌带着一点点的这个浪漫主义啊，而从风格上来讲呢，有比较多的这个管弦乐啊，有比较多的管弦乐，所以我们听着会有史诗感。而现在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更多的偏向于什么呢？舞曲啊，还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再加上一些拉丁元素或者说非洲元素，有一种这个全世界一起嗨的感觉。跟着时间线，我们一首一首的去往下推进吧。94年这届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的这个高清版本，我没有找到，我没有找到就很遗憾。但是94年，这届世界杯，相信很多球迷心中也是无可超越的一届非常经典的世界杯。94年的这届世界杯有世界名画，有巴乔的那个落寞的背影，他在点球大战当中，94年应该输给巴西啊，意大利应该是输给巴西了。然后呢，巴乔罚丢了那个非常关键的点球，罚丢之后呢，他的动作是双手叉着腰，像一尊雕像一样就那么伫立在那里，那个落寞的背影，再加上巴乔本身他身上那种忧郁的气质，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名场面了。还有94年世界杯还有一个名场面，就是贝贝托啊，巴西队的贝贝托，他在1/4决赛上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他使用的这个庆祝方式啊，是双手这个摇，像摇篮一样的那个庆祝方式，也是世界足球历史上的一个名场面。他把这个进球献给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而他的队友呢也是秒懂啊贝贝托是什么意思，于是呢他的队友也跑过来跟他一起在场边摇着摇篮。94年世界杯没有找到这个高清的音源，咱们就跳过。但是这届世界杯呢，在很多球迷心中都是无可比拟的。继续，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你都会唱。1998年，来自于瑞奇·马丁，《生命之杯》。其实这首歌呀，原本也是瑞奇·马丁专辑当中的一首备选歌曲，并不是去专门为世界杯所创作的一首歌，但是非法发现了这首歌，于是呢将这首歌的编曲稍微的进行了一些改动啊，加入了一些号角和鼓点儿，让它呢从一首情歌变身成为了一首足球战歌。接下来的一首歌，瑞奇·马丁《生命之杯》。你可能会陌生，但是等它勾勾勾，你就知道了。

0: 好，在这里啊，先做一个更正啊，刚才呢，这个主持人也就是我啊，胡说八道啊。那这首歌呢，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并不是他专辑当中的备选歌曲啊，我又重新的查了一遍资料啊，做了一个对比。这首歌呢，其实是国际足联特邀瑞奇马丁为这个世界杯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首歌啊，只不过呢，那个年代我能在网上查到的资料真的好少啊。目前看这个资料显示呢，是不是专辑当中的备选歌，刚才我胡说八道了啊，是专门为世界杯打造的一首金曲。这个大宝子说刚才放的是意大利之夏吗？是的是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播放了意大利之夏。小贾说我喜欢98、02、10、14世界杯歌曲，98年最为经典啊，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这个生命之杯了。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一首有关于世界杯的歌曲能够让人最能够让人去激动万分，心情啊心潮澎湃，我一定会首推这首啊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98年世界杯，这是我看过的第一届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后，这首歌曲的流传是非常非常的广的啊，这个长尾效应非常明显啊。那很多足球节目用来烘托气氛，很多的电视台去剪足球相关的视频所使用的背景音乐，尤其是剪辑的是比较精彩的这个进球啊，一定会选择这首歌。生命之杯，可能是怎么讲呢，每一位运动员吧为之奋斗的世界杯，在这首歌里呢被演绎到极致啊。这首歌曲拿到全国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单曲排行榜的冠军。尤其是你可能前面后面你都不会，这没关系，你只要会 go go go 啊嘞啊嘞啊嘞，这就够了。我记得这个郭达老师啊曾经演过这样的一个小品啊，是他用电视还是用收音机去听足球比赛，当进球之后，然后他就在舞台上一边唱着 go go go， 然后一边就转着圈跳舞。我记得有这么样一个小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小品啊，有没有什么印象，一个古早的小品啊。怕兔子说从长春出发去长从白城出发去长春去哪里玩，那就看兔子你怕兔子你带不带孩子啊。如果带小孩的话呢，推荐你去四季南河啊，四季南河粉色沙滩，还有一个大城堡啊，那个城堡就像是迪士尼长春芬妮一样啊。四季南河要去一去，如果你喜欢夕阳喜欢徒步的话呢，那么推荐你去净月潭。想打卡特色的商场，那么一定要去到的是浙友山啊。你在浙友山呢买不买东西啊，吃不吃饭啊，这个都并不重要，但是呢浙友山是一个这个国内比较少见的特色的这个商场啊，把一座山盖进了楼里面啊。如果你带的这个还就是带着小孩嘛，除了去四季南河还可以去到动植物园啊，咱长春动植物园又有新 NPC 上线了，那就是东北插班生的史元廷啊。东北插班生大家看过吗？他入职了长春动植物园，在里面当 NPC 了。那现在长春动植物园里边的 NPC 可太多了啊，什么孔雀呀、猴啊、这个唐僧啊等等等等啊。好，我们节目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公众号留言。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如果你喜欢听歌，如果你热爱体育，或者说呢你的本职工作是剪辑视频，那么对于这首歌你肯定不会陌生。2002年韩日世界杯，这首歌是首次以纯音乐的形式作为世界杯的主题曲。那如果说呢生命之杯是一场足球的派对的话呢，那么足球圣歌这首歌就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有关于足球的史诗级的音乐。你可以把你这个不懂这个各种语言这都没关系，因为这首歌本身没有语言。你喜欢哪一支球队这都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的旋律你可以将你喜欢的主队任何激动人心的故事去套用在这首歌曲当中。这是来自于希腊电子音乐大师范吉利斯所创作的一首歌，无词胜有词，无招胜有招。

你可能在很多个有关于足球故事的视频当中听到以这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啊，作为 BGM。 想象一下你喜欢的那个球星，你的足球初恋是像是大罗，是巴西队的大罗吗？是英格兰的贝克汉姆吗？亦或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落寞的背影，罗伯特巴乔？你都可以把这些他们身上的那种英雄的故事套用在足球圣歌这首歌曲当中。这是新千年的第一届世界杯啊，02年新千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也是世界杯首次来到亚洲。范吉利斯用这首曲子宣告啊，足球不仅仅是狂欢，更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仪式。这首歌曲挺耐听的啊，虽然没有歌词，但是挺耐听的。不夸张的说，在刚才这首歌曲的旋律起来的时候，我现在我的这个胳膊上啊，全都是鸡皮疙瘩，现在还没有退呢。啊，也可能是我的屋里冷啊。啊，因为我们这个广播这个设备要24小时开着，所以我们这屋里是比较冷的。

这首歌来自于歌手夏奇拉的瓦卡瓦卡。那这首歌呢，其实直接采样于1986年卡马龙乐队的一首歌啊。但是卡马龙这个Golden Sounds 这首歌曲呢，这个怎么读啊？不会读啊，这不是英语单词啊，这个。那这首歌曲呢，除了这个直接采样之外，还融入了一些非洲特有的鼓点儿、口哨声，再加入了拉丁风格的流行编曲，所以这首歌曲你听起来这个既原始，然后又很野性啊。时至今日啊，这个哇咔哇咔这首歌曲的有一些舞蹈动作我都还记着啊。这是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大陆，所以这首歌曲呢承载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啊。一定要通过这首歌曲，通过本届世界杯向世界宣传这样的一个形象，热情充满活力。而且呢这个歌词当中大家也能听出来，就是 This time for Africa， 这是一个属于非洲的时刻。一定要把这种属于东道主的这种自豪感深深的植入到每一个这个非洲人民心中啊，然后呢让全球人民也记住这是属于非洲的时刻。那时间截止到2026年啊，我通过这个软件去查询到这首歌曲呢在这个 YouTube 累计播放量超过

40亿次的啊，跻身平台历史播放量的前20名。那全球数字下载量呢，也是超过了1500万次啊，这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畅销的主题曲之一了。而且它还有着一个跨越生命周期的啊，跨越生命周期的生命力，因为呢，在卡塔尔世界杯，这首歌曲又被翻出来了。这是一首伟大的歌曲，哇卡哇卡。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 We Are One 啊， Jennifer Lopez 啊，皮普保罗，这首歌曲呢你听着啊，它很有这个南美风味啊。什么南美风味呢？就是带着一种这个桑巴足球的那种狂欢的那种感觉。听背景音乐的这个口哨声非常的经典。

We are one 啊，巴西世界杯主题曲翻译成我们是一体。在听着这首歌曲，你能够想象出来全世界球迷聚集在巴西一起狂欢的感觉啊，一起狂欢的这个画面，随着这个歌曲就流淌在了你的这个脑海当中。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10: 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我们用歌声和故事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那在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带来7至9首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吸音场多一次性吸音场多场迷你个人演唱会了。那全场配备国际 D&B 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音乐现场。那之前399档位的门票上线即售罄，那主办方倾听长春歌迷心声，新增499-599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带来更多近距离的观演选择。那已经购入699-799门票的观众呢，座位统一向前升级，那同等价位拥有更好。

0: 的视野，绝版399票档不再补货，持该票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珍藏这份专属的青春纪念。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在今天领唱团节目这个我们听好听歌曲的同时呢，还为大家带来在这个季节非常实用的一个家庭保健小单品，就是国药药材推出的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啊。这款三伏贴首先采用的是纯中药制作，那贴的料子呢是透气无纺布，好多上班族呢贴了呢也不用担心皮肤发痒啊，起小水泡，这个您放心，不闷汗不红肿，非常舒适啊，非常服帖。尤其是最近咱们吉林省是连雨天啊，咱们室内的这个湿度也会变得更大，你的枕头啊，你的床单呐、啊，你的夏凉被呀、啊，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湿度啊。如果说呢，这个在夏天啊，伏天不排湿，冬天呢就病缠身啊，这是老话常说的。三伏养生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那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那夏天啊，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再加上呢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喝点冰饮凉菜，寒湿悄悄的堵在身体里，日子久了就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就可以把三伏贴背起来了啊。三伏贴在今天节目的团购是109块钱，能得到270贴，一贴呢4毛钱，一贴相当于4毛钱啊。要是等到伏天再去购买呢，保准也是恢复原价了。现在囤上能够省好几十块钱，而且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赠送你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长时间看电脑啊，看手机啊，眼干眼涩，就可以使用这款眼贴安排上，等于花一份钱得到了两种好物，一个是三伏贴，一个是护眼好物国药药材叶黄素眼贴啊，蓝莓叶黄素眼贴。而且在节目前30名下单的啊，还要再送给你4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可以贴这个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啊，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也就是109块钱啊，只要您手足够快，109块钱可以得到270贴三伏贴，以及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以及4盒艾草贴。怎么购买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三伏贴或者回复养生两个字啊，回复三伏贴或者是回复养生两个字都可以。继续来听歌，今天的1038领唱团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呢都关于世界杯。同时呢，如果你想听我在做其他的主题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来投稿留言，就如同你买三伏贴一样啊，您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发送消息三伏贴或者是发送养生都可以啊，109块钱得到10几盒啊，有眼贴，有三伏贴，有艾草贴。小贾投稿说希望能够做一期稍等啊，我看看这留言怎么被刷新掉了啊，这儿呢，小贾留言希望能做一期动漫歌曲的专辑，没问题没问题啊，马上就为你安排，接下来的节目就会为你安排了，一定要锁定收听吉林交通广播啊。其他的听友呢，如果想听到我在节目当中做什么什么的专题的话呢，也可以来留言投稿。

Live It Up。来自于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尼基詹姆啊，威尔史密斯，艾拉伊斯特莱菲。就这首歌对我来说，这个记忆点真的不多啊。但是呢，这个就这首歌还很符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也是在这个今天早些时候，今天节目这个在一开头我们就提到的这样一个点，就是世界杯主题曲的风格演变是比较明显的。一会儿你看我再给大家播放一段这个啊。

这是意大利之夏，我们再听 Live It Up。嘻哈元素被引入的更多，而且比较明显的流行电子。哎，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合格的这个派对歌曲啊，一群人呢这个喝着，我也不知道，我没参加过派对啊，想象一下这个之前看过的电影，喝。

着香槟，然后在舞池当中去摇摆。啊，这个上面有大屏幕播放着这个足球比赛，应该是一首合格的派对歌曲，但是放在世界杯历史上啊，这首歌还真是没什么记忆点，存在感也并不强烈。它甚至都不如可口可乐世界杯啊，可口可乐为南非世界杯所专门打造的这个旗帜飘扬这首歌啊，这首歌火爆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是世界杯的官方歌曲吗？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独立

0: 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2: 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有关于世界杯，有关于足球的那些歌。我是主持人小瑞。感谢大家在评论区的投稿，因为呢，我有时候会陷入创作的瓶颈。有时候每到周四周五，我开始准备周六的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啊，周六做什么主题呢？哎呀，做什么主题呢？当我在不知道做什么主题的时候，我会搞一期无主题啊，也不叫偷懒，因为确实在那一周没有想象出来做什么主题。所以呢，谢谢大家的投稿啊！这一期节目是有关于足球的歌，有关于世界杯歌，就是朋友们在评论区的投稿。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雪蝉说，我最爱的就只有意大利之夏，就像奥运歌曲，我喜欢88年啊，手拉手这首歌，哒哒哒哒哒，这首歌是不是？那时候呢，家里边没有有线电视，没有中央五，也不知道啥是世界杯，但是呢，我就是爱意大利之夏这首歌，而且呢，还是在很多年之后后反劲儿的爱，甚至呢一想起前奏就够了。98年的生命之杯啊，我也很喜欢，但是它的风格呢是狂欢，适合在98，虽然它最流行，但是在盛大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啊，就会把它显得小了，不那么压台。谢谢留言。在上个时段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其实是可口可乐世界杯啊，可口可乐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推出的官方的宣传曲旗帜飘扬，除了有刚才我们听到的啊这个拉丁语系的版本呢，还有一首歌是应该是张靓颖啊，张靓颖和张学友双张组合唱的一首中文版。但由于呢先入为主的关系，我更习惯于听这个拉丁语版啊。应该是拉丁语加英语啊，这样的。那其实呢，有很多歌曲虽然一开始在创作之初跟这个足球啊没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后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球迷的发现，这个电视媒体的发现，让这些歌曲呢与足球进行了强绑定。来吧，有请皇后乐队。

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我觉得我这个生长这个成长环境啊是很自由的啊，很自由且散漫的，家里面都这个都采取放养的这个战略啊，就不管我学习，要啥呢，就是但凡啊只要我能编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都会给我买啊，除了玩具啊，比如说我要复读机，我说我要复读机，我要学英语，其实我买过去听磁带，我爸我妈就给我买，我说我要买电子词典学英语，学英语真是一点好招啊，买了个好几百块钱给我买了个步步高的电子词典。那我想要玩具咋整呢？我爸我妈是基本不会给我买玩具的啊，我就找我舅舅啊，老舅啊，我老舅给我买了好多玩具。当然了，我老舅自己也玩啊，他当时呢买了在松原市买了一台二手的 PS1 PlayStation 一代，又去松原市买了一张盗版碟，当时呢我玩的第一款足球游戏啊，实况足球6 PS1 上的盗版碟，其实呢我也不知道那个正版应该叫什么名字啊，它就因为盗版碟它印的就是中文名字，中文名字印实况足球6这么几个字。这个游戏它的开场动画啊，你看这个咱小时候玩过小霸王啊，小霸王这个开场动画是比较简单啊，而 PS1 上很多游戏都有比较复杂的开场动画，当时那个盗版的实况足球6的开场动画就是用 VVO Rock You 当背景音乐的，就在那个我很小的时候，这首歌曲在我心中已经和足球强绑定了。而当你在实况足球啊，盗版实况足球6当中选择某一个国家去打世界杯模式，你拿到了最终的冠军的话呢，将会有另一首歌曲。当时呢我就是咱中国队啊，因为技术也不好，我总踢不过，比如说像那个意大利啊、德国啊、巴西啊，我在世界杯我总是踢不过，首先呢我就会把难度调低，满星是5星，我就会把难度调到3星，然后呢在设置当中自建一个能力值99的球员放在中国队的前锋线上，再自建一个能力值99的球员放在守门员上，这样呢我就能够操控中国队拿到世界杯的冠军了。而当你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呢，那个时代的游戏呢已经为你设计好了一个更加精彩的领奖动画啊，把所有的你过往在本届世界杯战胜的所有的国家那些精彩的场面，你的进球都混剪在一起，加上这首歌曲，来有请 Queen 乐队皇后乐队 We are the champions。

0: We Are The Champions。 当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我依然能够记得那个夏天，我使用中国队战胜了巴西队，拿到了那届世界杯的冠军。我的弟弟啊，当时我的弟弟呢就坐在我的身边，给他都看懵了，因为我弟弟呢也没事也跟我这个踢两局实况足球了，但是他小啊，我忽悠他呀，我说我技术太好了，踢巴西就跟玩一样，他根本就没看出来我那个前锋是我自建的。我那个前锋叫伊利，不是我爱吃雪糕啊。我那前锋真叫伊利，因为在那个盗版的实况六当中，打伊利这两个字是最快的，就是你自建球员嘛，你要打名字，打伊利是最快的，打蒙牛就比较慢啊。我的前锋是伊利，我弟弟不知道，说哎你这伊利你这操控的真厉害，把巴西的后防线耍得团团转，他不知道。要是没有自建的，要是没有自建球员的话，我拿那支中国队，我踢不过巴西。那支中国队，啊，能力值最高的76，那76，这边大罗98呀，啊，大罗才98，我建了那个球员，自建球员是99，谁也踢不过我。好的，节目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1: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那每到暑假呢，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没有办法去陪孩子，孩子呢整天在家里呢糗着，你可能就也挺闹心，那要天天出去玩呢你也担心啊。那如果说呢他在家里沉迷电子产品的话呢，或者说呢在外面去上枯燥的补习班，这样对他的这个成长呢，我说没有帮助那这太夸张了啊，帮助有限。尤其是要是整天刷抖音的话啊，其实对于自己的表达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我个人就比较爱刷抖音，现在我逐渐的去想把这个毛病去戒掉，因为我发现我在刷多了抖音之后啊，我的这个表达能力是日渐下降，绝对影响我的职业生涯的发展啊。那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这次夏令营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成长啊，首先呢能够提升他的协作社交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那和全省的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相帮助。同时呢在研学夏令营当中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那培养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还能够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实地盛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前两天有一条视频在抖音上，哎，光刚说不要经常刷抖音，又拿抖音举例子啊！我前两天刷到一条视频，就是，一个上下照片的对比。上面那张照片呢，是爸爸背着女儿在北京大学校门口拍了一张照片；下面就是他在北京，他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我说啊，带孩子去名校门口拍照就能够考上名校。我已经开始行动了啊！目前呢，只执行了一个学校，就是我带着我的女儿在哈工大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开个玩笑啊，但是呢去到名校，去到这个盛景去研学，真的是对成长有帮助的。 而且所有参赢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很特别的履历加持啊！再说说性价比以及保障，夏令营专属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团期，适配暑假节奏，原价是6999块钱，专属的早鸟价是5699块钱一个人。如果是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比如说你家里是双胞胎，是生俩，或者说呢你的孩子和另一家的孩子呢都有兴趣去参营的话呢，那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个人低至5599块钱一个人，包含了来回的车票、当地的大巴车以及食宿全都包含在内，没有隐形的消费啊，花一次钱收获多种的成长。全程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员啊，各类项目呢有安全的管控，旅行社还投保了百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车。那男女生分层入住啊，住宿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都是齐全的啊。那么餐饮呢也是甄选了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喝住行全程无忧。如果说呢想要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这样的一个研学夏令营当中获得很多的收获的话呢，就可以来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有朋友留言说上半时的节目没有听到，不知道有没有播放足球小将的配乐呢，很多人一听到足球的第一想到的歌曲就是这首歌，你说的这首歌吧，是不是这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没找到，这是我拿手机放的。哎，这首歌，啊，就是这个《足球小将》动漫原版，这个歌我没有找到，这中文版我也没有找到。我记得这首歌还有个中文版，是张卫健唱的。大家有听过吗？有没有听过呢？我记得这首歌有个中文版，是张卫健唱的，但是我的库里也没有啊。之后的节目我争取给他找到啊，给大家播放。小贾说，我玩的第一个足球游戏啊是热血足球卡带的，热血系列的游戏大家都玩过啊。天下足球和足球之夜节目里有不少好听的足球歌曲。是的啊，天下足球的配乐选择是很高级的，是很高水平的，包括天下足球的文案团队也是很棒的，我经常去扒下来学习呀。原来有个本儿啊，就抄那个天下足球的这个文案，然后把它背下来学习，要当成自己的使用啊。唐老天留言说，瑞哥给你推荐一部电影叫做升级，是2018年的片子，打戏的运镜啊非常新颖。那我看过这个片子，这个片子看着有点头疼啊，他那个运镜，看着那个运镜我会迷糊。既然你推荐了，我一会儿今天下午我再找出来啊，今天晚上吧，今天晚上我再找出来去看一看。好了，继续来听啊，口播结束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有关于足球、有关于世界杯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哈呀哈呀，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首歌，其中一首。卡塔尔世界杯呢叫做开创性的选择了官方歌单这种形式，而不是把某一首歌曲作为官方的主题曲。来听哈呀哈呀啊，来自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歌单。

啊，抱歉，要打断一下这个音乐，关注一下一则及时的气象信息。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1号10时05分联合发布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可能发生江河洪水、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建议相关单位或部门密切监测降雨和洪涝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加强防范，适时启动预案，确保人员安全。

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1号10时05分联合发布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可能发生江河洪水、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建议相关单位或部门密切监测降雨和洪涝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加强防范，适时启动预案，确保人员安全。
6: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

0: 上团。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0领唱团正在直播，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瑞。那刚才小贾呢就留言说，天下足球和足球之夜的节目有不少好听的足球歌曲，他这个就来了，比如说这首啊，这首可以，我看我来听一听啊，这首非常适合其实当成节目电乐也不错，你听一听。

来自于小泽正成的 Attraction。 那这首歌呢是1997年啊，在资料显示1997年专辑 Guitar Monster 当中创作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在我得看一下资料啊，资料显示呢04年被央视体育频道天下足球栏目用作十佳球背景音乐而广为人知。所以说这首歌，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你能够想到的第一个进球是哪个呢？当周的十佳进球，甚至是当年的十佳进球，是大罗的踩单车吗？还是伊布的蝎子摆尾呢？还是亨利的长途奔袭？我们再听一下他的前奏啊，真是太带劲儿，太过瘾了。

这是天下足球带给无数中国球迷的音乐回忆之一啊。为什么是之一呢？因为天下足球团队很会选音乐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足球节目，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节目。来，继续来听天下足球的经典配乐。

这是瑞典萨米族歌手索菲亚·杰纳克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萨米语歌曲。这首歌曲呢，旋律是重复的，声线呢是空灵的。歌词以萨米语描绘极光下的自然意象，结合一种亲密低语传递温暖情感。这首歌曲出现在哪期节目当中呢？相信答案呢，已经在很多球迷心中呼之欲出了。

当时光的列车缓缓驶过酋长球场，32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这段文案回顾了亨利从摩纳哥出道，再到阿森纳封王，再到重返法甲的职业生涯的历程啊，真是一首好听的歌曲，真是伟大的文案。可以说，对于无数的阿森纳球迷而言啊，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背景音乐，更是亨利作为海布里国王那个时代的象征。

有世界杯那一年的夏天呢，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它多了一种情感，多了一些特别的记忆。在夏天，为了世界杯，你可能会去熬夜，去喝点小酒，喝点冰镇的柠檬水，吃点冰镇的水果啊。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呢，世界杯嘛，就得干点世界杯期间该干的事儿。但是这种寒湿如果悄悄地堵在身体里的话呢，可不容忽视啊，日子久了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就得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啊。那等到伏天着急再买的话呢，可能就来不及用上了，而且那个时候呢，可能因为大家都去买，然后产能不足，甚至会涨价啊。提前囤好这个好价格，109块钱270贴三伏贴，而且呢是国药药材，正经的大品牌好品牌啊。那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呢，一次就得29块钱，得39块钱。咱们这国药药材三伏贴之前今天呢给大家九盒套组，一共270贴，只要109块。那算下来一贴也就4毛钱啊。从初服用到末服肯定用得完，你天天用肯定是用得完的啊，而且绝对够用，甚至可能用不完。你还有的剩啊，剩下的你就平时调理调理用啊，三伏贴。而且每个快递包里都给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在节目期间下单订购呢，还再送你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上班族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如果你觉得眼干眼涩的话呢，可以闭上眼睛贴上一贴，三伏贴能够进行有效的缓解。在前30名下单，我们再送给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椎、肩周、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是10多盒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或您满意再给钱，一点不用操心啊。想想看啊，伏天坚持贴一贴，冬天腿疼咳嗽的老毛病啊，能够缓解不少。怎么购买呢？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发送消息，发送三伏贴3个字，或者回复养生2个字都可以啊。

继续来听歌，感觉天下足球的经典歌曲好像一期节目听不完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听几首就听几首啊，继续盘点，要盘点就盘点最经典的天下足球贝克汉姆专题，那期节目叫做《背影》，它的经典的背景音乐。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月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零四三幺八。

爱尔兰流行歌手罗南啊基丁，这是诺丁山啊电影插曲的演绎版，一首比较好听的乡村音乐。在天下足球做的一期送别伤退的克雷斯波这期专题当中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这首翻译成一切尽在不言中被用作了背景音乐。

0: 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我们用歌声和故事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欣赏多场迷你的个人演唱会。那全场配备国际 D&B 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演唱会音乐现场。那399元档位的门票呢，上线就售罄了。那主办方倾听长春歌迷心声，新增了499、599黄金前排票档，给到大家更多的近距离观演选择。已经购入了699、799门票的观众啊，座位将会统一的向前升级，同等价位将会获得了更好的视野，绝版399票档不再补货，持有该票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珍藏这份专属的青春纪念。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今天我们从世界杯歌曲听到了有关于世界杯

有关于世界杯的歌曲，继续来听到关于天下足球这一档国内最好的足球节目，他所做的那些专题片所使用到的歌曲。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克雷斯波》，有没有阿根廷的球迷呢？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如果你是索尔斯科亚的球迷，如果你是英格兰的球迷，你可能会听过这首歌，送别索肖的一期专题所使用的歌曲，一首很好听的中文歌，特别的想念赵传。

来自于歌手赵传，特别的想念啊。这时间进行的很快，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那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的这个口播呀。来自于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国药老品牌，产品质量有保障，甄选地道中药材，药效温和，效果好吸收啊，中医古方百

百年传承，经过多次试验改良配方，更适合当代亚健康的人群。那三伏贴呢，能够在夏天调养冬季的病，关节疼痛啊，脾胃虚弱呀，夏天身体调理好，冬天不遭罪，排除体内的湿气，预防中暑，夏季的热病，风热感冒等等等等啊，增强你的自护力。这样的一款三伏贴产品，其实呢很多人都有夏天去到中医养生馆贴三伏贴的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其实挺好的，没毛病，养养生。只不过呢，中医馆贴三伏贴容易排队啊，而且呢价格呢也并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这款国药药材三伏贴呢，直接就给大家带来九盒套组，整整270贴，能够一直用到末伏，还能有剩。270贴三伏贴，你想象一下啊，你就天天贴去吧，只要109块钱，这一贴才4毛钱，足够用初伏到末伏，剩下的还能够有剩，平时调理再去用。而且呢，在节目期间订购有送，送什么呢？送蓝莓叶黄素眼贴，尤其是在眼干眼涩的时候，你闭上眼睛贴上这个眼贴，能够缓解视力疲劳。并且呢，节目直播的时候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只要您是前30名下单，再送您48贴艾草贴啊，腰椎呀，颈椎呀，哪里不会点点哪里，哪里不舒服贴哪里啊，那这些都是送的啊，只要109块钱，109块钱买三伏贴，送眼贴，送艾草贴。现在呢，好多上班族都在抢啊，全国好多上班族都在抢，库存不多了，打开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三伏贴，或者回复养生两个字都可以啊，回复三伏贴三个字，或者回复养生，在自动回复的链接当中下单购买，109块钱。以上就是今天1038领唱团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能够喜欢，谢谢你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小瑞，再见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6: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5: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6: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5: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23到28度，吉林市大雨23到28度，延吉大雨22到27度，四平暴雨24到26度，通化小雨22到25度，白城阴22到30度，辽源大雨22到27度，松原小雨22到27度，白山中雨22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19到23度。另外，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11日10点05分联合发布洪涝灾害的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那么预计未来的24小时，长春的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以及延边西部有可能发生江河洪水、农田滞涝等洪涝的一个灾害。那么建议相关的单位或部门呢，要密切的监测降雨和洪涝灾害发生的一些发展情况，加强防范，适时的启动预案，确保人员的安全。
1: 1038路况信息。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当前有一段户外行路段需要小小的注意一下，我们再继续看看其他的路段怎么样。那么丹东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站前广场到汉口大街，目前有一段户外行路段。还有银湖路西向东的方向，从整个北的金平街到金河街，当前也是有一小段路段比较紧张。以及前进大街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户外行的路段，还有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段户外行的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主持人明天儿。哎呀，我发现最近真的不光平台上啊，很多人在线下也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想去新疆旅游，说的哎，真的很多很多人，包括我们上一次去甘青的时候，还有两三个人还和我预约说，明天儿你什么时候带队去新疆？但是今天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要带队去新疆，是因为真的很多人很多人最近都在问我想去新疆玩。明天你有什么推荐吗？所以呢，还有人问我说的，哎，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今天呢，我统一来告诉大家，我觉得无论是七月末，是不是现在已经是七月中旬了？你如果现在还没出发，要么你就是七月末出发，要么你就是八月初去新疆。我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说呢？整体来说非常适合。我觉得七八月份的新疆很漂亮，但是你要局限在哪儿呢？你要局限在北疆，你比如说像阿勒泰的喀纳斯、和木、赛里木湖，就是这样的高海拔的一些草原，它的整体的温度应该也就是在15到25-26度吧，它是整个避暑的一个绝佳的地方。而且呢，草原呢是进入到整个夏秋的一个怎么说呢交替的一个阶段，因为六月份草原呢就很绿了，然后包括你像伊犁的河谷，它是一个低海拔的一个草原，它就很多的花期已经结束了。你再比如说它的那个草就已经是慢慢的有点像那种墨绿转黄的一个感觉了，但是。在像喀纳斯啊，像禾木的森林湖泊呀，他们的状态，这个高原的草原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晚上的星空也好，夜晚也好，都是非常的漂亮，它的体验感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你们要注意，就是它的早晚的温差会很大，特别是像山区当中。那么你像新疆的南疆，你比如说像吐鲁番那一边了，它整个温度就比较高了，都得34-35度了，体感会非常非常的酷热，就不太适合长时间的一个游玩。但是你像那边的帕米尔高原，哎，体验感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所以呢，如果你们要是想八月份去新疆的话，其实怎么说呢，总结一下，就是它是整个的暑假的一个旺季，人流很大，那么住宿呢价格可能也会高一些。那么包括你像独库公路，很多人会去，特别是去北疆游玩的朋友们，他可能会容易出现堵车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天气的一个原因了，紫外线是极其的强，气候可能会干燥一些，你们要注意。那么如果你要想游玩的话，其实我建议就是你比如说在北疆哈，你的核心的一个行程和你的一个游玩的这个地点，主打就是北疆阿勒泰那一边，加上赛里木湖的一个环线，你一定要减少在南疆盆地停留的一个时间。还有呢，就是你提前订房，还有预留出来充足的一个车程的时间。大美新疆，大美新疆，除了美还有大，在新疆也是跟我去甘青的时候是一样的，车程都是很远的。所以其实这个时间段，其实怎么说呢，倒不是说的，因为我也不发新疆的团，但我觉得可能新疆如果说你没做好充足的准备，可能反而跟团会是让你体验感会更好一些，你没必要

也会很累，因为去新疆玩一般都是八天起步，你一般就是最基础也得八天，你要是时间允许你还甚至可以玩十天甚至更长，所以那个地方适合很在那玩很多天。你要想如果八到十天或者是八到十几天的一个行程你全部自己来安排，你要考虑吃住行所有的问题，你可能会很累。嗯，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没有充足的准备的一个时间，那你还真的就不如跟团了。跟团可能基本上它是路线比较成熟，然后呢所有的地点他都帮你安排好了，然后帮你规划好时间，他还帮你解决了非常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住，一个是行，也就是出行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想去新疆玩，八月份的时候，八月初，很多人都说想八月份的时候去玩，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来一个八到十天的一个北疆的一个经典的环线。当然了，根据自己的时间，你也可以灵活的去缩短或延长你的一个时间。你比如说你玩十五天，哎，也能玩得非常好，非常好。但如果说你说八天能玩吗？也能玩。哎，该走的景点也都能够走完，所以我觉得你一般我们都是落地到乌鲁木齐嘛，所以我今天也可以简单的跟你们分享分享新疆的一些游玩，包括今天可以分享一下的整体。如果你要想玩的话，我觉得我推荐是整个北疆的一个景点环线，然后明天呢我再把北疆上的一些景点的一些小众的玩法或者是有哪些怎么玩，我在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好。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很多人想要八月去新疆的话，那么你们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如果你们要需要咨询我更多的话，你们也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新疆加上你们的电话，或者是旅游加上你们的电话，我可以用我的微信号哈，跟着1038去旅行去加你们的微信，然后给你们做一些详细的推荐，包括你有什么问题关于旅行的咨询都可以。或者呢你也可以，我们有一部手机号哈，手机号你可以在平台上来回复一下，回复畅游天下有一个海报，上面有一个手机号，你也可以来添加那个上面海报上面的手机的微信号，是跟着1038去旅行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号，然后你有什么咨询的我都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

来吧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你要是整个去北疆的一个经典环线的话，一般都是落地在乌鲁木齐，还有一种是不走回头路的。不走回头路的话，你就可能落地到乌鲁木齐，然后你游完之后，你从阿勒泰那边就飞回来了，你就不用再往回走了。这样的话，你有更多的时间出去玩，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到时候你们可以看，如果自己去规划行程的话，你们可以这么规划。如果说你们想跟团，也有专门这样的团，你们可以去寻找一下。那么如果你要是落地乌鲁木齐的话，那么你比如说在乌鲁木齐的话，有大巴扎你可以去，然后灵管巷还有和田二街你都可以去。他们呢，你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西域的风情，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特别是像大巴扎，它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去逛逛那儿的夜景，然后正餐的时候你倒是可以去灵管巷去吃吃本地的美食。那么可能我觉得他们会避开你景区的一些高价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那么去新疆我们都知道，烤包子、烤馕、手抓饭、椒麻鸡，椒麻鸡很好吃。当然了，大盘鸡也是那的本地特色，但是新疆的椒麻鸡还是挺好吃的，真的还是蛮美味的。哎呦，我都咽口水了。那么第二天的话，你就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去到 S21 的那个沙漠公路，走那条公路，然后到布尔津的五彩滩。那么这一条路线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有网红的沙漠高速，然后它是那种戈壁的风光，然后包括有五彩滩。

0: 的雅丹日落，你赶在你看它的行程当天最后一站去到布尔津的五彩滩，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可以感受到厄尔齐斯的那条河的一些光影，所以我觉得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到达布尔津的五彩滩。那么玩法呢，其实就是在傍晚之前下午的时候要抵达到这个地方看日落，可以拍照，然后晚上呢你就可以住在布尔津县城。那么这个地方呢冷水的鱼宴你们可以去尝一尝。那么第三天就来到了精华的一个景点了。其实布尔津的五彩滩也很漂亮，它的那个雅丹的那个日落很漂亮。那么第三天来到了一个精华景点的第一站了，就是喀纳斯景区了。那么你从布尔津就可以到喀纳斯景区。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呢？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三湾的美景你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包括原始森林、高山湖泊，还有碧蓝的湖水。那么这个地方呢，玩法的话它可以乘坐景区的一个观光车。那么它其实这个地方玩法我觉得全天都挺适合。早晨的话那种就是有一种仙侠剧的那种雾气环绕萦绕的那种感觉，那么你可以去到它的那个观景台，你可以它有个观景台，你可以俯瞰整个的全景，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已经来到了我们整个北疆环线经典环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区了。那么喀纳斯景区真的非常的大，你要留一整天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你第三天什么都不用干，就从布尔津到喀纳斯，然后在喀纳斯玩完一整天，然后住呢其实你就可以住在那个附近，住在喀纳斯景区的附近。那么第四天也是都开始了精华的景点，从喀纳斯就可以去到了禾木村。那么这个禾木村呢是图瓦人的一个原始的村落，这个地方很多喜欢美术喜欢拍照的人都会到禾木村，特别是村子你在某一个高处可以去写生去拍整个村子的一个全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图瓦人的一个原始村落，它有白桦林、木屋，特别是早上的时候那种晨雾日出非常非常的漂亮，你们一去搜索就可以了。然后其实甚至我觉得当天你就可以住在禾木，一定要去住禾木的木屋民宿，一定要去住禾木的木屋民宿，而且一定如果是自由行一定要提前订，一定要提前订。然后呢真的哈，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我觉得可以被称之为神的自留地，完全可以被称之为神的自留地。玩法就非常的休闲了，你可以去登上我说的那个平台去看日出晨雾，什么平台我不记得了，你们可以自己去查。然后你也可以到白桦林里去徒步，然后你也可以骑马，然后你也可以晚上的时候看到满天的银河，真的很漂亮。禾木村必须要在那住一晚上，一定要住禾木村的那个木屋的一个民宿。那么这是已经是第四天了，喀纳斯到禾木村。那么第五天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从禾木到哪儿呢？到那个鬼城，到那个乌尔河魔鬼城，对，就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雅丹风蚀的一个地貌，那么戈壁魔幻的一个城堡，就是如果你喜欢去到西北那边了，就一定要去看雅丹地貌，因为那边的雅丹地貌每个地方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也可以坐观光的小火车去游览，然后傍晚的时候就是包括像七彩丹霞呀，就雅丹地貌在傍晚夕阳的时候真的是绝美，很漂亮很漂亮。那么第六天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去到哪儿了呢？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你白活。这个是撒贝宁说过的一句话，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说的就是赛里木湖。那么咱们就可以从沃尔河到赛里木湖了。那么赛里木湖我觉得就像小撒说的，你都已经去到新疆的北疆去旅游了，那么赛里木湖你怎么能不去呢？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就是一生白活。所以我觉得一生一定要去新疆去旅行一次，而且一定要去一趟赛里木湖，我们都不想白活，是不是？它呢号称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真的它是非常非常湛蓝的高山湖泊。然后呢它还有那个你可以在环湖公路上骑行也好，然后你要是如果租车自驾都可以，包括你可以去看一下的果子沟的大桥的全景。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环湖自驾骑行，然后呢看日落，然后呢就是感受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那种湛蓝。你还可以去到它有个观景台，也可以看到全湖，应该是叫松树头吧，这个你们都能查到，景区队也都有景区的游玩攻略。明天我会着重的给你们讲一讲每个景区的一些特色和他们的一些游玩的攻略，以及他们有哪些故事。那么晚上呢就可以住在赛里木湖的附近，或者是果子沟的区域，都是可以去选择居住的。那么第七天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从赛里木湖，然后果子沟看你前一天有没有玩完，然后去到那拉提草原的空中的高山草原，说的就是那拉提草原。那么它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感受它绝美的一个美景，去到那之后你的心情都是开阔的一个状态，绝对是开阔的一个状态。它是高山的空中草原，雪山草甸，包括伊犁河谷的风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骑马，然后你可以整个去游览空中的草原，河谷草原，去感受一下藏族的一些美食。那么住宿的话就可以住在那拉提的镇，那拉提镇就这个地方有个镇，就在住在这个镇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去茶卡盐湖去住的就是茶卡镇。那么在那拉提草原的话，你就小美女们就尽情的拍照就可以了。那么第八天的话，那么你可以从那拉提到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再到乔尔玛。那么独库公路的话，你们应该都知道，它一年只开放几个月的一个时间，从六月份到十月份只开放四个月的一个时间。但独库公路它的美景是什么呢？一日看四季。它是一日开四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纵贯天山的一个景观大道，有雪山，有草原，有峡谷，在这个地方真的一天你就可以把四季都看完。但是独库公路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很美，所以它会受天气的影响，随时会出现临时封路，包括像特别是七八月份天气比较好，大家都去独库公路，它可能会堵车。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预留出来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实时的去查看实时的路况情况，然后我们也要尊重它的一些交通规则，包括限速啊，也不要占道停车呀，因为大家都想来这玩，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做一个良好的交通参与者，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顺畅的去游玩独库公路。然后呢你可以到乔尔玛去参观乔尔玛的烈士陵园。所以整个第八天的行程就是那拉提、独库公路北段，包括乔尔玛。
1: 中美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我刚刚说了我们第八天的一个行程，从那拉提到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到乔尔玛，然后你可以住在奎屯哈，这个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一个市，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市。那么第九天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再往乌鲁木齐去返回，去到天山天池一日游。那么它也是高山湖泊，包括它是博格达雪山。我觉得新疆的天山天池是最开始进入到人们视线当中的。我们如果从乌鲁木齐返回的话，那么我觉得一定要到天山天池去停留一天的一个时间，然后晚上住宿在乌鲁木齐。第十天你就可以采购一点特产，然后整体就是可以返程回到温暖的家了。那么整个这个算是一个环线，从乌鲁木齐出发再回到乌鲁木齐。那么其实对于新疆七八月份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层叠穿，早穿棉袄午穿纱，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它是高海拔的一个地区嘛，所以它的温差就是极大的。还有时差，新疆比内地要晚两个小时，吃饭睡觉相应都会延后。你像我们去甘青也是的，八点了天还亮呢，一般九点多开始慢慢的天黑。那么美食的话，像大盘鸡呀、拌面呢、手抓羊肉啊、烤包子啊，然后包括烤馕啊、酸奶呀、各种奶皮子，包括各种瓜果，你像哈密瓜、葡萄、蟠桃都很，那边的那瓜果很甜，我去甘青的时候那种李子杏都很甜很好吃。然后什么我刚刚说那个叫什么椒麻鸡很好吃，新疆的椒麻鸡很好吃。当然了，这个呢就是一个环线北疆的一个经典环线之旅。但其实如果是你想要缩短的话，那么或者是你想要去南疆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路线。你比如说乌鲁木齐，你就是到库车呀，到喀什古城啊，到帕米尔高原呢，然后包括到塔县哈。

也可以，因为阿拉泰的机场呢，你飞什么北上广深很多地方都有，甚至阿拉泰到乌鲁木齐的飞机也很多，然后你可以选择在乌鲁木齐去进行一个转机。所以其实还有一种玩法，就是不走回头路，你可以从比如说乌鲁木齐依然走 S21 的沙漠公路到布尔津，然后布尔津到喀纳斯景区，然后喀纳斯景区到禾木村，然后禾木村呢再去走这个地方就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禾木村呢去走阿河公路到阿勒泰市，然后呢从这个地方你包括就有我们经常去玩的冬天去的将军山，在阿勒泰市的将军山的滑雪场，然后从阿勒泰呢你就可以去可可托海，那么从可可托海你可以去乌尔河魔鬼城，然后也是雅丹地貌也是能够看到，然后从乌尔河你再去到赛里木湖，然后从赛里木湖这个地方你要去到伊宁了，我们要转到伊宁了，伊宁有一个蓝色小镇，真的是把伊犁的那个人文的风情展示的淋漓尽致，包括苹果乡也是伊宁啊，它的那个六星街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从伊宁去到那拉提的草原，然后那拉提的草原去到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包括像唐布拉百里的画廊，然后从这个地方你再去比如说你那个回到那个阿勒泰，然后你从阿勒泰就回城，要么你就从这地方到那个，就整个是你要么就是落地到阿勒泰，要么就从阿勒泰离开，你像这个就是落地到阿勒泰，然后玩完之后从这个地方再休整完，你就可以就是可以回家了。整个的海线的那个环线呢，就是你可以选择从阿勒泰落地，也可以选择从阿勒泰回程。所以我觉得这个行程大家都是可以在其中有变化的，根据自己的时间。你像你比如说你要去阿勒泰的话，你就要多留出来1到2天的一个时间，因为路程是有时间的。阿勒泰嘛是整个新疆的最北端了，是我们国内就我们整个那个地图上的最北端了，就是说的是阿勒泰。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到那个有一个大环线吗，9000多公里，从阿勒泰然后一直到哪儿，然后还能行那个路过我们 G331， 然后一直到俄罗斯的那个大环线，所以这条环线也是很有名的。所以看看大家的一个时间，如果我觉得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行程的话，你自由行自驾游都是非常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选择跟团，因为可能跟团的话会减少你们很多的一些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小的一些细节的烦恼。你跟团你就带着一颗愉快的心情，开心的心情，你就跟着玩就行了，就什么都不用你操心，全程都给你安排好，包括安全保险都给你安排好，你什么都不用管。那么他可能就是你必须要跟着团队的行程去走了。你比如说的早上的话，你就不能说的我睡到10点再出发，那就不太可能了。如果你们还有关于新疆更多的一些咨询的话，你们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客服微信号，它是1384310340。1384310 1384310 0340 1384310 0340 1384310 0340。如果你们需要我帮你们去筛选，你们选了几家，你帮让我帮你们看看线路，或让我帮你们推荐，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你们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客服微信号1384310 0340，那么也是我们1038车友天下的官方客服号。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6: 来吧，那么我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真的亲情的推荐哈，我们在8月3号即将出发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一个活动。因为确实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什么呢？上班忙碌，没有时间来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日就沉迷电子产品，性格呢也是越发的内敛，也没有沟通的能力。那么或者是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是被动的刷题，你的眼界、胆量、表达，包括你的社交能力，完全都得不到锻炼。那么综合素质呢就很难去提升。所以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的一个活动了。那么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有针对性的锻炼孩子那么他的综合能力，也是助力成长他的整个蜕变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先来和各位家长说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一个核心收获哈，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的一个成长。第一个呢，就是提升他的整个社交的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的环境，和全省同龄的伙伴同吃同住，然后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那么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的分享场景，包括我们会逼迫孩子大胆的去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以前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一些短板。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培养他们的独立自律的一个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的一个起居，脱离父母的一个庇护，那么养成良好的作息与独立的处事能力，提前来适应集体接轨社会。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拓宽眼界的格局，行走北京的名校，还有包括一些名胜实景去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去做到知行合一的积累他的阅历，他的整个学习的这个丰富性，全方位的来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所以我觉得孩子参加夏令营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必要。那么包括我们1038也是有我们独家的别人家没有的一些核心优势。那么本次夏令营呢，8月3号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继全

相关年终庆，7月17至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至19日商都年终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全程带队陪同，那么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的一对一的辅助孩子去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他的仪态，那么也会私下去亲身传授他一些主持的表达，当众发言的一些技巧。如果你的孩子正在上那个小主持人班的话，那么真的一定要多和李记去学习学习，真的他可以私下传授你们很多经验，手把手的帮助孩子提升他的口才，包括去锻炼他的镜头感，包括他的舞台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电台独家的一个哈，独一无二的，真的独家的一个核心的优势。而且我们还有最重磅的电台的一个专属福利，什么呢？所有通过我们餐营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你可以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和我一起来做一期节目，你可以在全省去发声，去分享你的研学的感悟，展示个人的才艺，那么也可以留存专属于你的成长纪念，也算是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吧，极大的增强孩子的自信心。你想他的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全都通过广播，通过我们的视频去看到孩子的一个成长，而且是全省都可以去关注到孩子的一个展示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重磅的电台的专属福利了。那么我们其实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有我们招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和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那么也是适配学生的一个暑假的节奏。那么我们每个人哈原价是6999，那么我们现在报名的是5699，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的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了研学的成长、口才的提升、省台的出境、眼界的阅历，多重价值，我觉得真的远超普通的补课班和短途游玩的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你想让自家的孩子去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去锻炼，在行走当中去成长，在舞台上绽放的话，那么就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那么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的名额了。你可以回复北京研学畅游天下都可以，那么你会收到一张海报，海报上呢有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专属的微信客服号，你可以添加一下，有什么任何的问题我都可以来亲自的为你们解答。

的美的。最近的这个天气真的是那种闷热潮湿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就是感觉自己的身上湿气很重，是不是？而且真的马上就到我们三伏天了，三伏天呢就是我们调理身体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黄金的时段了。你看大家现在都知道养生了，上班的间隙呢会拿着整个的艾草捶打整个的胳膊腿儿，然后抽空呢就去练个八段锦。我觉得咱们真的把身体一保养好，因为冬天呢就会少生很多病，工作呢咱才能更有劲儿，才能去奔向更好的生活。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三伏天养生的好物，国药药材三伏贴，这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都担心贴了时间长皮肤会痒会过敏，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一样舒服，夏天用是正合适的。平时去中医馆去贴三伏贴的话的排队不说，一次呢就得好几十块钱。那么咱们这个国药的药材三伏贴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呢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呢还能留着平时去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都带着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够贴。那么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那么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好多上班族夏天长时间去看电脑看手机的话眼睛是容易干涩的，那么这个眼贴就能够帮助您来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的艾草贴，每盒12贴，你的腰椎肩周颈椎膝盖

哪里不舒服你就贴哪里，一共15盒东西只需要109块钱，而且支持送货上门。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呢，你再给钱就可以，一点都不操心。所以呢，如果你想想看，服帖如果你坚持贴一贴，冬天的腿疼咳嗽的老毛病就能减轻不少。这样的话我觉得可比天冷的时候吃药打针强多了，省太多了。所以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就能够直接下单。你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养生就能够直接下单，那么也是早拍就早发货，赶紧去抢购吧，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马上到了伏天，而且特别是今年总下雨，闷热潮湿，我们湿气很重，非常的适合用这个三伏贴。当然了，如果你们对于我今天分享的新疆旅游感兴趣的话，有什么任何的咨询的话，你们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微信客服号13843100340，你们要想去新疆，你们可以添加这个官方的客服微信号，跟着1038去旅行，我可以给你们做一个推荐，然后包括线路啊，包括你们如果说的想报旅行社的话，你们可以发来几家，我帮你们挑选一下，都是可以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大家好，我是小鱼。接下来咱就跟着姚乐一起扒扒明星演出那些实打实的料。
0: 最近鹿晗啊，确实又处于风口浪尖了。这个四小迪总是隔三差五能爆料，也确实让鹿晗非常的怎么说呢，难受啊。
1: 要我说啊，这四小迪就是典型的碰瓷儿蹭流量。半年前刚用 AI 合成照片造过谣，现在又拿一堆有明显 PS 痕迹的截图出来晃悠，套路都不带换的。鹿晗工作室转发救生名看着是敷衍，可人家半年前就拿出 AI 鉴定报告走法律程序了，这次不新发声，说不定就是不想给这造谣者再送热度。你说这网友咋就不长记性，还能被同一套把戏牵着鼻子走呢？
0: 你这分析吧倒还挺客观，但是现在啊整个的这个风向有点变化啊，大家倒并不是关心说四小迪拿出的那些所谓的照片视频呢究竟真与假，大家就觉得鹿晗工作室这次的这个冷处理啊有点敷衍，就是说你应该安抚一下粉丝，你别转发个半年前的辟谣博文到现在就一声不知了，明星那个粉丝就觉得其实你看就这事儿你也不知道跟我们粉丝啊，好好的来说一说，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抛弃了似的。
1: 我倒觉得这不是敷衍，是工作室没摸准现在粉丝的心思。以前遇到这种烂事儿，硬刚或者甩证据就行，可现在粉丝要的不是冷冰冰的声明，是被放在心上的感觉。转发旧博文等于把半年前的态度又搬出来，没给当下陪着焦虑的粉丝一点新回应，这不就把粉丝推到对立面了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现在有不少这个十年的老粉就宣布脱粉了啊，所以现在这工作室的冷处理好像成为了压垮新人最后一根稻草。十年老粉啊，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啊，是很多呀，公开脱粉，就说这个绯闻真假啊我们先不管，你这个团队对粉丝诉求的回应的这个态度让我们有点接受不了。
1: 其实这事儿核心根本不是绯闻，是十年攒下的情分没被当回事儿，老粉跟着走过多少风波，要的不是工作室跟造谣者吵赢，是哪怕说一句知道你们担心我们在处理别慌，都比转发旧文强。现在这么多老粉脱粉，就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惦记，这寒心劲儿比绯闻本身扎心多了。
0: 对呀，所以很多的粉丝就说现在我们要的是一个回应，一个态度，而不是冷处理。有粉丝就描述说替鹿晗吵架都吵到凌晨，然后粉丝现在来负责找漏洞澄清，那你团队连一个新的声明都懒得发吗？
1: 是因为把鹿晗当自己人，可团队连个搭把手给句准话的动作都没有，这不就是让粉丝单打独斗吗？本来粉丝是后盾，现在倒成了没人管的散兵，换谁能不心凉？
0: 可不咋的，鹿晗吧啊，这个向工作室也公开表达诉求啊，要求针对新爆料专项取证，起诉造谣者，及时控评止损，并透露私下多次要跟这个工作室沟通，全都石沉大海。你想这个鹿晗吧他也算一个大吧对吧，他也代表了这个粉丝的声音，就连这个工作室都不回应，
1: 这事儿办得太绝了。大吧都代表粉丝递了明确诉求，专项取证、控评止损都是实打实能稳住局面的招，结果连个回音都没有。要么是团队太自负觉得能压下去，要么就是根本没把粉丝组织的声音当回事儿。不管哪种，都是在亲手拆自己和粉丝之间的桥。
0: 而且你都把粉丝逼成啥样了，因为工作室也不回应嘛，粉丝想了个招，就实在被逼没扛了啊，到那个鹿晗工作室旗下有一个艺人叫高瀚宇的微博评论区啊，然后来发表这个维权的诉求，说你帮我们代为转达一下行不行？而且说，高瀚宇

0: 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鹿晗工作室不回应，那么你们旗下的艺人那个微博评论区我们将一一的啊去表达诉求，你们工作室看办吧。
1: 这招看着极端，其实是粉丝走投无路了，正常沟通渠道全堵死，只能找团队旗下其他艺人当传声筒，说白了就是逼工作室睁眼看看粉丝的委屈。可这么搞也有风险，万一再把其他艺人牵扯进来，反而容易让事儿变复杂，根源还是工作室早给个回应，就没这些乱子了。
0: 所以现在争议的焦点就是为什么冷处理现在会引发更大的反噬。首先啊，这工作室转发旧声明啊，感觉有点偷懒，不单独发声等于拒绝直面问题。
2: 你想，就是为了演好这个队长，然后他把自己留了五年的长发都剪掉了，进行了半年的全封闭的训练，天天就是负重跑步啊，练守门啊，膝盖都磨破了也坚持自己上，就是真的是把自己练到了一个运动员的体能和技术都非常厉害的一个程度。
3: 哇，这投入程度太吓人了。
2: 然后另一个主演为了演好这个前锋，他也是增重8公斤，全是肌肉啊，3个月的时间专门练球，所有的高难度动作全部都是自己上，也把自己的形象彻底的颠覆了。那个演教练呢，他也是提前就入住到这个基地里面钻研战术，在拍摄的时候他甚至都受伤了，骨裂了，他都坚持把这个镜头拍完才去医院。就他们真的是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敬业。
3: 然后你怎么看这个37位前国脚集体加盟这个功夫女足，会给这个电影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这些国脚们他们不光是在电影里面有自己的角色，而且他们还成为了演员们的技术顾问，他们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战术都抠得特别细，所以这个电影的专业性就直接拉满了。
3: 哦，那就是说这个比赛场面会特别真实呗。
2: 绝对真实。
3: 对，
2: 然后他们的这个专业的气场也感染了所有的演员，所以大家就演出来的那种团结呀、拼搏啊，都是有那个真实的底气的。包括那个前国门赵丽娜，她就是演一个替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实的映射。
3: 对，
2: 让整个这个故事就更有层次、更有力量。
3: 你觉得这个功夫女足的演员阵容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这个设计，包括它的意义？
2: 这个电影的演员阵容就是它是一个横跨实力派的戏骨，然后到功夫的高手，到现役的运动员，甚至还有素人，就是他们都在一起，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韩国的影帝、日本的演员都来特别出演，还有一些就是周星驰电影的老面孔都来助阵。就这种组合我觉得不光是让这个故事的专业度和情感的深度都提升了一个档次，而且它也是一次不同文化不同演技流派的一次碰撞，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也是非常有创新的一次尝试。
3: 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功夫女足上映之前都有哪些争议。你觉得这个争议点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2: 就主要是在这个预告片出来之后嘛，就是很多人吐槽说这个预告片太短了，然后很模糊，看不到什么剧情，也看不到演员的正脸，特效什么的也被说很假，像是那种低成本的 AI 电影。还有就是说觉得他太过于依赖这个周星驰的名号，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3: 哦，就观众的反应确实挺两极化的。
2: 对，是，对，就是支持的人他们觉得这就是星爷的一贯的风格，就是他就是要无厘头要夸张，然后他的这个女足的这个题材也是很独特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买账的，他们就觉得这个主创都不是专业的演员，他们怕这个东西会不伦不类。也有人觉得这个宣发就是在故意的吊大家胃口，就是太自信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成本这么高，大家也很担心这个票房的风险。
3: 就是这个功夫女足它在票房上面回本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2: 它的制作成本就高达3.8亿，然后宣传什么的加起来可能至少10亿票房才能回本。但是现在业内的预测就是分歧特别大，就有的人说可能只能收4-5个亿，但是有的人又非常乐观说能冲到30-40亿。
3: 跨度也太大了这个预测。
2: 就是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周星驰的这个名号加上这个女足的这个热度，所以有很多人是愿意去买单的。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够持续的发酵还是要看这个口碑到底怎么样。如果这个豆瓣评分能够上到 7.5 以上，然后再加上这个女足的这个赛事的热度能够加持，或许有可能冲到15亿。

0: 但是如果说这个口碑一旦崩了的话，可能8到10亿就是一个坎儿了。再加上今年的这个暑期档本来就比较冷淡，又有很多大片跟它竞争，所以它这个票房到底能不能够逆袭，其实还真的不好说。
1: 你觉得这个片子要想真的成为经典的续作，它最核心的看点和难点到底在哪？
0: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大的看点是它把功夫和这个女子足球这两个东西做了一个混搭，然后它的这个主打是女性的成长和团队的逆袭，这个东西在国产的体育片里面是比较少见的，再加上这个周星驰的这个老招牌，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话题的磁吸效应的。
1: 哦，所以它的定位还是挺新鲜的。
0: 没错没错，对。但是能不能够真的续写这个传奇，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它的这个故事的品质能不能够跨越这个代际的审美，然后让这个老的粉丝和新的观众都能够买单，同时他还得要面对同档期的这个分流，以及大家对于这种情怀片越来越高的这种心理门槛，所以他要成功的话其实难度还是不低的。
1: 对，今天咱们把这个功夫女足的这个台前幕后给大家聊了。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背后的用心和创新是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至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乐大大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儿咱接着唠娱乐圈那些法理情扯不清的事儿，保准让你听着解渴。
0: 唐香玉啊，她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脱口秀女演员啊，最近这段时间也在进行全国巡演当中。应该说她的这个表演啊，包括她的这个文本呢、啊，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啊。她对很多事情的一些看法角度，也都比较犀利。
1: 但你发现没，她现在巡演的专场唐里。都开始聊这场官司带来的内心挣扎了，一边是法律判了输，一边是心里那股替受害者说话的劲儿没松，这种拧巴劲儿反而让他的段子比以前光犀利的时候多了层让人心里发沉的真实。
0: 好，大家可能到这儿还不太了解，说是什么法律又判他官司，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啊，就是唐香玉呢，因为替被偷拍的女演员发声，公开发文抵制性骚扰，被同行艾克以名誉侵权起诉。最后呢，法院判决是这个艾克胜诉，唐香玉呢要赔25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还要公开道歉。但是他呢，钱是赔了，但一直呢也没有公开道歉。最近呢，被法院强制执行的这个判决书啊，大家看到了，所以呢才引发了现在大家的这种议论。
1: 这事儿一曝光，网上直接炸锅了，好多人觉得他是替弱者说话才惹的官司，凭啥还得道歉？但咱得掰扯明白，法院判的是他公开定性加号召封杀的方式越界，不是说偷拍那事儿全是他编的，这俩事儿得分开看，不能混为一谈瞎吵吵。
0: 对，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2023年12月份的时候，演员艾克被指偷拍女演员穿短裤的照片，在这个群聊当中跟其他的演员评价啊，反正语言呢肯定特别不堪啊。然后呢，这个行为呢被多位圈内人士曝光，然后呢，唐香玉就知道这个事儿了，在23年12月9号，在微博上就发布了一个标题叫做实名抵制拒绝性骚扰拒绝受害者有罪的这个文章，就直接点名艾克啊，而且说证据确凿，性质恶劣。那
1: 东北人讲话
0: 说你是
1: 这就是好心办了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儿，

0: 唐香玉手里只有群聊截图，没拿到受害者的直接证词，也没等警方或者行业协会的调查结果，就急着给艾克扣上性骚扰证据确凿的大帽子，还号召全行业封杀。这在法律上就是典型的证据撑不起指控，言论越过了边界。
1: 法院认定的理由是这样的，说唐香玉第一，他不是这个直接当事人，他这个信息呢就主要来源于所谓的得知，那么他用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公开文章当中直接就把这个事儿做成了一个性骚扰的定性，这个证据不足以支撑指认，而且这个措辞远远超出了合理批评的边界。换句话讲，就是大家呢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对此呢有这个疑义的想法，就在于他把这个唐香玉被判道歉和到底存不存在这个事混为一谈。其实法院也没说这个原告就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只不过是说你的证据确实是不足，因为情理和法律它毕竟还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0: 太对了，好多网友现在吵吵怎么能让替受害者说话的人道歉，其实是没掰过来这个理儿。法院没说艾克偷拍说脏话那事儿是假的，只是说唐香玉用手里那点料直接给人定性骚扰还全网封杀，这步走得太急太越界了。情理上他是勇士，但法律上确实踩了红线，这俩真不能混着唠。
1: 对，但是呢确实这个这两件事的举证难度呢不太对等啊。律师也说骚扰行为都发生在私下聊天，言语隐晦暧昧，完全这个完整的证据其实比较难以留存，但是在这个所谓名誉权诉讼当中，原告只需证明对方公开发表言论导致社会评价降低，举证的门槛相对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两件事，就是这两种行为举证的这个难度不一样，也带来了不同的这个后果。
0: 这就是最让人憋屈的地方，受害者想证明被骚扰得挖空心思凑完整证据链，可被指控的人告名誉侵权，只要拿出自己工作没了被人骂的截图就行，门槛差着十万八千里。唐香玉就是吃了这个亏，想帮人却卡在了举证不对等的死结上。
1: 对，所以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再次的这个说明一个观点，就是法院虽然判唐香玉侵权，不等于法院认定这个行为不存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个举证责任的分配当中呢，刚才也讲了啊，名誉权案中啊，被告需要证明自己发布的内容的真实，而且呢要有合理的依据才能构成有效的抗辩，而唐香玉作为非当事人，信息来源完全是源于得知，所以完成不了这个举证啊。因此呢这个事情所以说确实哈，从最终的这个情理和法理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0: 咱就说句实在的，换个懂法律的人当时可能就这么发，网传艾克有偷拍和低俗言论，希望行业能彻查，给受害者一个说法，这么说既表达了态度又没越界。可唐香玉当时是带着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

0: 中这个脱口秀男演员有没有构成这样的行为咱先不说，但是他在圈内确实已经啊这个不招人待见了，也基本上没有人再去找他演出合作了。嗯，从这个角度讲，反正也达到了唐湘玉的这个目的。
1: 这就是典型的过程错了，但结果歪打正着，沾了点边儿。可咱不能光看这个结果就觉得这么干行，下次换个没挨磕这么多实锤黑料的人，发声者这么闹，大概率得赔得更惨，还得被追着骂造谣，这代价一般人扛不住。
0: 所以说现在啊，当公众的言论越来越自由，表达的边界越来越多的时候，法律啊能够抓紧的配得上，能够跟得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更多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就请孙凯的法律直通车来给大家回应。但是我们也借唐湘玉这个事情呢，第一啊，肯定是对这个男演员的行为所不耻啊，到底你有没有做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值得同情但并不值得肯定啊。我们也希望唐湘玉能够早日的这个跟自己和解啊，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太过于纠结。
1: 最后咱再唠一句掏心窝子的，
2: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张学友的歌唱生涯，在从他一开始出道，到他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90年代的巅峰，再到他为什么可以一直红到现在。
3: 没错，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初露锋芒，就是他早期的这个音乐的历程。那他是怎么出道的呢？
3: 他其实一开始的话就是参加这个18区业余歌唱比赛，然后拿了冠军，就是被这个宝丽金的人注意到了，就跟他签了约，就正式出道了。
2: 哇，那真的就是说命运的一个转折。
3: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中学的时候还组过乐队，然后后来也在贸易公司啊，也在这个航空公司做过事，就是一直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音乐梦想。那这个比赛就是他的一个起点。
2: 那你觉得就是他刚出道的时候那些专辑，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3: 就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1985年的时候出的那张 Smile， 就直接就卖了20万张，然后在香港就是销量惊人。对，而且他其中的那首《情已逝》还拿了这个十大中文金曲奖，他自己也拿了这个最有前途新人奖。
2: 哇，那成绩也太耀眼了。
3: 然后隔年他又出了这个《遥远的他》A.M. Moore 这张专辑，又是这个同名主打歌，又是拿奖拿到手软啊。而且他这两张专辑的制作也特别讲究，就是他的这个曲风啊是那种比较浪漫的，也很注重这个旋律和情感的表达，他的这个唱功也很扎实，所以就是说他能够很快的就打开知名度，靠的就是这几张专辑。
2: 除了唱歌之外，他其实在刚出道的那些年还有什么让人印象很深刻的经历吗？
3: 他其实1986年的时候就已经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叫《霹雳大喇叭》，然后后面还有这个《旺角卡门》啊什么的，他还因为这个《旺角卡门》拿了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
2: 哇，没想到他还这么早就涉足电影。
3: 对，然后他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他的专辑销量不是很理想，他自己也很低落，还酗酒啊什么的。后来他就是说公开自己戒酒，再加上他的这个电影事业也有起色，他的音乐也有起色，他才慢慢的走上了这个事业的正轨。他也有很多这种坚忍的故事啊，也有很多这种成长的故事，让他在娱乐圈里面成为了一个典范吧，就正能量的一个典范。
2: 我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啊，就是他的这个巅峰时刻，就是90年代的这个张学友。那我们就来想一想他在这个时期都有哪些让人无法忘记的音乐作品，对吧？然后这些作品都有什么样的成绩？
3: 就是他这个时期的这个作品啊，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像这个《每天爱你多一些》，对吧？这个《吻别》，《祝福》，《1000个伤心的理由》，还有这个《情书》，这都是大家都会唱的。然后这个《吻别》这张专辑更是不得了，销量超过400万张，对，全亚洲销量超过400万张，而且他的这个主打歌还被丹麦的一个乐队翻唱了，就成为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热门歌曲。
2: 这张专辑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感觉大街小巷都在放。
3: 对啊，而且他这个时期的专辑就是几乎每一张都有很多首，在香港的这个流行榜上占据非常好的位置，比如说这个《真情流露》就9首歌都上过榜。然后他这个个人的

0: 这个金曲的数量也是非常的惊人，他的这个演唱会的票房啊，也是刷新了很多记录。
1: 嗯，
0: 他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啊，是100场，观众人数超过200万，
1: 嗯，
0: 这个也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他这个时候就已经确立了他在这个乐坛的歌神的地位。
1: 你说他在90年代这个音乐上面到底拿了多少重要奖项？
0: 就这个年代他就是每年都能拿奖拿到手软，就什么十大中文金曲，
1: 嗯，
0: 然后什么劲歌金曲金奖，还有这个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就他都拿过。
1: 就这些奖项含金量都特别高。
0: 对啊，而且他还拿了世界音乐大奖的全球销量最高华人歌手，
1: 嗯，
0: 这个是连续2年哦。然后他也是第一个获得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的香港歌手。
1: 哦，
0: 就是他这个时候就已经是确立了他在这个乐坛的顶级的地位。
1: 那你觉得张学友在90年代对于整个华语乐坛到底带来了哪些长远的影响？
0: 我觉得首先他的那个嗓音，就他那种非常深情然后又有非常强的爆发力的这种嗓音，加上他对歌曲情感的那种细腻的处理，让无数的歌手都去模仿他。
1: 嗯哼，
0: 包括他也把粤语和国语的流行音乐带到了一个更高的艺术层次，就是他的那些经典的曲目已经成为了好几代人的共同的记忆。
1: 他真的是一个时代的声音。
0: 没错没错，然后他也通过他的音乐让香港的这个流行乐风靡了整个亚洲，也带动了这个唱片业的一个黄金时期。他的这个演唱会不仅仅是在票房上面刷新记录，他也在舞台的表现上面有很多创新。对，包括他也涉足了音乐剧，对，让这个整个华人的音乐圈的影响力大大扩张了，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推动了这个行业进步的一个人。
1: 咱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长红的秘诀啊，就是张学友为什么可以一直红，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他的这个演唱上面到底有什么独到的地方。
0: 他的这个唱功啊是被公认的教科书级别的，就是他的这个气息的控制，还有他的这个真假音的转换，包括他的这个高音还有他的这个低音的这个厚实度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他的现场你哪怕是连开几十场他都能够稳定的发挥，几乎是没有什么波动的，所以他被称为这个行走的 CD。
1: 现场听他唱歌一定是一种享受。
0: 对，没错。然后他的那个最迷人的地方是他会把每一首歌都当成一个故事来讲，他的那种情感的投入是非常细腻的，他的那种克制当中又带着一种张力啊，就是他会让你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旋律他都能够唱到你心里去，所以他才会跨越年龄层的都能够打动，这才是他真正的厉害的地方。
1: 你觉得他为什么可以在音乐圈这么多年一直都保持着这么强的影响力？
0: 就是他不断的在尝试，
1: 嗯，
0: 各种不同的风格的歌曲，无论是深情的慢歌还是动感的摇滚还是甚至是一些爵士，他都能够拿捏得非常的好。然后他的那些金曲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他的很多专辑都是在销量上面都是创下过记录的。
1: 嗯，
0: 就是他不断的在推陈出新，
1: 他真的是一直都在突破自己。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他的音乐本身，他对于现场的要求也是极致的，他每一次的演唱会无论是舞台的设计还是他的这个曲目都是非常精心的去准备的，他也非常的敬业，他都是全开麦真唱，他也不会说去搞一些什么绯闻啊什么的，他就是很专注的在做音乐，他也很感恩他的歌迷，所以他这种坚持和他的这种真诚才是他能够一直红的原因。
1: 你觉得张学友的影响力在整个华语乐坛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0: 他就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横跨几十年的一个传奇，他的那些金曲已经成为了好几代人的共同的记忆，他的那种现场的感染力和他的那种舞台上面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他被称为现场之王。
1: 对，确实每一次他开演唱会都是一个大事件。
0: 对，他就是一直都在坚持做音乐，而且他也不断的在刷新自己的记录，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开1000场演唱会的华人歌手。然后他的那种专业的态度和他的那种音乐上面的追求都是给后来的人树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对，就是他真的是把这个行业的整体的水准都拉高了。
1: 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张学友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和他的这些传奇的经历，真的是他的歌声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然后在他65岁生日这个时候呢，也祝福他

0: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6日下午1点至2点红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6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电台小主播。我们节目的报名微信是13166871038，13166871038，欢迎各位的添加。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4位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一位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白俊哲，今年12岁，我来自东师附小实验静乐实验学校5年8班。
4: 欢迎5年8班的白俊哲同学。其实今天我稍微心里有一点感觉对不起俊哲哈，据说俊哲明天还有期末考试最后一科呢啊！
5: 是的，
4: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就等你考完试再邀请你来了啊！我就怕占用你考前的时间，然后耽误了你的复习，会吗？
5: 不会耽误。
4: 不会。哇，太对不起孩子了啊！明天考什么？
5: 明天考数学。
4: 明天考数学啊！
5: 数学准备的已经差不多了。
4: 已经差不多了啊！在研究昆虫的那一刻，会觉得自己长大了吗？因为你比昆虫大很多。
5: 对。
4: 你家养虫子吗？
5: 养。
4: 养几只？
5: 现在大概养了5-6只。
4: 那么多啊？
5: 嗯。
4: 都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个什么我不知道，器皿里，还是说分开，每一个都分开？
5: 对，分开装。
4: 分开的装，都有哪5-6只？都有什么？都有哪些种类？
5: 有锹甲。
4: 嗯。
5: 那个。还有金龟子、花金龟，
4: 嗯，
5: 还有那个鹿甲虫，
4: 嗯，
5: 还有一点那种蚂蚱、蟋蟀啥的，
4: 哎呀，
5: 没了。
4: 哎呀，这还挺多的。这些虫子都是怎么来？是你捉的吗？
5: 是我自己捉的。
4: 在户外自己捉的？
5: 还有我弟帮我一起抓的。
4: 啊，那个虫子就跳来跳去的，跑来跑去的，好捉吗？这个还挺难的吧？
5: 好捉，只要把握时机就能抓住一只可爱的虫子。
4: 把握时机怎么讲？比如说那个蚂蚱，
5: 就是比如蚂蚱在那一边的时候休息的时候，轻轻拿一个什么网啥的，就轻轻给它扣上，
4: 哦，
5: 没事了。
4: 可是我知道很多虫子它都有自己的保护色，跟那个树啊草的颜色都很像，怎么能很仔细的发现它呢？
5: 拿那种放大镜。

0: 孩子就看看就行。
1: 哦，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小虫子感兴趣的？
0: 我大概是在十岁的时候。
1: 就你很小的时候吗？
0: 对，就在那个9到10岁的时候。
1: 哦，是怎么突然间对虫子喜欢上了呢？
0: 我发现虫子比一般的那种宠物啥的好养，宠物就满地在那块儿，那个抱着整那些一地的毛啥的，
1: 对对对，
0: 很难清理。
1: 嗯，虫子比较好养。那你真正的来养了虫子之后，你觉得它们好养吗？
0: 好养，就是定时给它按时给喷水，或者是给它吃点那种东西啥的。
1: 哎，对，你说这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虫在大自然当中可能它就是阳光雨露啊自由自在生长，你真的把它抓来之后放到一个器皿里，它吃啥呢？
0: 它吃那个昆虫果冻，就是给昆虫专用的果冻。
1: 哦啊，昆虫就跟像咱们吃的那个零食果冻一样吗？
0: 对，它但是咱们人类吃完那个是营养跟不上，就只能让虫子吃，不能人类吃。
1: 对，人总是果冻肯定不行啊！我才知道，原来养这个昆虫要吃昆虫果冻。
0: 对，
1: 它只吃这个吗？就可以吗？
0: 嗯，对。
1: 你每次要给它喂多少？就整个把那果冻扔到它那个器皿盒里。
0: 对。
1: 它自己就慢慢咬。
0: 对，它慢慢咬。它、拿那个前面的那个塞子，往那个是果冻那戳，要戳出一个洞啥的，然后给它一直吸
1: 啊、
0: 吸水。
1: 看来俊哲这个观察虫子吃东西还是很仔细的，你有没有想过也尝一尝那昆虫果冻啥味儿啊？有没有这个好奇？
0: 我妈不让我尝，还把我中毒了。
1: 你是不是挺好奇的？那我觉得还是听妈妈的话，给虫子吃，咱们尽量不尝哈。
0: 嗯。
1: 然后，养了这些虫子，你觉得它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或者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我发现独角仙，它们前面那个脚，那个非常好玩儿，那个它不仅可以用来，那个可以把核桃夹碎，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再用锤子或者敲打那核桃了。
1: 他们能把核桃夹碎？
0: 能。
1: 哦，那个劲儿也太大了吧？
0: 确实能。
1: 你扔个核桃，他给他试过？
0: 我没扔过，是我上网看过。
1: 哦。
0: 那个甲虫直接把那核桃给咬碎了。
1: 我的天，那你家有那种吗？那么和它整碎那种昆虫
0: 没有？
1: 哦，你家没有？
0: 就有个带一个敲甲。
1: 哦，你家没有还好。我的意思说，你要有，你家要是有的话，你得注意安全，你可不能拿手摆，它都能把核桃整碎，那证明那钳子劲儿很大的。你家养的这几种昆虫，你最喜欢的，觉得长得最漂亮的是哪一种？
0: 花金龟，除了花金龟，还有金龟子，没别的。
1: 哦，花金龟它为什么长好看？你给我描述一下，比如说它长什么样？
0: 花金龟它外面那个，它外面表壳上全都是很漂亮的花纹。
1: 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那个纹路？
0: 有一些是白色斑点，像花纹一样，然后那个非常长。
1: 那还挺漂亮的哈。这几种你养的昆虫，你给它起了你自己的命名吗？会
0: 有
1: 啊，都叫，比如说花金龟，你叫它什么？
0: 叫做那个金子、
1: 啊，叫金子。还有其他的呢？就这种昆虫，你都管它们叫什么？你跟我说说，有金子，有银子吗？没有银。
0: 没有。我还有一个敲甲叫黑武士。
1: 黑武士就很帅那种，对不对？
0: 我还有一个乌干达花金龟。我管它叫小黑。
1: 啊，小黑。哎，那你平常跟他们说话吗？比如说黑子、不是黑子，那黑武士过来，你平常会跟他们这样说话吗？
0: 没有，他们一般就在超市里面睡觉啥的，就吃果冻啥的。就这样。
1: 哦，你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去看看他们，观察观察他们？
0: 我一般就是玩玩具玩够的时候，一般就过来看看的。
1: 哦，那你看他们在那儿，无论是睡觉啊还是吃东西，你一边看的时候，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我感觉非常饿。
1: 你觉得他们吃的非常的香，是不是啊？
0: 是那个果冻有黑糖味的，还有那个白梨味的。
1: 哦，你现在已经养了五只虫子了，你还想继续养吗？你还想拥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品种，什么种类的？
0: 我想要那个，我想要那个独角仙，
1: 就是能把核桃磕碎那个。
0: 就是那个是两个角那个，双叉吸金龟。
1: 哦，那妈妈同意

0: 给你再养一个那个吗？
1: 不让了，因为家里太多宠物了。
0: 太多宠物，不就五只虫子，五个小盒吗？这还好吧？
1: 还有其他的宠物呢？
0: 还有啥呀？
1: 有龙猫、仓鼠
0: 啊！我的天哪！
1: 还有乌龟
0: 啊！
1: 还有寄居蟹。
0: 哎呀，哦，你家感觉像小型动物园呢。
1: 嗯，
0: 这些都是你自己喜欢的。
1: 对。
0: 那我觉得你妈妈和爸爸其实对你喜欢这些宠物这样的爱好还挺支持的，因为毕竟第一买他们需要花钱，照顾他们也需要时间。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嗯，那个龙猫叫什么名字？
1: 龙猫叫小灰灰。
0: 小啊，灰色的。
1: 嗯。
0: 它可爱吗？
1: 可爱。
0: 他能跟你互动吗？比如说你喊他过来什么，他会跑过来？
1: 我爸一般都叫过来，
0: 哦，
1: 我叫不过来。
0: 他都挺听话的。
1: 嗯。
0: 哦，那个龙猫可以，比如说，散养，比如说拿手上玩一玩，摸摸什么的。
1: 对呀。
0: 啊。
1: 他有的时候我放在他乱玩了，他转柜子里，然后费了好半天，拿食物给引诱出来了。
0: 哦，哎，有一种那个宠物叫蜜袋鼯，你听过吗？
1: 嗯。我听过，但我妈不让我养，因为那玩意儿，我妈害怕那玩意儿飞到处是，害怕飞丢了。
0: 啊，所以说能飞的，包括鹦鹉啥，你都不能养，就怕。
1: 原来养了一个小鸟，后来养死了。
0: 哦。
1: 后来是因为好像是冻死了，好像是。
0: 好，哇！我看来我们的这个俊哲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也很善于观察的男生。家里养了这么多的宠物，那刚才我听妈妈跟我讲，你的画画也非常的棒啊，
1: 嗯！
0: 你是专门有一个地方，比如有个画板，能够让你作画的地方吗？在你家？
1: 没有，在我家就找个随便找个餐桌啥的，放一张 A4 纸，再拿点铅笔或者彩笔啥的，然后画。
0: 每天都要画一点，画几张吗？
1: 对呀。
0: 一般你都会画什么呢？
1: 画枪，比如坦克
0: 啊，
1: 像坦克还有枪，
0: 大炮、飞机那种，军事的东西，
1: 然后还画那种，比如那种火车啥的。
0: 哦，你是照着那个实物的玩具画，照着图片还是？
1: 是我的想象力画出来的。
0: 啊，就脑子在脑海里边想出来就画出来。
1: 对。
0: 哦，这个还挺厉害的。那我猜你刚才说也玩玩具，你家的那个枪也挺多吧？
1: 对，
0: 玩具枪。
1: 嗯，
0: 有多少把？得有
1: 大概得有
0: 五六把，十多把，
1: 加上仓库里面的还有，大概有11把了。
0: 我的天，都这么两位数了。
1: 这是一把小枪。
0: 啊，那除了枪之外，你家应该玩具车也很多吧？
1: 对，车，比如火车啥的，共用车就那么多，大概得有30多只。
0: 哎呦，那你家应该有个很大的一个玩具柜吧？放你这些玩具，
1: 放那种是那种框啥的，玩具框。
0: 嗯，怎么那么喜欢军事有关的东西呢？
1: 我发现那个是那种枪，非常帅气，开枪的声音非常的解压
0: 啊，解压。哎，其实说到解压，我想问一下俊哲，当你学习累的时候，或你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的解压的方式是什么？
1: 我的解压方式就是画画。
0: 画画。你不会把你养的那些小虫子什么也画到那个你的画作当中吗？
1: 对，也会画。
0: 也会画它们。那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幸福，比较幸福，不太幸福，这三种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三种啊。
0: 你三选一，
1: 感觉
0: 总的来说
1: 感觉非常幸福，
0: 非常幸福。非常幸福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呢，我家虫子特别多，然后呢，
0: 玩具也不少。
1: 对，玩具也不少。
0: 然后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1: 对，
0: 可以天马行空。好，非常幸福。但是我觉得俊哲，你这个非常幸福其实也要源于爸爸妈妈对你的支持，对不
1: 对？
0: 因为他们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你来养这些虫子啊。说实话，女生其实都挺怕虫子的，对不对？
1: 确实。
0: 对啊，包括那个仓鼠毛茸茸，其实妈妈可能龙猫什么的，妈妈可能也有点害怕，但是为了儿子，妈妈会无条件的支持。
1: 但是呢，龙猫是我妈买的。
0: 看来你们一家人对这种异种还都是挺有好感的。今天妈妈陪你来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比如说，她是一个温柔的、严厉的、搞笑的，她是个什么样的妈妈？你觉得？
1: 温柔的。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

0: 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想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记得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王泽，我今年14岁，来自汽开二实验的7年2班。
5: 欢迎王泽。怎么是七年呢？我们都是就是6年级就到头了吗？怎么还有个7年级呢？
6: 7年级是9年一贯制的初一
5: 啊，初一啊，说实话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过这个初中的同学，但是初中的同学长这么高的，我这是第一次遇到哈。王泽有多高？来报一下自己的身高。
6: 1米82。
5: 1米82啊，体重就别报了，属于个人隐私，可以报体重吗？啊，算了，啊，1米82啊，初一的男生长到1米82，鞋码是多大？
6: 45。
5: 哦，45的脚，我的天哪，那太巨大的感觉。你在你们班是最高的男生吗？
6: 不是
5: 啊，还有比你还高的？
6: 第二、第三吧。
5: 是吗？
6: 嗯。
5: 那你们班最高多高？1米85。
6: 对。
5: 我的天，那你们班级是个巨人班哈，所以你们这几个个子比较高的男孩是坐在班级的后排吧？
6: 对的。
5: 要不实在是挡着前面的同学看不见哈。
6: 嗯
5: 嗯，坐在后排你觉得能看见黑板吗？
6: 能的。
5: 嗯，你是不是从小学开始一直个子就很高，坐在教室后排就有什么优势吗？有什么好处吗？
6: 没有人打扰，可但是长得高可以看到黑板。
5: 啊，没有人打扰是什么意思？
6: 那帮同学的话都坐在前边。
5: 嗯，
6: 后边幽静。
5: 后边比较安静，挺好挺好挺好。都1米82，我觉得你将来还能长高，有没有给自己设一个线？比如说我希望我将来能长到多高？
6: 1米85吧。
5: 那也那是3厘米，那不很轻松吗？来年可能就能长到超过1米85。
6: 嗯，
5: 那有没有想过，我说这超过长过1米9，甚至1米9多、啊？
6: 没有，
5: 有也有这个可能性啊。
6: 我感觉太高了。
5: 这太，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哎呀，你看我家这大儿子长这么高，他们会觉得就挺，还挺开心的。
6: 没有。
5: 是啊，他们怎么说？
6: 长得高可以，但不能长太高。
5: 不能长太高。哎，我听说你好像还有兄弟姐妹。
6: 有的。
5: 是
6: 哥哥。
5: 哦，还有个哥哥呢。那哥哥多高啊？
6: 1米83。
5: 哦，那看来家族是有这个遗传。嗯，哥哥现在念几年级了？已经上班了。
6: 嗯。
5: 工作了。
6: 嗯。
5: 哦，那你觉得你哥是那种比较护着弟弟的那种，还是说任由弟弟自然生长，不太管你那种？
6: 任由我生长。
5: 任由你生。那你比如说，嗯，
6: 基本没有怎么管。
5: 已经初一的大男孩了，有什么时候需要想到哥哥，需要找哥哥的时候？想一想，在什么情况下就能想起你哥？钱不够花了？
6: 没有。
5: 嗯，那什么时候？比如说和哥哥聊聊聊你的心事吗？比如说不想跟爸爸妈妈说，想跟哥哥聊一聊，会找哥哥？
6: 会有的，会有的。
5: 嗯，那我有点小八卦啊，大概你什么样的事会找哥哥聊而不跟父母聊？
6: 考试成绩。
5: 考试成绩，你咋跟你哥说？
6: 有的时候分数有点偏低
5: 啊，
6: 我。哥哥就会，
5: 嗯，你就跟你哥说，你说哥，这次没考好。
6: 对的。
5: 啊，然后你哥给你什么样的回复？
6: 加油，努力。
5: 加油，你太管

0: 方了吧？啊，这太官方了吧？啊，好的，你小时候你哥有没有揍过你啊？不听话的时候？
1: 没有。
0: 哦，那你哥对你还挺好的。
1: 对的。
0: 嗯，那你有没有打过你哥的时候？
1: 没有。
0: 啊，看来这兄弟俩还是都是就那个挺铁的。你跟你哥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能玩到一起去的东西？
1: 游戏。
0: 打游戏。
1: 嗯。
0: 啊，那你哥已经工作了，现在说玩游戏玩游戏，你恐怕不太行吧？是不是？
1: 我周六周日。
0: 啊，周六周日，是自己给自己的规定，还是爸妈妈给你的规定？只能周六周日玩。哎呀，家里有两个这么高大的这个大儿子，父母应该，你觉得爸妈妈对你们的要求是比较宽松那种，还是比较严格那种？
1: 比较宽松点儿。
0: 比较宽松，是不是管不了你们也？
1: 不是，
0: 不是。爸妈妈谁相对来说比较严厉，相对来说比较严厉一点。
1: 妈妈，
0: 妈妈，
1: 嗯，
0: 你都1.8米了，妈妈对你严厉，你也好像也镇不住你了吧？现在，你现在还怕妈妈？还她说什么，你还能听吗？
1: 没有那么怕，
0: 没有那么怕，实话说出来了哈。好，今天啊，来到直播间聊天的王泽呢，已经念7年级了啊，开学就是8年级，就初二了哈。那你平常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学习肯定是要学习，比如说放松的时候。你都干点啥呢？来调节调节自己呢，给自己解解压什么的。
1: 打台球。
0: 打台球。
1: 嗯。
0: 打台球，那有人跟你一起打，自己打吗？
1: 自己打也可以。
0: 哦，自己打也行。
1: 嗯。
0: 啊、但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对打台球有时候家长哈、会有一种偏见，总会觉得打台球这事好像是有点不太就是怎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就是打台球好像是有点不务正业，或者打台球就感觉这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怎么说正经。你觉得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1: 我不同意。
0: 嗯，
1: 台球是绅士运动
0: 啊。你爸你妈知道你打台球吗？
1: 知道。
0: 他们怎么说？
1: 支持。
0: 真的？
1: 嗯。
0: 你家专门给你买了个台球案子？
1: 没有。
0: 那倒不至于哈。所以我想知道你在打台球过程当中，你是有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会觉得
1: 进杆的时候很快乐
0: 啊、很快乐。你现在打台球水平怎么样？一杆收吗？
1: 那都不至于。
0: 不给对方机会？
1: 不至于。
0: 你觉得自己打的水平跟在同龄人当中比的，比如说大孩呢比不了，同龄人当中比你觉得还算比较厉害的？
1: 对的。
0: 跟你哥呢？
1: 跟我哥比我感觉差了点。
0: 哦，你哥比你还厉害。
1: 嗯。
0: 哦，那你哥俩有的时候会打台球什么的？
1: 去年打过一回。
0: 去年，这也太久远了吧。
1: 嗯。
0: 啊、那你打台球就是会专门去钻研它吗？就是比如说在网上找点视频或者看点什么书想学习技巧，还是就是凭感觉打？
1: 我会钻研技巧的。
0: 嗯。
1: 在网络媒体，
0: 嗯，然后会实践一下。
1: 嗯，
0: 好用吗？跟着学真的能够提升自己的水平吗？
1: 可以的。
0: 嗯，你有自己的，我知道台球打得好的人都有一个专用的球杆，你有吗？
1: 我没有，我用的都是公杆。
0: 公杆，将来想用一支专用球杆吗？
1: 肯定想啊。
0: 这个梦想跟谁说过？跟父母说过吗？
1: 我没有说过。
0: 嗯，提一下呗。
1: 嗯，
0: 提议跟爸妈们提一下，你说我想要的。
1: 行。
0: 啊，你觉得提完之后他们能同意吗？
1: 能同意，不想提。
0: 不想提。除了打篮球之外，还学吉他。
1: 对的。
0: 吉他怎么喜欢上来呢？是通过什么事儿？通过什么样的这个契机，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1: 在
0: 当时怎么喜欢上的？
1: 在短视频。
0: 嗯，当时看谁弹的？男生弹，女生弹？
1: 男生。
0: 男生弹的。嗯，学了多久了？
1: 学4年。
0: 啊，学得很长，小学就开始学了。
1: 嗯。
0: 嗯，那看弹的时候觉得很帅，真正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1: 现在还好，刚学的时候按住琴弦，可能手会感觉又有点疼。
0: 嗯，现在怎么好了呢？习惯了。
1: 现在感觉也是适应的。
0: 我看看手。嗯，有一点茧，是不是？我觉得一个小孩弹吉他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挺艰苦的事，因为小孩手都比较嫩嘛，你要按琴弦就会很疼。但是你当时就刚学的时候，哎呀，这个 按前台疼，没有想过放弃不学。

0: 没有。
1: 嗯，
0: 要坚持。
1: 啊，那你现在还练琴吗？现在都初中了，还有时间练琴吗？
0: 练的。
1: 也练。
0: 嗯。
1: 啊，一般都什么时候练？
0: 在周日的九点。
1: 啊，周日九点。看来爸爸妈妈对弹吉他这个事也挺支持的。
0: 对的。
1: 还在跟老师学。
0: 嗯。
1: 嗯。曾经在哪些场合有过演出过吗？弹吉他。
0: 车城万达。
1: 哦。就是那种商场里面。
0: 嗯。
1: 面对着人来人往，公开的舞台，哦，那挺厉害的呀。
0: 嗯，
1: 你都已经达到演奏，当时弹的是弹唱吗？还是只是弹？
0: 弹唱。
1: 嗯，什么歌？哪首歌？
0: 当时刚学嘛。
1: 嗯。
0: 弹的《新年好》。
1: 也行，挺经典的啊。现在呢？最近这段时间在练什么？在练哪首歌？哪个曲子？
0: 曾经的你。
1: 啊，许巍的那个。
0: 嗯。
1: 哦，这是你自己选的吗？
0: 不是，这是考级专用歌。
1: 哦，考级专用歌是曾经的你。
0: 嗯。
1: 曾经的你第一句怎么唱的来着？曾经想仗剑走天涯，是这个吗？
0: 对的。
1: 啊，那个许巍那个原版你听过吧？
0: 嗯。
1: 我想知道，王泽，你听了许巍的那首歌，看的那个歌词，听的那个旋律，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受？
0: 许巍好沧桑。
1: 沧桑体现在哪儿啊？
0: 他的声音。
1: 啊，你也是你啊？你也是那种声音吗？要唱歌的话？
0: 我不是。
1: 你不是？你张信哲那种的？你不认识张信哲是不是啊？
0: 不认识。
1: 你是华晨宇那种的？
0: 不认识。
1: 也不啊？
0: 嗯。
1: 这些华晨宇你也不认识啊？
0: 因为我不追星。
1: 哦，你不追星，那你不追星为什么喜欢弹吉他呢？弹吉他不就是想在舞台上去展示自己吗？他肯定是有一个明星梦啊。
0: 我就是觉得吉他很
1: 帅。
0: 嗯。
1: 啊，你觉得这个曾经的你，考级应该没问题吧？可以，应该能考好，对你来说比较容易过吧？
0: 可以速通。
1: 可以速通。
0: 嗯，
1: 速通是什么意思？
0: 就基本能过。
1: 基本能过啊。好，哎呀，那下一次咱的车程万达，咱别唱新年好，咱唱一个是不是啊？
0: 嗯。
1: 弹吉他的话，国内的乐队你知道都有哪些？那肯定得知道几个吧。
0: 嗯。
1: 比如呢？
0: Beyond 的。
1: 啊，还有呢？ Beyond， 许巍，还有谁弹吉他比较厉害的？朴树吧。
0: 嗯，
1: 汪峰吧。
0: 嗯，
1: 他们这不都弹吉他吗？
0: 嗯
1: 嗯。 Beyond 的歌你都知道哪些？
0: 海阔天空
1: 这个得弹是不是啊？
0: 嗯
1: 嗯。还有呢？ Beyond 的歌，海阔天空，真的爱你。
0: 嗯。
1: 还有
0: 光辉岁月。
1: 哎，还有喜欢你，
0: 叫冷雨夜。
1: 对，喜欢你，这不都是吗？
0: 嗯。
1: 海阔天空能不能来两句？
0: 我不会呀。
1: 海阔天空都不会啊。
0: 我唱歌跑调。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来到直播间成为电台小主播，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孙牧阳，今年9岁了，来自立行学校3年6班。
2: 欢迎孙牧阳。牧阳今天穿了一件非常鲜艳的这个短袖衣服，是自己喜欢的还是妈妈帮你挑的？来，今天来录节目。
3: 我自己选的。
2: 哦，自己选的。哦，男孩子还挺喜欢那个鲜艳颜色呀。
3: 嗯，对。
2: 哦，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哦，最喜欢是绿色。啊，这件衣服没发现有绿色在啊。
3: 因为我家没绿色衣服。
2: 啊，为什么会喜欢绿色呢？
3: 我觉得绿色挺护眼的。
2: 啊，绿色护眼，这是听谁说的呀？
3: 我听我妈妈说的。
2: 啊，妈妈原话怎么说？
3: 我妈说，我不想当飞行员嘛，我妈让我绿色，我妈说绿色护眼呀，然后。就让我多看绿色。
2: 那你家有什么绿色可以看到啊？
3: 嗯，我外面就是那些绿植有点多。
2: 啊，绿植有点多。
3: 嗯、
2: 啊，所以你现在的视力怎么样？
3: 嗯，还可以。
2: 嗯，
3: 就是
2: 能看清楚黑板吗？
3: 能看清楚，我在最后一排。
2: 哦，你在你们班教室当中坐的最后一排。
3: 嗯。
2: 哦，为什么不是因为高个子才坐最后一排吗？我觉得你个子也不算在班级不算最高吧。
3: 对，不算最高，但是男生的第二高。
2: 啊、嗯，所以你主动要求老师，我要坐最后一排。
3: 不是，老师就给我们安排到最后的。
2: 啊、嗯，那你觉得是坐最后一排好，还是坐第一排好？你心里边你想坐在哪一排？
3: 我想坐，其实我也挺喜欢坐最后一排的。
2: 嗯，怎么讲？坐最后一排有什么好处吗？
3: 最后一排离那个最后一排就是，
2: 嗯、
3: 我也说不明白，
2: 离黑板比较远。
3: 嗯，
2: 看的面积比较大。
3: 嗯，对，
2: 是这么说吗？最后一排是不是离老师比较远？做点小动作，老师看不见呢？
3: 不是，我不做小动作。
2: 好，我相信牧阳应该是一个很守纪律，而且很热爱学习的男生。你是你们班级的数学课代表，对不对？
3: 对，也是科学的。
2: 数学、科学两个科目的课代表。
3: 嗯。
2: 哦，那你就是传说当中的理科生喽。知道理科是什么意思吗？
3: 不知道。
2: 就数学呀、啊、科学呀、啊、包括将来学的物理和化学，这都是理科。那、文科知道什么意思吗？
3: 嗯，语文那些。
2: 对，语文还有什么？英语。
3: 英语。
2: 对，包括将来你要学的历史。
3: 嗯。
2: 对，地理，这些都属于政治，这些都属于文科。
3: 嗯。
2: 啊，所以你看我说了这么多科目，你觉得你将来是更想学理还是更想学文呢？
3: 理吧，因为
2: 啊，为什么呢？
3: 因为我科学和数学都是理科的
2: 啊。哎，科学课现在你们大概讲了哪些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3: 养蚕了。
2: 什么？
3: 养蚕。
2: 养蚕。
3: 嗯。
2: 养蚕是科学吗？
3: 对，我们
2: 不是畜牧农学吗？是蚕吗？
3: 对，就是
2: 吐丝那个。
3: 对，就是吐丝，点点，然后给自己播那个。
2: 你家养了吗？
3: 养了。

0: 每个都得养。
1: 哦，你家养了几只蚕宝宝？
0: 20只，现在就死到93了。
1: 啊，现在已经没了，还剩几个了？
0: 现在都已经，因为现在都三年级已经快毕业了，所以说就都没了。
1: 都养没了？
0: 对。
1: 你这蚕养，那啊，就是证明你养了一学期的蚕。
0: 不是，我就是从科学的第三单元开始养。
1: 啊，那你养了这段时间之后，你感觉有什么收获吗？就通过养蚕，你有什么哪些收获？
0: 就感觉蚕从那么一点点，然后从一个小啾啾，然后慢慢的变成这么大。
1: 啊，从一个小小的，然后变成很大。
0: 嗯。
1: 然后它最后那个破茧出壳了吗？
0: 对，破茧出壳了，有仨都破茧出壳了。
1: 哦，那就看这个生命哈，在你的精心的呵护下，一点点的变化。生命还是很神奇的啊。
0: 嗯，
1: 好，那数学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
0: 数学，就是因为那时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当上数学课代表，好像就是因为那时候，数学老师不是三年级新换的嘛，然后那时候数学老师问问题，我不就举手了吗？然后老师因为那时我是第一个举手的。
1: 哦，你很主动很积极。
0: 然后老师就认识我了，然后就当课代表了。
1: 老师说，哎，这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好像对数学很感兴趣。那你本身呢，你觉得当了课代表之后对数学现在更喜欢了吗？
0: 更喜欢了。
1: 三年级数学你们这学期讲的是什么？乘法。
0: 讲不是，不学乘除了，现在学分数了。
1: 三年级就学分数了？
0: 就是
1: 学这么早？
0: 对。
1: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哈，但是你可以不回答啊。就不刚刚期末考试嘛，数学成绩发了吗？
0: 没有，现在还没发呢。
1: 没发成
0: 绩。明天返校。
1: 哦，明天，那明天应该成绩就会公布了。
0: 对。
1: 那你觉得自己这学期期末考试数学答的怎么样？有没有难题没答上、没做出来的？
0: 没有，
1: 没有啊。总的来讲，觉得这张卷很简单。
0: 对，感觉这张卷老简单了。
1: 哦，你看，说老简单三个字的时候，已经露出了自信的笑容。那么，你觉得预测一下，这次数学期末能答多少分？
0: 90多分吧。
1: 就是老简单，怎么才答90多？不应该是100吗？
0: 100有点做不到。
1: 嗯，不很简单吗？嗯，保守一点是吧？
0: 嗯，对。
1: 妈妈有没有给你这次期末考试定一个成绩，定一个目标？
0: 我妈说，我妈也说答90分就行了。
1: 嗯，是哪一科？是三科都答90以上就可以？
0: 对，三科，有一科答95分更好，哪科都行。
1: 啊，就是三科都90，最好有一科过95。
0: 嗯，
1: 那你觉得能完成这个目标吗？
0: 应该可以吧。
1: 哪一科你觉得容易过95？
0: 我觉得数学。
1: 你觉得数学哈？好，妈妈有没有说，达到目标之后给你一些什么奖励吗？这妈妈光给人布置 KPI， 也不给人工奖励，那有动力吗？
0: 不是，我想想。我想一想，
1: 还想一想啊。妈当时怎么许诺的？
0: 对，我妈要给我请我吃海鲜大餐。
1: 啊，请你吃海鲜大餐。
0: 嗯。
1: 啊，一般来说，像你这个年纪的孩子，可能都会奖励一个玩具啊，或者奖励一个什么的。
0: 因为我比较胖，所以说我爱吃。
1: 你比较胖就少吃点，还吃啊？你愿意吃那个海鲜自助餐？
0: 啊，没吃过。
1: 没吃过呀？
0: 嗯。
1: 哦，这段妈能播吗？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没吃过海鲜自助餐，所以如果你要是达到了这个考试的要求，妈妈说来，默默。妈妈带你去吃海鲜自助餐，你那一天决定从早晨开始就不吃饭了吗？要不然的话，你想，你海鲜自助餐，你早上又吃挺饱，中午也吃挺多，你晚上吃不下了呀，得留着肚子呀，是不是？
0: 嗯，我平常都是前一顿少吃点。
1: 哎，海鲜你最爱吃什么？鱼类、螃蟹还是什么贝类？你最爱吃哪种？
0: 我喜欢吃扇贝。
1: 哦，扇贝啊。

0: 这个应该是妈妈给我回执的一个你的一份简历啊，从这当中我能够看出来，你刚才也说自己想当飞行员，你的这个模拟飞行其实是很厉害的。第九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吉林赛区的啊，叫什么返场挑战赛的二等奖啊，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遥控飞机吗？
1: 不是，就是模拟飞行
0: 啊，模拟在屏幕上操作的。
1: 对，就是
0: 啊、
1: 然后就是一架塞斯纳172，
0: 嗯，
1: 然后咱们就是从那个上海那个虹桥机场起
0: 啊起飞，
1: 不是，是从浦东机场起
0: 啊，浦东机场，
1: 然后
0: 民航客机。
1: 不是，是一个小型飞机。
0: 小型飞机啊。
1: 然后它螺旋桨就停转，然后让我们紧急迫降。
0: 螺旋桨停了，哎呦妈，这还挺危险的啊、所以就是在这个电脑屏幕上来模拟操作这个整个驾驶舱的这些按钮什么的，是不是、啊？
1: 不是，就一个摇杆。
0: 一个摇杆，你是怎么接触上这个模拟飞行的这个内容的呢？
1: 就是以前
0: 啊，
1: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模拟飞行是我妈给我勾引起来的。
0: 嗯，妈给勾引起来啊？怎么勾引你的？
1: 不是，
0: 啊、
1: 我妈就是那个
0: 影响你的。
1: 对
0: 啊，
1: 然后就是那天我好像是4岁还是5岁了。
0: 啊，4、5岁就还没上学呢，幼儿园的时候啊，很小。
1: 不是，幼儿园还没上呢。
0: 啊，幼儿园都没上，你就很好奇，你说哎，那是大飞机。啊，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就喜欢飞机了，然后那时候我妈不中了个大众点评吗？
0: 嗯，
1: 然后她就带我去那个开那个大飞机了
0: 啊，模拟飞行的那个飞机。
1: 对，然后那个更真实，那个就不是
0: 机舱里边那么多的按钮。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那时候我就喜欢，然后我妈说我报不报课，然后我说我想报课，
0: 嗯，
1: 然后我妈就同意报课，然后就报了。
0: 哦。所以你今年3年级，其实你学这个模拟飞行已经这个兴趣班已经学了4、5年了，是吧？
1: 不是，学了1、2年。
0: 学了1、2年。
1: 嗯
0: 嗯，这个模拟飞行它也不是真实的操控，就有没有难度呢？刚学的时候。
1: 刚学的时候有点难度。
0: 嗯，难在哪里啊？
1: 就是感觉操控就感觉力度有时候大，有时候小的。
0: 嗯。然后要是力度没有精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1: 坠机。
0: 坠机啊，哇，那个要是在现实当中还是挺残酷的，挺严重的事件，对不对？
1: 嗯
0: 啊，那说回到刚才你那个比赛当中，就是从浦东机场起飞的一架小型飞机，螺旋桨突然之间失去制动了，然后你应该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螺旋桨就不能转了，那不是就没招了吗？还有办法迫降吗？
1: 就是我们老师其实那时候不就一个比赛嘛，就加分项，
0: 嗯，
1: 然后我们老师就教我们怎么加飞，
0: 嗯，
1: 加分，然后就是不用管那个了，就是往那块先拐一点横向，
0: 嗯，
1: 然后对准跑道，
0: 嗯，
1: 然后就在，然后马上就要降落，然后那个 Papi 灯必须要400。
0: 什么400？
1: Papi 灯就是
0: Papi 灯，
1: 这不是那个跑道吗？跑道旁边会有个灯
0: 啊。

0: 0285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兑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电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杨征奇，今年9岁了，在东市高新汇仁实验学校3年16班。
5: 欢迎杨征奇。杨征奇，首先我刚刚第一眼看见你，我就想到四个字，精神小伙，知道啥意思吗？字面意思，就是你很精神。首先，你这件唐装是什么来历啊？这是唐装吧，盘扣的。
6: 嗯，大概算吧。
5: 啊、大概算。这个之前在什么场合穿过？在什么时候穿过这个衣服？之前？
6: 很多活动都穿。
5: 啊、就是重要活动的时候会穿这个衣服。
6: 对。
5: 啊、这是谁帮你给你买的，还是给你特别定做的？
6: 买的。
5: 买的。哦，你家里还有类似的唐装吗？
6: 有，还有一套汉服。
5: 啊，还有一套汉服。哦，嗯、很帅。啊，这个衣服我觉得穿起来就让我觉得与众不同，而且你的这个发型也非常的酷啊，这头发还挺长的哈、啊，在男生里边是不是啊？
6: 我是全班头发最长的。
5: 啊，老师没说正奇头发有点长吗？
6: 没说，但是很多小孩都把我误认为女生。
5: 那是他们嫉妒你，嫉妒你太帅了。但是你看前面的那个牧羊他就是特别短的头发，短寸哈，但是你这个头发就很长，但是我觉得这个头发很帅，你自己觉得呢？
6: 嗯，还行。
5: 还行啊。
6: 挺帅的。
5: 挺帅的。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头发稍微有点长，要偶尔的还要自己照镜子打理打理啊？
6: 没有。
5: 这长头发不得注重点形象吗？是不是啊？嗯。
6: 不挡眼睛就行。
5: 不挡眼睛就行哈。你觉得自己帅不帅？就是样子。
6: 挺帅的。
5: 挺帅的啊。在你们班要是比帅的话，你觉得能男生里能排第几？
6: 10。
5: 啊，这么谦虚啊，这才排第10。我觉得你应该是你们班最帅的吧，甚至是你们年级最帅的小男孩吧。太谦虚了哈，低调是不是？
6: 年级能排100。
5: 年级，我不是说学习成绩啊，当然我觉得你的我看到你的介绍，我觉得你的学习成绩也应该很好。你是那种比较爱学习的男生吗？
6: 嗯，
5: 上课是
6: 算是吧，
5: 上课是认真听讲那种吗？
6: 妈妈让我听讲，
5: 嗯，
6: 20分钟就够了。
5: 20分钟？
6: 40分钟
5: 啊。40分钟听讲，20分钟就够了。
6: 对，
5: 你觉得够吗？
6: 够
5: 用啊。嗯，看来你很聪明。但是我觉得吧，嗯，还是尽量让自己就是多点专注力比较强一点，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专注力其实很重要，不仅仅是在学习上啊，在很多的地方你够知道专注什么意思吧，就是很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是不是？
6: 知道。
5: 你觉得你在哪些事情上会非常认真的，很喜欢一直会去做，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枯燥？在什么？
6: 编程。
5: 嗯，那我得问问你了，这个编程跟刚才这模拟飞行都要长期的看电脑，眼睛能行吗？
6: 能行。
5: 妈妈也让你经常看看绿色吧？
6: 没有。

0: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八。

0: 编程从几岁开始就对这个很喜欢开始学了？
1: 嗯，
0: 上幼儿园的时候吗？
1: 对，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了。
0: 哦，就开始学
1: 编程，
0: 就开始学编程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很小吧，应该是也是爸爸妈妈谁就是让你接触上这个了？
1: 我自己想上的。
0: 自己想上的，怎么就知道有编程这个课呢？也是去参加什么兴趣班、学习班的时候遇到的？
1: 不是，
0: 嗯，
1: 看广告看的。
0: 看广告，这广告做的，一个小男孩都能被吸引到，太厉害了。那你觉得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它有意思呢？因为编程要是学什么各种各样的语言，我不太懂啊，因为我是这个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就那些语言、那些那个代码，多不枯燥吗？
1: 不枯燥，先是学的图形化，再是学的那些C 加加呀。
0: 嗯，所以你现在可以编程，比如说做一个实际的东西，你可以做什么？用编程来完成什么事情？
1: 我已经用硬件做了一个智能小屋了。
0: 智能小屋，那个给我们描述一下那个小屋里面都能干嘛？
1: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小屋的小模型，
0: 嗯，
1: 上面用我的硬件智慧核心输入代码控制，
0: 嗯，
1: 那里都有灯，
0: 有灯，
1: 上面组件上有雨水探测器，
0: 哦，
1: 光度探测器，
0: 哎呦，
1: 嗯，舵机，
0: 舵机是什么？
1: 舵机就是开门，自动开门的一种装置。
0: 哦，为什么要做这个雨水探测器呢？
1: 雨水探测器能看着今天到底下没下雨啊。
0: 啊，还有一个什么探测器来着？
1: 嗯，光度探测器。
0: 那个是有什么用的？
1: 探测光线亮不亮，好控制智能灯开关。
0: 啊。
1: 数值大于500的时候就开灯，否则就关灯。
0: 哦，它是根据这个光线自动掌握，就不用自己，不用人的手来开关灯了，根据光线就能掌握开关灯。
1: 对。
0: 哦，这个很神奇。然后还那小屋还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还能控制什么？雨水、光线，还有呢？
1: 舵机自动开门。
0: 啊，这个开门这个是什么原理？就怎么才能开门，才能关门？
1: 有时候。如果自己在家的时候按遥控键遥控的遥控器按 OK 键自动开门，
0: 嗯，
1: 五秒钟后关门。
0: 哦，
1: 然后如果是不在家模式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按智慧核心上的 D 键，
0: 嗯，
1: 开启自动输入密码，输入正确密码即可开门，否则就上面就会提示密码错误。
0: 哦，那你的密码设置是多少？
1: 很简单，一二三。
0: 一二三，也可以用其他的数字，是不是？
1: 可以，得，但是得到电脑上修改并且下载。
0: 哦，你家是指纹锁吗？
1: 对，指纹锁。
0: 你家那个指纹锁上有密码吗？
1: 有。
0: 密码是多少？哎，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就不用说了，爸爸摆手哈、啊，没有，有开玩笑了啊。好，那哦，这些都是这个郑琪自己来研究的，来通过编程控制实现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哦，你怎么想发明一个这样的智能小屋呢？
1: 课程自己赠送的。
0: 哦，课程自己赠送的。
1: 然后自己编写代码，让这个小屋。
0: 嗯，现在你有没有还想把它更完善的地方，或者还想给它再加点功能？
1: 想
0: 啊，想加点什么？
1: 一个空调。
0: 哦，加空调，空调
1: 太闷了，太闷挺可不行。
0: 有道理。你看，像现在长春这几天就很闷热，那这个空调是什么原理呢？怎么让它升温降温呢？给我们大概描述一下，怎么来控制它？
1: 得有一个组件叫温度。探测器，
0: 嗯，
1: 用数值的方法让智慧核心控制电空调上的控制电脑，
0: 嗯，
1: 让它降温或升温。
0: 这个难吗？你觉得对你来说，好，这个程序好不好变？
1: 挺难，得用到各种复杂语言。
0: 哦，那你觉得最近这段时间能够把这个完成吗？可以吗？
1: 嗯。
0: 慢慢慢慢得慢慢学是吧？得掌握一点是不是？
1: 那得把。

0: 所有的光纤探测器呀、啊
1: 嗯、
0: 什么所有小屋的所有代码重新复制重新编一下。
1: 哎呦，听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哈。所以你期待这个小屋将来有一天真的会能够变成现实吗？比如说你家将来就用你的这个编程、用你的这个创造真的实现一个这样的。
0: 真实现可能吧。
1: 嗯，你们家现在是有声控的什么东西吗？
0: 我们家只有小爱音箱。
1: 啊，小爱音箱是
0: 控制不了任何东西。
1: 嗯，那你知道将来就是哎，你知道那个 AI 吗？人工智能。
0: 对。
1: 嗯。
0: 人工智能。
1: 对。如果将来你长大了之后，你希望通过你学习到的这些编程代码，可以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或者是真正能实现一个什么？你可以大胆的去想象，你希望可以做个什么事儿？
0: 嗯，自己建造一个智能小屋。
1: 嗯。
0: 就那种能。住人的，
1: 嗯，就真正的是正奇自己的一个智能小屋，
0: 嗯，
1: 自己来进行编程，然后完全能够实现你的想法，然后自己住在里面。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成就感哈。嗯，
0: 想按啥就按啥，
1: 想按啥就按啥。我想问你个事儿啊，这个可能跟你学的也有关系，你相不相信将来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就完全不用人开车，这个车就可以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自己到达目的地，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0: 已经实现了，现在。
1: 啊，是吗？
0: 对呀、啊，无人驾驶车。
1: 哦，已经实现了。
0: 已经实现了。
1: 你觉得这个无人驾驶的技术跟你现在学这个有没有相关联的地方？
0: 所有都是相关的，没有代码就没有无人驾驶。
1: 哦、没有代码就没有未来，我的天！那你将来长大真的就想当一个电脑软件的工程师喽？嗯，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每天坐在屏幕前编写代码，你想不想？我也挺累的，很辛苦啊，一直坐着嘛。
0: 嗯，有时候也趴着。
1: 没事，趴着编程，这是什么姿势啊？好。
0: 我有一个 iPad 那里可以有、
1: 嗯、
0: 我呢现在学的课呢有一个核桃键盘，
1: 嗯，
0: 搁我 iPad 上的自动屏幕、
1: 嗯、
0: 自动用手点。
1: 哦，哎，我想问一下你的 iPad 和电脑，你现在是又有笔记本电脑又有 iPad 是不是？
0: 有 iPad， 有手机，有手表，有笔记本电脑。
1: 所以爸妈妈会控制你来用这些电子产品的时间吗？比如说正行你少看会儿电脑，他们会控制你时间。
0: 上课的时候不会。
1: 嗯。
0: 下课的时候。
1: 嗯。
0: 比如上完课之后会控制、
1: 嗯。有很多的同学可能他们会用这个电脑啊手机来玩游戏呀、啊、来刷视频，你也会这样吗？
0: 我只会玩游戏，不会刷视频、
1: 嗯、
0: 那些短视频对我知识有损伤。
1: 哦，这个是谁？
0: 不然我数学成绩就不好了。
1: 哎呀，我觉得正奇你对这个短视频的认识非常的到位啊，确实我觉得电子产品对于孩子来讲现在没有办法去拒绝，让孩子完全的隔离掉，但是就看我们的家长怎么去引导孩子，就像正奇这样真正的把电脑把 iPad 甚至把里边的这些内核的东西变成自己喜欢的甚至能创造的，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电子产品对当代的这些年轻的同学们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好吧，说完了你的这个兴趣爱好，我们再聊聊你的家人吧。今天爸妈妈一起陪你来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嗯，你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俩谁相对来说比较严厉，谁比较温柔？
0: 我爸爸比较严厉。
1: 嗯。
0: 我妈妈比较温柔，但是我爸爸也不太严厉，有时候对我很放纵。
1: 很放纵，所以爸爸哪些事儿对你比较放纵？你给我举个例子呗，啥事儿啊？可以让你就放纵一点，自由一点，比如说呢？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0: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2: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0: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2: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0: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一万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3: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4: 大家周末好，每周六这个时间，好人帮好医生联盟让您认识更多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同时在你的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会为你保驾护航。那今天的好医生他是谁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医生故事。
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5: 视高精尖技术为生命，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6: 胆结石是一种常见病，以往常用的手术方法是腹腔镜微创手术。近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魏丽娟主任团队成功实施吉林省首例应用 NOSE 技术经胃内镜下保胆取石术，避免了腹壁的切开，减少了创伤，填补了省内这一技术领域的空白，为我省 NOSE 技术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基础。 NOSE 技术是通过人体自然腔道置入一条长的可弯曲的软式消化内镜，穿刺空腔脏器进入胸腔、腹腔进行手术，具有微创化、可视化的特点。内镜经胃进入腹腔，再进入胆囊腔进行直视下取除胆囊结石或切除胆囊息肉，然后再闭合胆囊壁和胃壁切口。这项手术能够最大程度保留胆囊功能，且体表没有任何切口，具有伤口小、疼痛少、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让适合的患者最大程度获益。本期好医生联盟嘉宾魏丽娟，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大数据协作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专业委员会第一届 ESD 学组委员，吉林省医学会第三届消化内镜专科分会委员，长春市医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叙事医学专科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暨消化内镜医联盟委员，主要从事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诊治工作，擅长内镜下高精尖技术的操作，尤其对内镜黏膜下剥离术、胃肠间质瘤内镜下挖除术、内镜下全层切除术、经胃镜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治疗贲门失实缓症的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及超声内镜相关介入治疗等技术有一定造诣，曾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修学习 NOSE 等内镜下尖端介入治疗技术，发表科研论文十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四篇，参与编撰消化内镜专业专著及教材六部，负责主持课题多项。记者见到魏丽娟医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30。

0: 才从消化内镜中心出来，一上午大概要完成近80例的胃肠镜常规检查以及内镜介入手术。虽然辛苦，但是魏主任依旧精神饱满。在谈起不久前完成的应用 NOSE 技术经胃内镜下保胆取食术，他觉得很自豪。
1: 现在呢，对于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目前来说其实最常规的一个治疗方式吧，就是胆囊切除，比较成熟的，然后预后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切除方式。但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胆囊对于人体来说，它其实是有很多功能的你把它切除掉了，那它的功能就没有了。确实是很多切除胆囊之后，这个患者会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这些呢都是因为胆囊缺失之后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随着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的呢，可能是说大家就想到，那我们有没有说一种可能，就是既保留胆囊然后又能把胆囊里边的结石和息肉这个去除掉。那我们这次做的我们胃镜下的这个保胆的手术是怎么做呢？咱们就像做胃镜一样胃呢这个胃镜经口进到胃里边，到胃里边之后把胃壁切开，整个全层切开，切一个切口，然后我这个胃镜呢经胃壁切口进到腹腔，进到腹腔之后找到胆囊，再把胆囊壁切开，然后我们的这个胃镜进到胆囊腔内，把胆囊腔里边的结石啊息肉啊都取干净取干净，然后把这个该处理的地方处理好之后，然后我们在胃镜下把胆囊这个切口闭合上，回来再进行腹腔的一个冲洗，腹腔冲洗好了之后呢，回来再把胃壁的切口闭合上然后整个这个手术就结束了。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手术操作都是在胃镜下体表是没有任何伤口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更微创的一个操作所以说而且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目前我们做了这类手术之后，术后恢复特别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现在吧，这个呢就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就是提出的这种超级微创的手术的一个理念。
0: 此项技术在吉林省属于首例，为我省 NOSE 技术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基础。魏丽娟医生觉得能成功完成这项手术是团队所有人的努力，当然也离不开科里领导的大力支持。
1: 觉得在我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吧，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刘主任，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很多技术就下放到我们年轻人这一批了就是年轻人，因为我是镜科最早的所以说呢，当时肯定就是很多技术就以我起头就开始做，像镜下这些手术都是这样的。我们主任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把我们逐渐就培养，然后就推上来了。在我们主任这个理念之下和他这个培养的一个状态之下，那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就迅速就成长起来了。后期呢，那就是说就是个人的肯定是就是一个努力呗而且呢，我觉得内镜技术它是需要悟性的，技术掌握的快，然后后期操作的精准。
0: 医生是个压力很大并且非常辛苦的职业，他面对的是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但是魏丽娟医生觉得自己是痛并快乐着，自从走上从医的道路，他就没有后悔过。
1: 从事医疗工作之后，我觉得我从医这个选择吧就没后悔过。其实搞医疗呢，其实挺累的，而且压力很大的因为你面对人，可能面对生死。但是说呢，为啥我说的没后悔呢？就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吧，虽然有压力，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确实是你每天都能看到或者感受到，因为我为他做了一些事情，这些患者好起来了，他获益了他的病好了，然后他这个整个状态好了，然后他这个影响的不是他个人，他可能一家或者是说整个一个家族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每天都在感受吧，这个东西就叫什么叫痛并快乐着吧，真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你给患者治好了然后你看到他好的时候那种获得感，这个满足感是其他的就是很多东西是带不来的，没法比的。
0: 患者至上一直是魏丽娟医生秉持的信念，为患者着想，给予更多人文的关怀是他的行医理念。也正因如此，他与患者的关系如亲人，如朋友般和谐。
1: 最主要的这一块沟通吧，啊，还是就是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只要是说我们沟通好了，你跟他说明白了，把这个事情就是能站在他的角度跟他一起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想一些解决的办法，然后跟他说清楚，我觉得他都能接受，然后你也能做正确的选择。你真的给他解决问题了，然后他其实都是心存感激的。现在我有很多患者，因为像我们这种的话，就是不是说这个完事做完之后就后续就没有了啊，像我们，你比如说消化道的息肉啊、早癌啊，治疗完了之后，后期还是要定期复查的啊。有很多患者都跟我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就是从患者变成了一个朋友的关系。
0: 医生和患者最好的关系就是相互成就。魏丽娟医生觉得，患者与医生之间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正是相互成就的基石。从医16年，每当想起这位患者，他都很欣慰，很难忘。
1: 最早做咱们镜下一个比较复杂手术，我们叫 ESD， 叫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啊，这个就是我们大的这种侧向发育的息肉啊或者早癌呀，都是用这种方法做的。那我在开始没做多长时间的时候，那个时候技术肯定跟现在比还是有差别的哈。但是那个时候呢，就从了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师，他是啥呢，就是结肠很大的息肉，他做过胆囊切除，然后他就坚决不手术。所以说那个啥，就当时就跟我说，说那个魏大夫就信到你了，你就给我做就行。然后当时我就给他做了镜下的切除。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其实做这个手术其实挺有难度的啊，但是呢好在这些，我就是本着啥，这患者特别信任啊，这种特别坚持，因为他这种坚定的就选择你就是特别有信心有底气，我可以放手的就是说给他做。所以说这个时候这种状态反而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真是很顺利就做下来了，然后呢后期这个病理也没事。所以对于他来说，哎，他就一直非常感激我，到现在为止他每年至少要请我吃2次饭。他就觉得很感激啊，就觉得就是我相当于就救了他的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曾经这个手术之外的一个事情，手术时做的时候他麻醉之前他要求就是全脱光，这个时候他可能其实就觉得是很不好意思，当时我就顺手找了个单子就给他盖了一下，但到后来就对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就是很感激，当时对我这个举动对他来说是特别温暖的一个举动，这方面对我也是一个认可。
0: 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是魏丽娟医生对生命的敬畏，对这个职业的尊重。作为医者，他永远不能停下脚步，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是他亘古不变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带去希望。
1: 哦，你像我们这次做的这个，对于科室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那原来的话，可能大家就都这样一个水平，比如说做到这个全层啊，我们胃镜下可以做全层，就把胃切漏了啊，切漏了之后闭合上，做一些间质瘤啊这种，全层啊、隧道啊、做泡膜啊，或者是 ESD 切早癌这些，其实都属于目前常规的一个手术了，可能大家都在做，只是说可能做的多少啊，或水平高低啊，但是差不了太多啊，就是。那我们这次这个技术呢，是肯定是说就这个走在了前面啊，所以至少它打开了一个第一个的这么一个开端嘛，所以说呢，后期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和培养肯定还是最重要的，技术好了，说实话你才能为患者解决问题，以人为本哈。既然选择了医疗这个行业，那你就是得对得起自己的这份职业。那你这份职业你的责任是啥？就是为患者解除病痛吗？真的是你的技术好了，你才能给他一个很好的治疗，才能真正为患者解决问题。
0: 温柔有度，善良有尺，魏丽娟医生一直坚守初心，他觉得选择从医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决定，既然选择就应该热爱，并且会为这份热爱一直奉献下去。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3: 视高精尖技术为生命。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4: 那通过刚才的医生故事，大家结识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丽娟医生。先请咱们的好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二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的魏丽娟，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有一个交流。
4: 其实刚才通过医生故事，大家就能感受到魏医生是一位非常温暖善良的好医生，当然更是有着高超的医术。因为在刚才这个故事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们就成功的完成了这个高精尖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手段，是不是？
5: 对，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完成了咱们吉林省的首例应用 NOS 技术，然后精卫的一个包单取食的手术。
4: 这个太了不起了。
5: 因为现在就像我这个之前采访的过程中说的哈，现在对于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来说比较传统的做法就是胆囊切除。但是胆囊呢，其实对于人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它是有很多重要的功能的。胆囊切除掉了之后，你可能解决掉了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的问题，但是同时你的胆囊也没有了。这样的话呢，有一些胆囊切除之后的患者呀，他就会有一些伴随的因为胆囊功能缺失而引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这种长期的腹胀啊，然后顽固性的腹泻呀，这些。而且目前也有理论研究，这种长期的胆囊缺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结直肠癌的一个发病率的增高。所以说呢，这胆囊缺失会引起这种的话功能的一个缺失。那我们这个保胆取食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就是保留了它的胆囊
4: 啊，
5: 同时呢我们也解除了它这个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的这个一个病症啊，我们已经把它的胆囊结石取出来，或者是胆囊息肉切掉取出来啊，而且保留了它胆囊还在这里，还能后期继续完成它的一个功能。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术式。而且呢对于保胆来说呢原来也有做，其实30年前就是这个保胆的手术就有做的，是外科做。但是当时呢可能是说技术啊设备啊方方面面的一些限制吧，可能后期就不太开展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复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30年左右可能就不太有人去做这个东西。但是现在随着咱们这个技术的一个精细化啊，这个可视化，包括咱们设备的这个性能的不断的提高，现在的这个操作的精细度啊准确度啊都是比原来要有很大的提高。所以现在保胆其实也有很多在做，包括外科腹腔镜也在做。那我们内镜下跟外科腹腔镜这个比的差别是什么呢？腹腔镜它是说肯定是要在这个腹部有一个切口或者是就是咱们所说打眼嘛，打几个眼，或者是有的在脐部只是打一个，有单孔腹腔镜做这个的，那脐部就一个开口，而且这个脐部它有隐藏的功能，其实也看不太出来。但是呢，它肯定腹腔镜是需要在腹壁做切口的。而我们这个胃镜下的一个保胆的这手术呢，是我们通过胃镜，就像做胃镜似的啊，胃呢通过口腔进到胃里边，胃镜，然后呢将这个胃壁切开，切开之后，我们的胃镜呢进入腹腔，进入腹腔找到胆囊之后呢，我们把胆囊壁切开，切开之后，我们这个胃镜就直接能进到胆囊腔内，

0: 把胆囊结石取出来，或者是把胆囊息肉切掉取出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胃镜都是在胃镜下操作啊。结束这个处理病症之后呢，我们就把胆囊壁的切口在胃镜下闭合，然后撤回腹腔，把腹腔进行冲洗啊。冲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再退到胃腔，把胃壁的一个切口闭合，整个这个手术过程就结束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想象，整个这个操作都是在我们的自然腔道、消化道内进行的，它腹壁是没有、体表是没有任何切口的。而且我们能够保留，确实能够保留胆囊的一个功能，创伤也是非常小的，因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患者术后恢复得特别好，没有什么不适，
1: 哎呦，
0: 出院了，
1: 太了不起了。整个手术的过程是多长时间？
0: 大概我们这个手术虽然是第一例，但是我们做的是比较快的，一个多小时，接近两个小时的一个时间，这个就算是很快的一个操作了，
1: 所以说这项技术呢真的是这30年来一个创举了，因为毕竟我们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一定是有用的。
0: 对，长得都是有用的，这个是
1: 肯定是这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切了个胆没关系，切个阑尾没关系，但是其实它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一个器官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
0: 对，
1: 没有什么是没用的器官。
0: 对，都是有用的。
1: 所以我们能保住这个。那每一个器官都是医疗上的创举，也是医生的伟大。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想说一说咱们这个胃肠内科，它所诊治的就是我们这个内镜中心，胃肠内科和消化内镜中心，我们的诊疗范围都包括哪些呢？
0: 其实大家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就很好理解了。其实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呢，大体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胃肠内科，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消化内镜啊，就是这两方面。那胃肠内科呢，其实就是说，跟胃肠相关的，包括食管、胃啊、小肠、大肠啊这些，这就是胃肠的整个的范围。但是我们胃肠内科呢，它所要区分的就是胃肠外科。那胃肠外科呢，是整个这个胃肠范围内需要做外科手术的啊，这是属于一个胃肠外科的一个范畴。那是所有涉及到胃肠不需要做手术的，这些都是我们胃肠内科的一个范畴。是这么分的。
1: 所以大家在这个看病就诊的时候，这样就能分清楚了。
0: 对。
1: 但是是不是就是这个胃肠外科需要手术之前也应该先去胃肠内科进行确诊呢？
0: 这个您说的非常对哈。因为很多人他这个症状表现出来是不能够判断他是需不需要手术的，所以很多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其实我们胃肠内科的这个患者的门诊量是特别大的。因为你比如说他就是腹痛，他腹痛他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需要做手术的啊，所以说他肯定是挂了一个胃肠内科的号到我们胃肠内科来做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发现可能结肠长肿瘤了，那你就需要胃肠外科做手术了，这个时候他才会到胃肠外科去进行一个下一步的手术治疗。也有一些呢，就是患者他可能就是就诊的时候也会选择直接选择，你比如腹痛的，或者是说有这种比如说肠梗阻啊，他在家就排不能排便不能排气，肚子特别胀特别疼，他有一些人可能稍微知道的，可能这个有可能是肠梗阻啊，他可能直接选择了胃肠外科啊。但是这部分是少的，大部分来说还是经过了胃肠内科的这样的一个诊治的过程，发现了需要外科手术的疾病之后才进入到胃肠外科的这个阶段，大部分还是这样的。
1: 那么其实有一些手术呢，我们胃肠内科也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叫消化内镜中心，又多了这样一个职能。
0: 对
1: 那么能不能讲一讲什么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在这个胃肠内科和消化内镜中心把这个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解决的，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到外科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现在来说，其实这个消化内镜的技术就是现在发展的特别快 啊，最早的时候肯定单纯的就是说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检查的一个状态，就是做胃肠镜，然后呢发现胃啊，食管胃、十二肠或者是大肠啊有什么病变，啊，基本上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啊。但是随着内镜技术的这个迅速发展，到现在其实内镜能做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包胆取石手术，你在这个原来肯定是镜下是做不了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内镜能做这个手术。那常规来说，目前我们消化内镜能做的一些手术呢，最常见的就是消化道息肉啊，这是最常见的，因为现在消化道息肉是非常高发的啊，而且对于这种良性的息肉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消化内镜下、胃肠镜下进行切除。
1: 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胃肠镜常规检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一些息肉解决掉的。
0: 对，这个就是说根据这个息肉的大小啊，一般的我们现在目前门诊能直接做掉的这个掌握的标准呢，就是一个厘米之内的息肉啊，我们就可以直接做检查的时候直接做掉了。如果更大的息肉的话呢，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息肉能达到四五厘米的，那这种特别大的时候呢，咱们虽然是说能在这个胃肠镜下切除，但是这个手术它是很复杂的，也涉及到手术的一些并发症，比如出血啊、穿孔啊这些情况。所以说像这种比较大的息肉就不适合门诊直接做治疗了，那我们要把它收入院，入院之后呢完善一些检查，然后进行手术。那住院之后做手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是术前的检查完善评估的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说术后如果真的出问题了，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啊，这个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保证。如果是说你这很大的息肉做完你回家了，一个是自己回去你也不知道注意什么，它就很容易出问题，另外一个可能出了问题一开始他还不知道啊，因为他不知道可能这个出了问题，等如果觉得说已经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很晚了啊，所以说这种的话肯定是不太适合，就是大的息肉肯定不太适合直接做的，像您说的这种直接做掉的都属于小一些的息肉啊。另外这个就是说我们最常做的就是息肉啊，再有呢就是说比较常做的就是早癌，早期的癌啊，这个其实说到癌可能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是肿瘤啊啊，大家的想法是说哎这个东西肯定是要这个去手术了吧，
1: 打手术了
0: 啊，对，原来一提到癌的话肯定就想到就是外科手术啊，但是呢现在实际上我们一些早期的癌就完全可以在我们内镜下进行切除，能够达到跟外科一样的这个切除的效果。为什么？因为早癌的话它很少出现这种淋巴结或远处的转移，你只要把局部切干净了就达到根治目的了，它就外科切除它也是就是把这个局部切除干净，所以说这种的话呢我们内镜下就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早期的癌切完了之后它的愈后也非常好，能够跟外科一样的效果啊。这个也是目前来说我们做的比较多的这个镜下的手术。那再有呢就像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胃的间质瘤啊，这种黏膜下的病变就是深层的，刚才我们说的息肉啊、早癌啊都是长在黏膜，它比较表浅的病变。那还有一些深层的病变，像这种间质瘤啊、平滑肌瘤啊这种呢，我们目前也可以在胃镜下切除啊，因为它长得深，但是我们需要深挖。我们比如说间质瘤，我们胃镜下做是也是需要把胃壁全层切漏啊，需要切一个洞的啊，这个就我们内镜下的一个全层切除术啊。原来就是说大家觉得做内镜最危险的就是漏哈，怕穿孔啊，就说的哎做肠镜做漏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内镜下能达到的程度就是我们不怕漏啊，漏了之后我们可以完全闭合上，它后期都能长好啊。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内镜的技术发展呢越来越快，能做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多了啊。经常我们会这个碰到外科医生说啊，你们把我们的活都干了，我们越来越没有活干了
1: 这个真的是技术手段啊真的是改变了很多哈，所以今天呢首先大家就了解到了，如果你的消化系统出现了任何问题，首先呢就可以到这个胃镜内科和消化内镜中心进行首先的这种判断和治疗，这样的过程大家应该了解了。那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

0: 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4: 视高精尖技术为生命。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5: 好的，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和消化内镜中心的副主任魏丽娟医生。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啊，至少现在大家知道，在你的这个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找到胃肠内科消化内镜中心，有很多问题在这里就解决了啊，不用过于担心。那么接下来想请魏医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就这些年比较高发的属于我们胃肠内科的疾病有哪些呢？
6: 好的，其实胃肠道的疾病啊真的是特别常见特别高发的啊，像我们就是说最常见的比如说胃炎，再有呢就是这种消化性溃疡，包括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剩下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消化道的息肉现在真的是特别高发的啊。然后再有呢就像这种反流性的食管炎，反流性的食管炎它很多人的表现就是什么反酸烧心就是有的人是特别重的啊，曾经有反流特别重的人他就是不能躺着睡觉他躺着睡觉的时候他就会有东西反出来，或者是有酸性的这个水啊或食物就反出来，这种是特别重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原来吧我就是在胃肠内科出门诊相对少，因为我主要是搞消化内镜的但是呢就是有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这个亚太医院区胃肠内科出门诊的时候，有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每个患者回来拿着胃镜的报告回来都是有反流性食管炎的我就所以说才意识到其实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真的是很多的。
5: 他这个症状是
6: 就是反酸烧心有的是反流呢他有的是带酸性的，我们叫反酸，专业上说
5: 就反酸水
6: 大
5: 家说的
6: 对就反酸水然后呢有的反流它就是反食物或反水但不带酸性的东西，这个我们叫反流但是
5: 这个病是不是也有轻有重？
6: 对，肯定
5: 是。但是它轻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注意的，因为就反个酸水嘛，就觉得吃东西没吃好。
6: 对对对，因为有的人很多就是他就觉得偶尔的反酸水，像您说的哈，他吃的某个吃的这个不太对劲的时候哈，不太合适的时候，可能偶尔有这样的这种呢，可能患者就不会太在意。但是有一些就诊来的，就是说他是症状比较重的了。可能就是说这种反酸特别重，总有，或者是有的这种严重的是一般这种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更容易反流，就有的人反流就呛了特别是男性哈，有一些他晚上喝酒喝的这个比较多，然后睡得比较晚，他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就说突然间有东西就反出来都把我呛醒了这种是有的，那这种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但是说有很多其实我们门诊大部分患者来说症状并不太重，但是他来做检查了，检查了胃镜下就会发现他有这种明确的反流性食管炎 炎的一个表现。
5: 嗯，
6: 那我们反流性食管炎胃镜下的一个表现主要是啥呢？食管下段的这种糜烂。
5: 嗯，
6: 因为正常我们的黏膜都是很光滑的，
5: 嗯，
6: 啊，但是说这种反流反酸之后呢，它胃酸反到食管之后，它就把食管的黏膜损伤了，就会出现这种食管黏膜的一个糜烂的一个表现。
5: 嗯，
6: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明确的就能诊断它是一个反流性食管炎。有一些呢，它有反流的症状，但是做胃镜看呢，它的食管黏膜是很光滑的，并没有出现这种黏膜损伤的一个情况。
5: 嗯，
6: 那这种情况也有，这种呢可能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测酸测压的检查来明确。
5: 嗯，
6: 但是这个都是说呢，所有的疾病都需要结合它的症状和辅助检查。
5: 嗯，
6: 那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常见的病哈，这种反流性食管炎我意识到比较多啊。
5: 嗯嗯嗯，
6: 剩下就是说消化道的肿瘤。
5: 嗯嗯，
6: 啊，消化道的肿瘤呢，现在我们来说就是进展期肿瘤。其实原来我们做镜子的时候觉得这个进展期的肿瘤发现这个几率还是很高的，但是目前其实随着近几年，尤其就在我们中心来说体会特别深刻的就是随着咱们这个胃肠镜体检的一个普及，大家对这个认识度的提高啊，我们就是说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做胃肠镜体检，这个在这个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像您说的发现小的息肉直接处理掉了，他后期就很难有机会，没有这个机会就把息肉变成进展期肿瘤了。
5: 嗯，
6: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中心来说发现进展期肿瘤非常少了。
5: 哦，
6: 就原来在我们可能内镜中心，比如说我在这个一台上我一天做二三十个患者的话，那我可能有的时候做过两三个，发现两三个进展期肿瘤的都有，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都很难发现一例进展期肿瘤了。
5: 嗯嗯，
6: 啊，这个呢就是说得益于大家对这个胃肠镜体检这个一个意识的提高和他这个进行体检的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提高，就是很多人确实在这个到一定年龄之后，或者是说像您说的有不舒服症状之后呢，就诊了，医生会建议他，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消化道的疾病，他就比如说最常见是肚子这个位置，
5: 嗯，
6: 那你来了，他说我就肚子疼、肚子胀啊，比如说我这个打嗝啊。对啊，排气多呀，或者是排便不成形啊，
5: 嗯，
6: 这些你很难通过症状来判断他有什么病。
5: 对，
6: 你比如说你单纯的炎症你也可以胃疼啊，你用溃疡也可以胃疼啊，所以说你到底你是个炎症啊还是溃疡还是说长肿瘤了，对吧？
5: 嗯嗯，
6: 你这个通过症状是判断不了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是通过这种消化内镜检查来明确。但是呢在之前可能对于患者来说这个接受度并不好。
5: 嗯，
6: 所以你让他做检查，因为他胃肠镜其实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5: 嗯，
6: 啊，你想着做个彩超一两百块钱。
5: 对，
6: 但是我们胃肠镜呢，你就普通的胃肠镜下来可能也五六百。
5: 嗯，
6: 如果是说现在做无痛的可能大概也得两千左右的一个费用检查，
5: 嗯，
6: 这样的话他可能就很难接受。
5: 嗯，
6: 患者大部分他可能接受度不高，所以就没有查。
5: 嗯，
6: 但是现在人呢对这个胃肠镜他觉得这个接受度啊，意识也提高了，接受度也提高了，所以说呢很多人你建议他做检查他就做了，所以现在的人就是通过这种就诊或者是体检进行完胃肠镜检查之后发现了早期的病变，你比如说这种息肉或者是早期癌，那我们镜下就处理掉了，他就没有机会变成进展期癌了，导致现在其实进展期癌就是真是越来越少。
5: 嗯，
6: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哈，外科医生说，
5: 嗯，
6: 你们把这个东西都整没了我们做什么。
5: 但是
6: 其实
5: 也是让人比较欣慰的事情。
6: 嗯，
5: 因为消化道疾病呢它包括它的检查和其他疾病检查不一样，
6: 对，
5: 它就是探索式的检查。
6: 对对对，
5: 所以很多人他是比较排斥刚开始，
6: 嗯嗯嗯，
5: 但是现在大家了解了这样的医学知识之后，
6: 嗯嗯，
5: 就觉得如果说我有这样的检查意识的话，
6: 嗯，
5: 至少我会杜绝这个消化系统的严重疾病的发生。
6: 对对对，
5: 或者说即使它发生了一些癌变早期处理之后呢，对于我们的生命啊，对于我们的寿命啊，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6: 对对对，
5: 是吧？
6: 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哈。
5: 嗯，
6: 所以说就是现在来说，虽然是说外科医生觉得对我们就是有想法哈，
5: 嗯，
6: 就是反正也是玩笑嘛，
5: 嗯。
6: 但是医生其实都是说可以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都是为患者好的。
5: 嗯，
6: 因为外科就诊的很多患者，他们外科也是要提这种胃肠镜检查。
5: 嗯
6: 啊，就是说虽然是说这种可能是说在这个临床上来说，可能外科有一些手术啊这些减少了，但是对于患者来说，他真的是获益了，
5: 嗯
6: 啊，因为他像您说的，早期解决的这个问题，跟你是说进展期了，这个再解决是不一样的，
5: 嗯，
6: 你首先他这个。 它可能对患者来说这种创伤不一样。
5: 嗯，
6: 你早期你像胃肠镜下把它做掉了，你的肠道该什么样还什么样，胃该什么样还什么样，
5: 嗯，
6: 对吧？它是不会影响它正常结构和功能的。但是你当它已经发展到进展期的一个程度了，那肯定要切胃啊，切肠啊，对吧？你切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它功能这个器官它就已经缺失了，结构改变了，它肯定会影响它的生活质量的。
5: 嗯，
6: 而且即使是说你遭受了这么大的一个创伤，后

0: 就很好，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早发现早治疗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对于我们消化道来说，那早发现早治疗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胃肠镜的一个检查。
1: 嗯，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恐惧这个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就总在问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检查手段也能够查出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是不这么难因为他毕竟要全麻嘛，要无痛的，比如像备餐啊之类的，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有人还是想有一点侥幸哈，就是这些检查手段为什么达不到胃肠镜检查的这样的效果。
0: 是这样的，为什么其实现在来说，你现在我们看哈，包括 CT 啊、核磁啊，包括这种现在 PET CT 啊，这些影像，包括最基础的超声哈，这些影像的检查方式很多，而且效果也是越来越好的。但是为什么对胃肠镜来说这些检查效果并不好呢？因为这个消化道来说为啥它的效果不好，就是因为消化道它是空腔的。其实你看我们包括这个超声啊，包括我们这个放射线呢，对于来说食指的这个脏器，你像肝呐、肾呐、脾啊、胰腺呐、这种食指的脏器，它看的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消化道它就是空腔的，空腔的脏器来说，这些检查效果都不太好。
1: 而且你这个空腔里边还有很多食
0: 物
1: 的残渣
0: 啊、
1: 对
0: 食
1: 物
0: 啊、
1: 对
0: 粪便呐、这些的影响。
1: 对对，
0: 因为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他们做 CT 之后就看结肠里边，就说大概有两三厘米这么一个团块，他们认为可能就是肿物。然后这个患者就很紧张，然后认识我，然后就来找我做肠镜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那可能当时就是一个粪块。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导致他对于这些检查来说，对我们消化道这个检查的效果并不好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胃肠镜来说啊，这个消化内镜它是说相当于把它的摄像头是送到里边，在里边进行观察，这是一个就是说直接观察的一个过程。那这些影像呢，它毕竟是通过影像的嘛，所以说它肯定是说效果不太好。但是现在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啊？胶囊内镜。我们最早的胶囊内镜是就是吞进去一个胶囊嘛，然后他自己走，一边走一边拍照，他把整个他走这个道呢就拍了好多照片，然后进回来。但是这个胶囊内镜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啥，他因为不受控制，他自己走哪儿就拍哪儿。你比如说胃腔是很大的，而且结肠腔也是很大的，他可能就走了一部分，有一部分他是没走到的。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个胶囊内镜，最早的这个胶囊内镜来说呢，对胃和这个大肠的检查效果也不好。他主要看小肠，因为小肠它腔窄腔小，就是走一道基本就能看全了。但是现在呢，随着
2: 金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送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至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

0: 点至十五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视高精尖技术为生命。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3: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关于胃肠镜的知识吧。首先就说说什么情况下应该做胃肠镜，关于胃肠镜的所有的知识，因为时间不多了，就请魏医生一气儿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胃肠镜来说，现在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是比较了解的了，至少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是呢，具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呀，或者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呀，可能还不是太了解啊。在这里就跟大家聊一聊哈。其实是说所有的消化道的这个不舒服，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的腹胀啊、腹痛啊、反酸呐、打嗝啊，然后你的排便不正常啊，便不成形啊，便秘呀、这些其实包括你的便血呀、这些都是需要做胃肠镜的。因为但凡是说考虑是消化道的一个疾病，刚才我也说了，其他的方法你可能就发现不了消化道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时候都应该做这种胃肠镜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有症状的一些人哈。那对于一些没有症状的人来说，那就属于健康体检。那健康体检现在其实说首先是一些高危人群，就是什么是高危人群，比如有家族史的啊，就是说你这个家族近亲里边有这个消化道肿瘤的啊，这些有家族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生活这个状态不太好的哈，经常吸烟的、饮酒的这种熬夜的啊、焦虑的啊，这些呢就是说可能他是属于一些高危的人群。那这些人呢，他其实就相对来说做胃肠镜体检的这个年龄应该是说提前啊。那
3: 大概是什么年纪？
4: 对于正常咱们现在的理论来说是40岁就应该做这种胃肠镜的一个体检啊。那我们如果做完胃肠镜的体检之后呢，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有问题的。那对于你比如说最常见的有消化道息肉的，那对于发现这种胃肠道这个息肉啊，即使是做了治疗的话，后期你可能最长一年也要做一次复查的。那对于查完胃肠镜如果没有问题这类患者呢，那他可以3到5年啊，3到5年就可以不查了啊。因为很多疾病它发展呢、出现呢、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你在3到5年这个时间呢，它很难就说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比如说进展期肿瘤，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就如果体检一次没有问题就3到5年。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操作医生一定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医生，
3: 非常专业，
4: 对，对你这个操作它是准确性很高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消化胃肠镜来说，特别是肠镜漏诊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咱们肠道特别冗长，它里边有很多皱壁，而且清肠的时候很难做到清的特别干净，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残留一些粪液啊。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经验不丰富的医生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病变，你比如说1厘米之内的这个息肉它可能就会漏掉，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每个人就是你再水平再高的人也很难说我绝对不会漏诊，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如果是说操作医生经验不足啊，技术稍差一些，看得不仔细一些，可能有一些相对大一些的这个息肉比如说拉下了，那你可能5年的时间它会有变化的。所以说我这个说3到5年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一定是一个操作经验比较丰富的医生保证质量的一个前提下啊，就可以3到5年一个进行胃肠镜的检查。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说说的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胃肠镜啊，包括他有症状的那肯定要做的啊，然后呢没有症状的呢体检的话呢，基本上目前掌握的是40岁的一个年纪然后也是后期你但凡进行了这个消化内镜下的一个治疗，包括息肉包括早癌，它都有一些规定，就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复查啊，这个就后期胃肠镜的复查肯定要有的，
3: 因为医生会给大家建议的，就是你只要做了检查，医生就会告诉你1年之内你再做检查，然后你没有什么事情就3到5年再检查一次就可以了。
4: 这个就按照医生的一个建议进行就行，因为他每种情况他这个复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3: 那么要做胃肠镜的话，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4: 准备的话呢，其实对于胃镜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你就空腹就可以了。我们基本上要求就是你比如说当天做胃镜就当天早晨开始不吃不喝就可以。但是基本上我们胃排空可能至少4个

0: 4个小时左右基本就排空了。
1: 嗯，
0: 而我们还是建议呢，先天晚上的话就不要吃太晚啊，
1: 嗯，
0: 特别是有这个胃的不舒服症状的，你可能正常4个小时排空了，但是你本身就胀的，你可能本身这个功能就不好，那你可能40个小时就排不空，所以说你就要提前一些，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就是前一天晚上正常吃完晚饭啊，就不要再吃，不要再进食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做这个胃镜就没有问题。这个胃镜只需要空腹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并没有其他的准备哈。
1: 嗯，
0: 那肠镜不需要特殊准备，肠镜最主要是得提前清洁肠道的。
1: 嗯，
0: 那这个呢是需要喝泻药的啊，
1: 嗯，
0: 提前呢需要把泻药拿到手。我们目前的喝泻药的方法呢就是两次啊，
1: 嗯，
0: 晚上喝一次，然后当天早上喝一次。这个呢我们都会有，基本上，当天的话都会在提前4到6小时喝。这个泻药呢一般1到2个小时之内喝完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做这个无痛的这个胃肠镜哈。
1: 嗯嗯，
0: 其实我这块还是想说一下，现在其实无痛的胃肠镜呢还是相对来说更好一些的。
1: 嗯，
0: 一个是说他的感受度好，嗯，他确实是没有说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啊。有的人恐惧麻醉，其实我们胃肠镜这个麻醉是很安全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心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麻醉出现意外的情况。
1: 嗯，
0: 这我们从2009年大概就开始做这个无痛的，
1: 嗯
0: 啊，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一例出现问题的，所以说他还是比较安全的。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患者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你要是不麻醉的，你疼痛的时候，那医生就没办法操作了。
1: 对，
0: 或者你一直恶心的话，他就没办法操作。而无痛的呢，就避免了这些问题，患者会很稳定。
1: 嗯，
0: 这样的话，医生他操作起来就比较从容啊，
1: 嗯，
0: 他可能观察的就更仔细啊，包括做治疗的时候，他就更稳定，这个效果就会更好的。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来说，还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做这个无痛的。
1: 嗯，
0: 特别是我们中心来说，我们就是主推无痛的，普通的胃肠镜，我们一个月能有1-2。
1: 而且现在大家在检查的时候，既然都查了，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胃镜肠镜就一起就做了，
0: 对对对
1: 啊，你就正好麻醉一次就全都解决了。
0: 对对对，这个是还是很方便的啊。
1: 嗯嗯，
0: 而且我们有很多这个患者担心这个麻药啊，麻完之后每个人总有患者说我就麻完之后变笨了。但是啊，但实际上呢我们麻药量很小的，它很快就代谢掉了，
1: 嗯，
0: 不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个特别多对大脑的影响是不存在的。
1: 嗯嗯，
0: 啊，
1: 那么在做完胃肠镜之后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0: 胃肠镜之后呢，常规的检查最后呢，其实我们当天的饮食啊活动还是要稍注意一些。
1: 嗯，
0: 饮食就吃一些这种清淡的呀，不太刺激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活动的话还是尽量，因为特别是麻醉之后啊，就不能做这种精细的操作呀，重大的决定啊，这些都是
1: 开车呀，
0: 啊，
1: 什么的，
0: 对，开车的这些都不行的。嗯，然后如果是说做了镜下的治疗，比如说像您说的做检查的时候直接切息肉了，
1: 嗯，
0: 那它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小息肉的切除，我们可能至少仅12小时啊，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这种后期啊留置啊半留置的这种时间也相对长一些，活动呢可能是限制也高一些。如果是说做更大的手术了，你比如说我们胃镜下切大的息肉了，或者是这种大早期癌了，那我们术后有仅是3到4天的这个时间都有的。
1: 嗯嗯，
0: 啊，不同的操作要求不一样，
1: 但其实呢防病胜于治病。
0: 对，
1: 对于这个胃肠疾病，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就是避免这些疾病的发生。
0: 这个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哈。
1: 嗯，
0: 就是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对于你身体任何器官来说，任何系统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就不管我们消化系统啊，我们消化系统可能影响就更明显。
1: 嗯，
0: 因为是吃喝啊，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是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
1: 嗯，对
0: 对，我们消化系统首先影响最大。所以说呢，这一个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就是说比如说这种现在啊这种外卖呀，
1: 嗯嗯，
0: 辣的呀，烫的呀，
1: 嗯，
0: 啊这种烟酒啊，
1: 嗯，
0: 这些就是特别是这种烈性的酒哈，
1: 嗯，
0: 这些呢都是说尽量要去控制。你要是说避免这些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嗯，
0: 而对于喝茶来说，可能现在人很多喝茶的，茶的话可以喝是有好处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我们消化系统来说我们不建议喝浓茶。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浓度要控制啊。
1: 嗯，
0: 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哦，就是你比如说适当的锻炼，然后这种规律的这个睡眠啊，这个都很重要。而且对于你目前来说，其实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这种工作的压力啊，情绪的调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情绪，我觉得我们消化的系统来说，情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其实有很多患者在门诊你见。

0: 看到的是什么，他就是描述的特别痛苦啊，有很不舒服的症状，但是所有一系列检查下来任何阳性的结果都没有。对，真的这种患者特别多的，那这个他其实就是他的这个情绪对整个消化系统的影响就特别大的，所以说这个对于一个情绪的调整啊，这个工作压力的一个调整啊，包括你各个人这个情感呢，比如说朋友啊亲戚啊这些这个关系的一些处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检查，胃肠镜的检查，这个一定是最重要的。对，
1: 就刚才魏医生提醒大家的，有症状那是肯定要检查，但是没有症状呢，有两点，一个是你有家族病史，再一个就是到了40岁要进行一个常态的检查，这样至少是放心的。今天真的是意犹未尽啊，跟这个魏医生聊了很多，但是其实可能大家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
0: 对，很重要的。
1: 那魏医生的出诊时间呢，需要大家提前通过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官网进行预约，是吧？
0: 对。
1: 如果你真的在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消化系统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找到魏医生，你会感受到一位具有人心和这个高尚的医德和非常高超医术的这样一位温暖的好医生。非常感谢魏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
0: 也谢谢，我也很高兴能来到这儿。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0: 2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5: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5: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4: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单，
5: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4: 就是扛
5: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网

小姨说，她说你的声音陪伴了我20年，那个闹铃手机换了一批又一批，闹铃都没有换。哦，从17岁到37的年龄，真是一段记忆啊。

前啊，觉得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就是翻篇的成为记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不可能。有些人啊，有些事啊，有些声音，一看一听就是一辈子。同意的打一个同意啊，给我发个手机短信啊，发到我的手机号码上。我的手机号码而且以前啊，为了更好的跟大家交流，就大家可以把微信发到我的手机号码。我的天哪！

所以呢好多时候就认命嘛，不要挣扎啊，不要挣扎，越挣扎越痛苦啊，就沉浸在你的沦陷当中吧。不仅一个人，一个声音，一个怎么样，就是很多人他是逃不出属于他的那个世界的。有些人很想逃离，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归位，就是找到适合你的角色工作呀，或者生活环境。有些人在那个生活环境久了啊，就会觉得想要出去看一看，甚至永远脱离。其实那不是的，嗯，对不对？

有些人是注定的，就像你注定你的样子一样，一辈子逃离不出去，就像你的躯壳一样，是吧？嗯，那环境也是一样。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甘心，或者是变相的，我说是变相的贪，就我想拥有更好的生活，就否定了现在拥有的生活是不错的，对吧？人就是这样，不是你现在的生活不好，而是时间久了你想要有更好的，仅此而已。如果你真的出去看了看，就像经常说，哎，你出去看一看啊，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在原地等你回来啊，嗯，要快一点啊。对呀，你回来晚了，说不定别人就取代你。小玛丽说我发过，你发什么？你发过啊？小姨说因为你我，因为你我也成了一个有声书主播啊，感谢有你。哎呀不错啊，有的时候人啊就像一种磁力啊，一种磁场，它会吸引或者干预一个人的生活朝着某一个方向走。有的时候呢这个磁场啊可能是这个是吧，嗯，有的呢就有的时候是吧，哎，说什么呢。哎啊是吧，对不对啊？发短信，以前给大叔手机发过短信啊，啊是不是啊？其实电台节目主持人，我一直觉得内容只是一个载体，承载的不是真正的内容，承载的是一种陪伴，一种心灵上的陪伴，一起成长的记忆，那种感受。你看你闭上眼睛，如果回忆你曾经的生命，你会想到什么？木头的窗子啊，纱质的那种简单的，或者小花布的那种蓝色的窗帘，有风吹过来是吧，那个窗户啊，那个窗帘随着风晃晃晃，有那种那个蝉呢，夏天的那种叫，晚上再有我的声音对吗，才完整的呀，是不是？嗯，太投入了，我都忘了要说什么了，但画面感一下出来了啊！我要说什么？啊，电台节目主持人是一种，它整个是人生旅途当中的啊，就跟你记忆当中的光线、风、记忆，是几乎是无法分割的。就像如果有一天我的声音从那些喜欢我的听众的世界里剥离开之后，我可以很自信地说，他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吧，李代华。我可以很自信地说，他的生命永远是不完整的了，会有一种缺憾，对啊，他一定是有。你看他不会天天每一次听我的节目啊，但是当他想我的时候，他的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频道啊，能找到我的声音，诶，他就觉得很满足。但有一天如果让他永远找不到我的声音了，我觉得他会觉得生命它是一种缺失，就像他的记忆有一段割裂了一样。就是生命当中有一些是不可分割的，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你的亲人、你的工作，会给你一种厌倦的感觉，那只是你长时间的接触，并不代表那个亲人、那个爱人不好，
不是因为它不好，是因为太近了。就你时时刻刻千万不要用错觉说，哎，我不喜欢我的爱人了，我不喜欢我的工作了，啊，我不喜欢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就像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哇，那个厉害呢，我的个天哪，那个厉害到一塌糊涂了。他说他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回到自己老家里的那张床啊，才能够真正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好觉，白天找他儿时的玩伴，一起去玩耍，大概这个意思。他说那个是我，但是如果让我天天在那个环境，我受不了。就正如我所说的，就是他不是不好，而是一直啊，你懂的，是不是啊？嗯。但是会给人一种错觉，说我不喜欢了，然后他就会做很决裂的事情，很决裂的举动，而不懂得把它珍藏在某一个角落，或者放在一个生命当中，你生活状态的一个形式当中，而毅然决然的去舍掉断绝，而且在脑子里面会很反感那个工作也好，那个人也好，那个事儿也好，怎么样，要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看看大家留言啊，花儿说等到再回头看的时光啊，说时光荏苒，十年悄悄流逝，确啊，确实啊，很快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没有办法抓住它。嗯，

0: 王牌秀，秋雨主持秦秀。
1: 就像这个王牌秀这几个，我觉得我是一个啊，一个节目用很最久的吧，做王牌秀有20年了。哎，我不管做什么节目，我都觉得它是我王牌秀系列里的一个分支啊，像行走的收音机啊，晚安宝贝啊，那么等等等等啊，它都是我都可以叫它王牌秀，只不过是王牌秀里的一个分支。包括以后我做视频的节目，如果进展顺利，我愿意的话，就是大概那意思，如果有就假设大旗盖齐大盖啊，还叫王牌秀，不是因为它有多优秀，而这三个字，这个节目的名字是跟我有瓜葛的，跟我发生过关系的，有关联的啊，就是这是属于我的。很多的时候千万别因为是优秀，优秀不一定属于你，而是要属于你的，这个非常关键。哎，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清不清楚啊，哎，是不是？有的时候人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能精准的表达内心的感受。闲不得说，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看那个时间一秒一秒的跳，心里都发毛，太快了，时间跑的。确实，但是你相信啊，你一定要相信，万事万物它不会那么简单的就终结的，这个世界很有趣，不要那么悲观，是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来看大家留言啊，金不换说：“大叔啊，你陪伴过的小屁孩长大了啊，真的吗？人啊，你相信我，永远都长不大。”所谓的长大，只不过是所谓的长大。你永远是那个小屁孩，你永远是那个人，只不过你以为你不是了。你会在某一天突然惊喜、惊奇、惊讶三个惊啊，的发现你还是那个小屁孩，那一点都没有变。

听人说，是不是啊？啊，好久不见啊，大叔。是啊，好久不见，又见了哦。记住这个时间，记住这个地点，啊，是啊，是不是？嗯，就是说武功。之所以厉害，就是最厉害的武功是没有招式，最厉害的靠语言的艺术的这个形式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最厉害的就是是吧啊，无招胜有招，哎，你看都不用具体的语言都懂，这厉害啊。花儿说，在这里听到大叔的声音的那一刻，自己又是那个小姑娘，对啊。对啊，你一直都是，只不过你把自己放到了某一个，他真的就像我们以前啊，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矫情的说，哎，我们把我们真实的自己关在了某一个角落里。我没有发现啊，他真是这种感觉。那个真的，妈，这么啰嗦的，这么多真的，好啰嗦啊，真的啊，那个真实的你就在某个角落，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要疲于奔命，工作、家庭啊，养儿育女啊。是吧，孝敬老人啊，尽自己的责任等等等等，周而复始，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很多的事情。但你相信我，永远相信我，有一个瞬间你一定能看到那个真实的自己。看到真实自己的时候，那种体验非常的美好，就是我曾经一直在节目当中说的真实感。真实感非常棒，因为你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并且知道自己要什么感受等等。小花说，现实里的中年阿姨能逃避一会儿是一会儿，哎呀，真是的，怎么这么说呢啊。有人问我说，大叔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啊？我跟这个中年阿姨应该在一个城市。

说大叔现在还能说得出口晚安宝贝儿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只不过我现在敢说，你们现在没不好意思听吧。就我好意思，你们不一定好意思。为什么？因为你们一直都觉得，不是一直啊，你们现在一直就是你们现在总是觉得自己是没有人疼、没有人爱、没有人关心的人，所以当有人真心实意的称你宝贝儿的时候，你会很不自在。

知道很多人是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人一定是，就是习惯了独自坚强，突然有人给他温暖，他会觉得很浑身不自在。

有意思啊，是不是啊？跟我这些，是不是？你看，确吧，确实是吧？不配的感，在就是不配，觉得自己不配是吧？在作怪，是的，就像我说的，确实这种感觉啊，就是还是好人才会有这种感觉啊，就人太好。

0: 一个人给我的感触非常深，我一直在想我节目当中要不要说，因为这个吧特别的沉重，因为听我节目的很多人已经很沉重了。但是我想他们很沉重，听别人也沉重，会不会觉得自己就不沉重了呢？那听众说，小的时候觉得人分好坏，长大了发现更多的是分立场啊。是，
1: 天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
0: 确实啊，那好多事儿不是想的那么简单，你可以这样理解呀，是不是？小花说，哎，我刚才是不是要给大家讲个非常沉重的事情来着？算了吧，不说了。对啊，不说了。小时候听你广播的时候，那个自己可能永远想不到十多年之后的自己居然还活着。啊，不是，啊，居然会选择不婚不育的生活啊。为什么选择不婚不育呢？没去看看吧。你身边不会有这样人说吧？哎，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太想要，但是呢，身边很多人会因为你可能身体出了状况。每个年龄，那小花说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小确幸。茶干湖听你的广播12年，12年在茶干湖听你的广播，呐喊啊，这名字起的，你要呐喊什么？

累不累啊，一直呐喊啊。那名字这东西很关键，起一个就是比如说好一点名字啊，比如说来福啊，来财呀、啊，是不是？哎，你说你起个名字叫呐喊，当然累是，那就不喊了呗，啊，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是不是？喊不喊还不是你决定的吗？是啊，有些时候喊破喉咙都没有用的，嗯。

节目这一刻吧，我觉得我把刚才那个想说的沉重的颠过来倒过去，我把重要的说一下，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不要以为你了解你自己。比如说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啊，比如说你的工作能力等等，不要以为你了解自己啊。我那个朋友，不是朋友啊，谈不上啊，就是我认识的某一个人，就以为没有关系，结果某一件事情发生了，他受不了了，现在已经再也联系不上他了。那就是大概这意思，就是曾经我提醒过他，我说这个事情如果一旦发生，你承受不了，你的心理承受不了，他就表现的啊没有关系怎么样啊没有，可是事情真的就发生了，那结果这个人就崩溃了，结果就，所以我本来想把这个事情说得很细，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拿人的故事当成节目当中的一个素材，是吧？但是我觉得里面那个重要的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千万别认为你的承受能力很棒，你的各种，你不要以为，那是你以为的，你并不是真的很了解你自己，这个非常重要。松花是花，他说没错，是哄我睡觉的声音。啊，葡萄汽水，好久不见，是啊。那还是说听你的广播都是14年前了，现在又听到了，是吧？希望我刚才说的那个提醒，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你一条命。

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

0: 点至十五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听得出来这首歌是 AI 唱的吗？我听不出来。那我还问，我分不出是不是 AI 的，但我感觉这个感觉像，不像人唱的。哎呀，提到 AI， 我真的对未来是不确定，我不知道未来的人类社会会发展到什么个样子。今天跟一个朋友在聊的时候还说看不懂了，确实看不懂。机器人也好 AI 也好，一旦这个成立了之后，这未来是看不懂的。啊，但是呢，从两个角度吧，一个闲聊就无所谓了，如果真的想是吧，那应该是想办法跟这个 AI 和机器人这个领域挂上边儿，就你可以不懂，但你可以参与，参与你就成了懂的人啊。这是无心插柳，我说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很多人说哎，都知道未来是 AI 啊机器人啊这些，那我怎么样我又不懂。那我觉得你要想的话，你就要先参与，想尽办法去跟这些人参与，参与就懂了，参与就产生感情了。对吧，就像你想追一个女孩子，对吧，不知道怎么追，先接触，啊，慢慢的，对吧，她可能就跟你产生感情了。你想有一天，当人类社会，就我们不再为了吃，啊，不再为了住，不再为了这个为了，因为有很，这机器也好，干嘛也好，就不再为了物资再去争夺的时候，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有人说，我看那车还在天上飞，啊。那就是飞机是吧？那就是飞机，只不过样子是现有啊，就是有可以飞的飞，可以飞可以在地上跑的车和飞，就是一体的，还可以进水里面，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天啊，当机器也好干嘛也好，在生产这个物资的时候会非常的简单，就每个人都不再为吃啊穿啊这些没有任何的，那个时候那么维持这个社会运转的会是什么呢？就算大雪飞，就算寒风刺骨吹，对吧，现在就是有物资啊，有各方名利啊，到那个时候人没有名利了，难道一起研究科技吗？或者说进步到那样一个社会，就是我们统称的真正的文明世界了嘛，就是真正的那种未来的那个状态。总之就是你说现在投资也好干嘛也好，是吧，都啊，短期是可以的，比如说相应的怎么样啊，但是长期的你是不知道的。我觉得有一个，突然间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是真的可以说，要是长远投资的话，就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享受，就是这个人他能够影响他精神愉悦的东西。或许是艺术吧，比如画啊，或者什么东西，音乐啊，真正的音乐，还是什么呢？想不明白，啊！当你想不明白的时候，就代表你要到公园去晨练呐、啊，下象棋呀、啊。啊，金不换说那会儿真不知道自己来干嘛来了，是啊。

真想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做那个红烧肉和排骨的，但是我的理性告诉我说闷声发大财不要我的感性和理性啊，一个想显摆，一个想告诉自己不要说不要说，你看我都多那什么，多可怜哈、哦！就做一个菜，这是我最大的做好者。哎呀，就觉得好幸福啊！是不是挺没出息的啊？是不是？哎呀，那天我看了个电影，哇，我太感动了，我就感动到我眼泪差一点出来。我推荐大家一定要看啊！哇，这个，哎呀，我这个岁数。钢筋混凝土的心脏竟然会有眼泪出来，说明人是有本能的反应，就是我当时眼泪在眼圈晃，朋友说哎呦你怎么哭了，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沙子进眼睛里了那个电影讲的什么，讲个硬汉啊，这个是硬汉，硬汉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捅多少刀打多少枪不带流一点眼泪的啊，就这么个人。然后呢他的孩子被人活活的给杀掉了，而且在他面前去说有多残忍，这个人就愤怒了，就是啊，这个人很柔情的啊，就是柔情似水的，怎么说呢，就是他在一个地方，他有一个家，就是那个人很，就是东北话讲叫很健硕的，东北话，就那种很绑的那种彪形大汉的那种面无表情那种啊。然后他最大的心愿哦，他要把他的家是木头做的，他把那个家全部都拆掉了。这一路在打拼拼命啊，追杀呀，他就一直没有把他这个整个家卸下来这些木头扔掉，就一直中间掉到海里了，他又把他从河里面海里面捞出来，继续绑在一个坦克上带着跑，就整个他就要把自己的家带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建起房子，还带了一只小狗，那小狗在他原来那个家里面有个狗窝，他把那个狗窝也拆碎了带走了，啊，就这个小细节，整个故事很简单。然后一路就打拼，为了给孩子报仇，就跟那坏人就是打，就差点就死掉了。那个就这么样一个人，然后等到他终于把坏人全杀死。

0: 起一把刀，等着跟这些人血拼。结果这些人过来说，是要帮他盖房子。瞬间，这个彪形大汉眼泪就要出来了，就是像个小孩子一样的要哭了。哇，那一瞬间我说这个导演太厉害了，一句废话没有就拎着上来，之后他就马上那个动作要跟他开干的感觉。结果那些人说啊，你不用说话了，就是那意思，就很简短的几句话。哇，我说要哭哭哭哭哭，结果画面啪就转过来，果不其然那个人就眼泪要下来。哇，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这个电影感动的我，哎呦，就是人啊，要哎，就再怎么样那个膀大腰圆，对，都没话说了。就他再怎么就粗线条的人都有非常柔情的一面，这才叫电影啊。啊，那个柔情的啊，那个感觉啊，那个我现在想的画面就是最纯粹的那种，他马上就警觉起来，就是他从来没有受过人关心，永远都是最就摧残他冷血啊干嘛的，他永远碰到这些事情，包括自己爱人孩子全被杀了，他整个人就是你那个状态。然后他会因为有一帮人过来帮他盖房子，他忽然间感觉到被关心的感觉，就眼就马上就那个抽搐的感觉，就像孩子一样，就像小孩子一样要哭了，就真的是人情味儿。哎呀，这电影真棒。嗯，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名字，因为那不是我的风格，因为一定有人要显摆知道自己名字然后告诉大家。我得给这样的人机会。哎，有机会大家去看看这个电影啊，真的非常不错。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4: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5: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4: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5: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4: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5: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8: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0: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8: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0: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8: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9: 我说什么办法，
0: 就是扛。
8: 接话作

最开始听张学友的歌，可能就是吻别呀、啊，哎呀什么的啊。后来发现张学友的其他的一些歌也非常好听，特别是这首歌叫《慢慢》，特别适合慢性格的人来听，慢热的人。

慢慢啊，很多人是慢热型的，是吧？但有的时候太慢了，是吧？太慢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别人会认为你是不在意，就走了。

听众说，为什么今天晚上的歌这么伤感？有吗？我没觉得呀。

来成熟的人，特别是成熟的男人，把伤感都当成了常态啊，这可能就是生活的状态吧，嗯，自然的状态。下面一首歌叫做《矜持》，王菲的一首歌。

其实一些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手的一些不是耳熟能详的歌啊，偶尔听一听你会有别样的感觉。像王菲，我们听到的很多都是那些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像这样的很冷门的歌，听一听你感觉哎，这个你熟悉的歌手的另一个状态，哎，原来是这样。

有听众说你不喜欢王菲啊，我没有说过不喜欢王菲啊，当然我也没有说我喜欢王菲。像我这样一个年龄的男人的世界里，很少会有喜欢谁或者讨厌谁一说。所以哎，真的很想喜欢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歌手，但是已经到了很难的年龄了。下面一首歌，哎，徐小凤演唱的，哎，这首歌你应该听过吧？啊，有个电视剧里面经常，啊，好多都在翻唱这个歌。前奏会让你听出是什么歌吗？

有人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漫步人生》，回答对的，就是这首歌啊，《风的季节》。有人说，到底是风的季节还是漫步人生路，这重要吗？这世界上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4: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近日来，我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精心部署，有序开展各类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全方位引领交通系统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助推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省交通执法局梅河口分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理论授课、红色现场研学、户外健身团建3场特色活动，把党性淬炼、队伍建设、精神传承融为一体，激励全员建初心、起新程。省交通执法局质监分局深入鸭绿江临江码头建设项目以及通化地方路面养护项目现场，开展七一专项质量安全督导检查与指导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长春市交通执法支队举办红心向党迎七一、凝心聚力建初心小合唱表演主题活动，以嘹亮歌声礼赞百年荣光。四平市交通执法支队组织全体党员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述下，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各个展厅，认真阅览历史文献、革命文物以及复原的战斗场景，全方位多角度重温四平战役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深切感受革命先辈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不畏强敌、奋勇冲锋、浴血拼杀的英雄气概。白林项目临沂工区联合项目指挥部总监办组织党员及部门负责人前往白山廉政教育基地开展警示教育，结合基建领域相关案例剖析廉政风险，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并纷纷表示将严守纪律规矩，严把工程质量关，以清廉务实的作风打造廉洁精品高速，

好的，我们来关注两则这个信息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1号14时25分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和东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城区的积水可能性大，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另外，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4时55分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将出现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省应急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要做好预防工作。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为筑牢白山市交通运输汛期安全防线，压实属地防汛责任，近日白山市交通运输局组建防汛专项检查组，深入各县市区开展交通运输防汛度汛专项检查。检查组对辖区公路运输、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等领域进行细致核查，在公路运营方面，重点查看公路临水临崖、边坡涵洞、低洼易涝、山区易塌方等重点路段，详细检查公路排水系统、防护设备完好情况，现场研判道路汛期通行风险，要求公路管养单位落实好公路巡查制度，及时处置路面隐患，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在道路、水路运输方面，重点检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防汛应急预案、车船安全检查等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极端天气下严格落实停运避险措施。检查组逐一核查各地防汛物资储备仓库，详细查看编织袋、铁丝、救生衣、抢险设备、应急照明等防汛应急物资储备情况，检查物资存放管护更新情况，督促管理单位加强管理规范存放，确保突发情况时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白山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织密织牢白山市交通运输安全防汛网，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全力提升交通应急抢险处置能力。

0: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
1: 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至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10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5: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5: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5: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

0: 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3: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2: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Hello， 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哎，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乎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这个只要是但凡是打工人，是咱们这个牛马呀，就都得关注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是还是通过这个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
6: 今天我们还是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真人真事儿 也是真人真事儿。这个案例来源于哪儿呢？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5月初的时候啊，长春市中院
5: 今年的事儿，
6: 对，不是，是今年发布的案例，
5: 今年发布的案例，
6: 对，是长春市中院啊发布了一批案例，有10个。是涉及劳动争议的一个案例，这是其中的一个。换句话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儿。
5: 真人，
6: 当然我们隐去了相关的内容啊，隐去了相关反映基本信息的内容。好，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是王某在2019年的12月6号到2020年10月期间，在某这个汽车公司上班啊，某汽车零件公司上班。入职的时候啊，这王某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正常就应该退休了，但是他确实没有养老保险待遇。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王某在签订过一个劳动合同，并且王某呢这个也提供了一个电话录音。这个录音内容啊大概是啥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郑某，他曾经表示说，这个在处理这个社保缴费事宜的时候，一并能解决王某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社保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在就是跟他签订了合同了。但是呢，在2022年的10月14日啊，10月14日，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就通知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了啊。你看这干了几年？这是19年，19年到2020，20年到21，21到22这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王某因为社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对公司就感觉不满了
5: 对，
6: 这事儿你看，这是你承诺的没做到嘛所以这公司呢就给王某先放了一个长假长假期间还没有向王某发工资
5: 那这个
6: 就说白了就是给他撵回去了，
5: 变相的给他裁了呗。
6: 对，就变相的给他撵回去了。然后王某就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劳动仲裁机关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回头王某又起诉到了法院。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某汽车零件公司的辩称啊，说那我跟王某之间根本他就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俩就是一劳务关系，
5: 劳务关系。
6: 对，所以你主张的这些诉讼请求，包括比如说像确认劳动关系还有一些等等赔偿的请求，那这个就不应该被法律予以支持。
5: 对，那后来呢？到底是什么关系
6: 呢？对，那后来咱们说法院是怎么判的呢？那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说这个汽车零件公司与王某之间它形成了劳动关系，
5: 是劳动关系。
6: 对，把劳动关系给认了。
5: 对，这是因为什么来判断的呢？
6: 好，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虽然说王某在入职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时候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王某并没有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他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结合这个事实，回到法律中来，回到法条中来。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这里面的第32条1款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呢？是用人单位与其 招用的

0: 已经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的用工争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1: 啊，
0: 啥意思？也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取得了养老保险待遇，
1: 嗯，
0: 或者他领取了退休金，
1: 嗯，
0: 二者有一即可啊。那这种情况下，他跟
1: 你再去
0: 用工单位提起的这个诉讼，
1: 这是劳务关系，
0: 是劳务关系
1: 啊。
0: 但是本案之中呢，是王某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
1: 对
0: 啊，这条件是不符合的，那就是反过来了嘛。所以，即便王某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仍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换句话说，他仍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
1: 嗯，
0: 因为这上面这个条件，劳务关系这个条件他没有达到嘛。
1: 对，他还就
0: 两个条件，
1: 相当于没真正退休。
0: 两个条件之一，一来养老保险待遇，二来退休金，他都不是。
1: 啊，
0: 如果是一个，那就是劳务关系；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他仍然具备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
1: 劳动者，
0: 对，所以他仍享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那所以王某呢，与这个汽车零件公司成立何种关系，那就得尊重入职的时候双方是咋商量的了。
1: 对呀，
0: 嗯，因为他符合劳动者的基本条件了。
1: 嗯，
0: 入门条件你符合了，那你就看最后入职的时候你们是咋商量的。
1: 对呀，
0: 啊，那汽车零件公司认可其在入职合同时啊，欲与其解决社保问题。换句话说，王某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了。啊，你看这微信叫这个录音记录是真的，
1: 嗯，
0: 说认可说入职的时候我给你解决社保问题，
1: 啊，
0: 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客观的实际情况，说王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状况等，它均能体现出来。我们说这个王某和这个汽车公司之间，它有两个依附性，什么依附性呢？一来叫人身依附性，二来叫财产依附性，
1: 啊，
0: 所以双方就这两个依附性是确定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要件
1: 啊，
0: 一个条件，
1: 就是必须有这两个，
0: 对，必须得有这两个关系。换句话说，一来你王某是一个适格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被告啊，原告，你有权利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说你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啊，就是你没领取退休金，虽然说您超龄了啊，但是具体怎么做呢？那就得看双方有没有劳动关系的合意。
1: 嗯，
0: 而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考勤状况，我们发现有人身依附性和具体的财产依附性了。
1: 啊，
0: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那这事儿是啥呢？所以就认定成双方是劳动关系
1: 啊，就是这两个是必须都有，
0: 对，
1: 存在其一，就是
0: 这两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是必须存在的，
1: 都要有
0: 这个，这两种的依附性是存在的。
1: 嗯，
0: 这两种依附性在什么时间体现？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管理
1: 啊，
0: 我们要结合这个情况来证实。
1: 所以说，现在工作都得留痕呢。
0: 对，换句话说，你王某能不能这个案子能不能胜？
1: 嗯，
0: 啊，不是说你看有的当事人就跟我们说什么，哎呀，王律师啊，你看我这客观事实就这样啊，
1: 但是没有证据。
0: 对呀，但你说那法院判的不对呀。
1: 嗯
0: 啊，或者那法院太不公平了。我说这不是这样的，
1: 对，但是
0: 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到法律上啊，从法官的角度，法官是没有看到双方具体客观的情况的，因为他是个外人，对吧？他看不见那个情况，那他只能通过什么来还原法律事实？通过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
1: 嗯，
0: 他不能还原出客观事实来。
1: 对呀，
0: 因为他也看不见，他没有抓手。
1: 对，
0: 那么法律事实上就得需要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那本案之中，其实王某这个举证就非常漂亮啊。第一个证据，入职的时候你是不告诉我了？
1: 对。都留存了，
0: 你要给我，你要给我解决社保问题。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入职期间，我们在入职之后啊，我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那实际上你对我的有一个严格的人身管理，我要服从你单位指挥。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咱俩不是劳动关系，还是啥呢？
1: 对呀，这就是劳动关系了。
0: 对，所以最后王某就胜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典型的社会意义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啊、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实际上咱们个人身体素质还也是在增强的。
1: 嗯，
0: 这样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就更受到关注了。因为可能达到退休年龄，他仍然能去工作。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一的32条一款就有这样的规定，说什么呀？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应当认定其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换句话说，我达到法定年龄，但是我没有达到养老保险待遇，我没有领到退休金，那么我就能成为劳动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1: 对，
0: 对，因此这种案件和这个法律规定，它对于一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啊，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那

0: 在实践之中呢，审查用人单位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劳动保险待遇的人，他是否是有劳动关系，那就一来我们就要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
1: 嗯，
0: 也就是入职的时候大家想咋商量的
1: 啊，
0: 对，所以这里面在本案之中意思表示是啥，那就是入职的时候你说要给我解决保险问题，那实际上你不给我解决保险的问题，保险我们说可以约等于就是你想给我解决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因为劳务就不用保险了，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啊，好，那么双方如果具有劳动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应当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有劳务合同或者其他的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是定成了定成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对对对，所以在本案之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可以说是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于老人的这个。老年人吧，就是六十岁以上的啊，老年人之间啊，平等的劳动权的尊重，
1: 对
0: 啊，一些突破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歧视的壁垒，
1: 尊重加关怀，
0: 对，那所以说使得这个老年群体吧，在继续的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时，他获得了更多的保障，
1: 对
0: 啊，实际上是为老有所为注入了一定的法律的底气，
1: 对，就是更有底气。那我不敢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退休了或者怎么样老了，我就不敢再去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了。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会让很多老人就觉得，哎，我以后就是再这样做的话，因为有这个法律给我撑腰，对不对？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担心的问题了，对不对？就不、也不会这有这个什么年龄歧视之类的东西。
0: 嗯，啊、对。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案件里，我们经常会还是这句话，我们刚才提到，
1: 嗯，
0: 人身从属性和。财产经济从属性也叫财产从属性，
1: 对，
0: 它这个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确认出来它是不是劳动关系里面、
1: 嗯、
0: 啊，是一个从法学理论上是一个很核心的两个条件，
1: 嗯、
0: 也是两个依据，所以它人身从属性它往往指的是劳动者啊，他被纳入了用人单位的一个组织体系内，
1: 嗯
0: 啊，在用人单位的指示下进行劳动，
1: 嗯，
0: 换句话说，你干啥你得听人东家的，
1: 对呀、
0: 啊，啊，这叫人身从属性，人家指挥你干啥，
1: 嗯，
0: 那经济从属性是啥呢？是劳动者并非为了自己的这个的经营劳动，而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1: 嗯，
0: 就是劳动者本身他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我挣的是工资，
1: 嗯，
0: 我为了单位的利益我
1: 对我不是给我自己赚钱、
0: 哎、对，所以这个劳动者获取收入的主要、嗯、而这个劳动通过劳动换来的这个收入又是他主要的生活来源，
1: 嗯，
0: 那这个特征来源又是以工资形式进行发放的，
1: 嗯，
0: 哎，这个经济从属性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那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如果都 OK 了、
1: 嗯、
0: 那就没问题，
1: 肯定就是劳动关系、
0: 啊、因为这对、嗯、因为这里面我们在本次的公布的这个案件里还有一个缺劳的事项，人家最后就没有缺上
1: 啊、
0: 哦，对，没有缺上，这个没有缺上是为啥呢？我认为也没毛病，这个没有缺上也是非常正确的，
1: 证据的问题吗？
0: 不是证据是不行，是根本就没有达到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
1: 啊、哦。
0: 对，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 KTV。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启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一回今天咱们的劳动纠纷的这个事情啊。那一说到这个劳动纠纷，刚才所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人啊，退休以后这个来这个工作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那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啊指的是多少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改动是吧？
0: 对，这个是有调整的啊，这是有调整，因为咱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条啊，这个

0: 高院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就提到了，
1: 嗯，
0: 说啊，这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1: 嗯
0: 啊，那这里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啥叫法定退休年龄
1: 啊？
0: 啊，如果按照以前来解释的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1: 嗯
0: 啊，男的就60，
1: 对，
0: 女的呢就55或者50，
1: 嗯
0: 啊，这个按这个具体的是干部啊还是工人呢、啊、等等就定了，
1: 嗯，
0: 但现在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这个渐进式迟延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1: 嗯
0: 啊，这个里面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也就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吧，啊，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就延展到63了
1: 啊，
0: 啊，这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啊，女性职工的话，法定退休年龄呢，如果是干部的话，那么就是延展至58啊，也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呢，延展到55。啊，这是每2个月延展1个月、
1: 嗯、
0: 这个具体的延展情况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在网上有这种这个退休的计算器
1: 啊，哎呀、
0: 啊、这里面基本上就能退休的出来、
1: 嗯、
0: 这里面网上的很多这个网页公布了一定的这个计算表格，
1: 嗯
0: 啊，
1: 算法，
0: 对，其实大家照表格算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就可以出现了，
1: 对
0: 啊，
1: 也可以这个
0: 对
1: 好奇的可以自己
0: 算，对，明确的退休时间，看看自己啥时候退休，
1: 啊对啊，然后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是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是、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当中的这个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
0: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啊、你看我们说确认某一个法条或者某一个依据
1: 啊，
0: 每个法律依据我们要确认它的法律要件，
1: 嗯，
0: 那第一个要件是退休年龄，但第二个要件就叫但未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1: 嗯
0: 啊，那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究竟指的是啥待遇？
1: 对呀、
0: 啊，哦，啥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吉林省为例吧、
1: 嗯，
0: 那么参照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叫审理劳动争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
1: 嗯，
0: 这里面有这方面的解答。那这里面解答二里面曾经提到了啊，说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和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退休金的，
1: 嗯、
0: 那这个用工就是劳务关系了
1: 啊。
0: 那这里面在吉林省高院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答吧，
1: 嗯，
0: 他认为是什么呢？是这个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包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待遇，
1: 嗯
0: 啊。他甚至说，除了一般的我们说城镇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啊，他甚至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叫新农保，
1: 嗯
0: 啊，或者湿地农民养老保险
1: 啊，
0: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养老保险待遇。
1: 都是啊，
0: 对，都
1: 等
0: 同于叫养老保险待遇
1: 啊。
0: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哪个农民朋友啊，他享有了新农保或者湿地养老保险，
1: 嗯，
0: 说实话，这钱不多。
1: 对，这
0: 这钱真的不多、
1: 啊、对，但是也算是嘛，
0: 但是有这个在的话，那你说哎，我跟用人单位之间、
1: 嗯、
0: 我到底我想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想怎么怎么样的，
1: 那就
0: 恐怕不行了，
1: 不行了啊，哎呦，所以说这个东西
0: 对，那可能他就是劳，就是一定的就是劳务关系、
1: 啊、还是得多了解，
0: 所以这里面、啊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多多的了解。
1: 嗯，
0: 有个多多的了解。
1: 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
0: 嗯、
1: 就是其他证据啊，也认定了双方就具有这个签订劳动关系的这个表示了。
0: 嗯，
1: 但是实践当中，
0: 嗯、
1: 很多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
0: 嗯，
1: 那签订劳务合同就是一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0: 嗯，对，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
1: 嗯，
0: 比如说有的、
1: 嗯啊、
0: 有的人有的这个当事人啊，就拿了一份合同，这合同上头就明确写几个字儿、
1: 啊，
0: 叫什么呢？叫劳务合。
1: 劳务合同，
0: 哎，对、
1: 嗯，
0: 就写的叫劳务合同、
1: 嗯、
0: 啊，没有，就写的是劳务合同。
1: 对呀、
0: 啊，写劳务合同之后呢，这里面到底说，你说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说咱能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啊？
1: 嗯，
0: 按照劳动合同来要违约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劳务合同的话，它属于是，受民法典调整，
1: 嗯
0: 啊，它并不是说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这里面我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了。
1: 嗯
0: 啊，那到底行不行呢？我说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我说这个呢，具体还是要结合这个人社部啊，人社部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啊，关于劳动关系啊有关这个事项的一个通知
1: 啊，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2025年12号文，
1: 嗯，
0: 2025年12号文，我们结合这个来规定，来确认它具体是不是构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1: 啊。
0: 同时在结合这个文件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事儿，还是回到那句话、
1: 嗯、
0: 是人身的依附性和财产的依附性、
1: 嗯、
0: 啊，它到底对
1: 对
0: 它到底
1: 具体情况，
0: 对它到底是具不具备这种情况来综合心情分析
1: 啊。来吧，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
0: 嗯、
1: 叫吴的朋友，他说、
0: 嗯、
1: 问一下，单位没给签劳动合同、
0: 嗯、
1: 然后无缘无故
0: 被
1: 开
0: 除
1: 了、
0: 嗯、
1: 能申请双倍工资？
0: 首先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啊，能不能要双倍工资、
1: 嗯，
0: 原则上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这个具体情况要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
1: 过不过
0: 得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首先
1: 时效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时效就得具体来算了。
1: 嗯
0: 啊，怎么讲呢？这个时效是一年，
1: 一年。
0: 对，劳动咱们说给双倍工资，什么叫给双倍工资啊？
1: 嗯，
0: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以谁为例呢？以方舟为例吧。
1: 啊，
0: 说方舟跟某单位签了一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签完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啊，就在某单位上班了。
1: 嗯嗯，
0: 在某单位上班了。他呢是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比如说是2022年的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啊，那么上班了之后啊，就一直没签合同，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就没钱，永远都没钱，
1: 啊，一直都没钱，
0: 永远都没钱，
1: 就吊着。
0: 对对，就一直吊着他了。嗯，然后2022年1月1号上班之后，到2024年了，方舟说：“
1: 嗯，
0: 你这不行啊，
1: 对
0: 啊，你的单位这一直不签合同不是个事儿啊，
1: 得给我签了，
0: 你得给我签合同啊。”
1: 嗯，
0: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最后就离职了。单位说：“那这个双倍工资，我在2024年的6月份我能不能要啊？”
1: 嗯，
0: 那这就要具体算了。他是2022年入职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是在入职一个月之内签劳动合同。
1: 嗯，
0: 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以上的，那从第二个月月初开始到第十二个月月底，
1: 嗯，
0: 这十一个月期间你是可以要双倍工资的。
1: 啊，
0: 你双倍工资是什么时候要呢？主张诉讼时效是一年。
1: 嗯，
0: 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你入职之后的第二年这一整年，如果你跟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双倍工资。
1: 啊，
0: 第二年的一整年啊，换句话说，刚才提到方舟是2022年1月1号入职，
1: 现在的话
0: 那他应该是从2月1号开始给到2022年的12月31号的双倍工资。
1: 对，
0: 那这个双倍工资呢，方舟什么时候起诉是可以要回的呢？
1: 嗯，
0: 是2023年的1月1号到2023年的12月31号，这期间是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
1: 嗯，
0: 这个仲裁时效期间，他起诉是可以要回的
1: 啊。
0: 如果在2024年，就你看2022、2023、2024年了，
1: 嗯，
0: 方舟才反应过来说我要要双倍工资，行不行？不行了，
1: 过期了，
0: 过诉讼，过仲裁时效
1: 啊，
0: 过时效了。换句话说，你能主张，但你要不回来了
1: 啊。
0: 这个胜诉权既不就胜诉权没有了，除非用人单位不提时效抗辩。
1: 嗯，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这个，因为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
1: 嗯，
0: 那你用人单位说不提，用人单位说那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我同意给
1: 啊，
0: 或者说这用人单位抗辩他不提时效
1: 啊，
0: 哎，那这个我们说另当别论，
1: 啊，
0: 但原则上就不行了。基本上哪个用人单位这事儿约等于都懂，
1: 对，肯定是
0: 啊，约等于他都懂这个事，
1: 所以说就是得这个看好时间，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这位姓这个微信名称叫雾的朋友啊，
1: 嗯，
0: 您还是要看好时间。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计算方式，您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 应该是算了一下
0: 啊，对，应该是算了一下。嗯，如果您这个时间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制了，
1: 嗯，
0: 像我刚才举的方舟的那个例子一样，
1: 对，
0: 那您就不能。换句话说，您主张双倍工资的话，
1: 嗯
0: 啊，可能要不回来了。
1: 对，因为这个您没说您的这个工作，
0: 对，因为没说您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具体的这个状况。
1: 对，啊，对，如果说这个
0: 我们只能举例跟您说明。
1: 对，如果说这个你是还是有点不懂的情况下，您可以这个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对，
1: 我们来现场
0: 或者把具体的时间列出来
1: 啊，
0: 我们这边再给您再算一下，
1: 对，仔细的分析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其他朋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的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8: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之前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征信的违约责任。
1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1: 来吧，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你解答啊。那我们接着刚才这位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
12: 还说这雾的事儿，
11: 对啊，就是双倍工资的事儿。那刚才你第一次啊提到说这个一年有效期，
12: 对，一年的仲裁时效、啊、
11: 这个我现在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
12: 嗯、
11: 就是我以为一年的有效期是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12: 嗯
11: 啊，但是其实不是，
12: 叫一般的仲裁时效嘛、
11: 啊、
12: 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开始算、
11: 啊、对啊，但是这个好像、这个不是
12: 对，这确实不是，这是特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一年的仲裁时效、
11: 嗯、
12: 也就是说你具体应该什么时间截止之后的一年、
11: 嗯，
12: 而不能从你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11: 是入职之后的
12: 一年，对，入不是入职之后的
11: 一个
12: 第一个一年结束了、
11: 啊、
12: 之后的第二个一年期内
11: 啊，
12: 这是你的一个仲裁时效
11: 啊，
12: 一个仲裁时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退一步讲说，那用人单位给我钱了、
11: 嗯、
12: 但签的时间晚啊，他不是入职之后一个月签的、
11: 嗯、
12: 他入职之后呢是第10个月才签，
11: 嗯
12: 啊，那这里面我们认为从第二个月到第9个月这期间你是要给我双倍工资的
11: 啊，
12: 那这第二个月到第9个月的时效咋算呢？得从第9个月结束那个点开始往后算一年
11: 啊，就是慢慢往后推一呗，
12: 对，往后推一年，
11: 嗯，
12: 也就以此类推一年，对，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时效啊、
11: 嗯，
12: 还是走着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仲裁时效
11: 啊，
12: 这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有、
11: 嗯，
12: 这个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解答，
11: 嗯
12: 啊，这在解答一里面就有明确的要求啊，说这个没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时效是如何认定的，
11: 嗯，
12: 并且他也说了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
11: 嗯，
12: 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啊，从性质上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一个惩罚措施
11: 啊、
12: 嗯，那这种惩罚措施的性质就不等同于劳动报酬。那他的仲裁时效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劳动调解仲裁法的27条1款，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严格的来扣了
11: 啊，
12: 对吧？因为你不是工资
11: 啊，
12: 你不是报酬，你要是报酬的话，那我
11: 惩罚吗？
12: 对，我从离职开始这么来
11: 啊，这么算，
12: 对，所以这里面还是这个我相信物应该了解了
11: 啊，
12: 应该了解。但是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或者这个听起来感觉比较拗口的，
11: 嗯
12: 啊，您可以把您的入职时间 啊，通过这个语音的，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告诉我们。
11: 对，
12: 当然如果您感觉，哎，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方便，那您就打电话，
11: 直接打热线电话，
12: 您就打电话，咱们再把电话说一遍。
11: 对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您拨打这个热线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12: 嗯，
11: 那这个一年实现。就我猜测啊，
12: 嗯，
11: 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用人单位那种保护呢？
12: 可能吧，
11: 啊，
12: 但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
11: 嗯，
12: 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11: 嗯，
12: 因为我们不光跟这个劳动者有委托有打用人单位的关系，
11: 用人单位
12: 也有用人单位委托打劳动者的这种公家的关系，
11: 嗯，
12: 对啊，哎，对，我回头在刚才再补充一下这个物这个事儿啊，
11: 嗯，
12: 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仲裁时效够不够啊，
11: 嗯，
12: 但是因为劳动的这个仲裁，提劳动仲裁，它的成本不太高。
11: 不高，
12: 就10块钱的这个仲裁费，
11: 嗯，
12: 啊，但劳动仲裁不收费，然后这个法院就10块钱，
11: 嗯，
12: 所以说您可以把这诉请就写上，
11: 可以试试，
12: 对，万一中了呢，嗯，
11: 对呀，
12: 啊，万一人没抗辩，是不是？
11: 对，
12: 啊，所以这诉讼请求咱是宁可多了别少了，
11: 对，都是
12: 写上，
11: 嗯，而且这个尽量把这个面往广了写，嗯，
12: 对、
11: 啊，
12: 也可能跟你将来我们说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啊，
11: 嗯，
12: 可能会有一定的资本。
11: 对呀，
12: 啊，可能会有
11: 我这个，要不然我就是仲裁了，
12: 啊，对
11: 不
12: 对？
11: 对
12: ，好啊。但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啊，说这个，你看我们这头不光啊，我们代理了这个用人单位，我们还有代理劳动者，都有代理。
11: 对，
12: 那这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劳动者人家很专业的
11: 啊，
12: 很专业的
11: 劳动者专业，
12: 劳动者很专业的，劳动者很专业的。那他明确知道这个没有签订没签劳动合同是要给200工资的
11: 啊，
12: 并且这个事儿单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抗辩
11: 啊。然后呢，
12: 所以有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啊，他就会或多或少的，你看单位找他签合同，他就找种种理由他就不签
11: 啊
12: 啊，就理由比如
11: 故意的，
12: 哎，我肚子疼
11: 啊，
12: 举个例子说
11: 啊，
12: 说我肚子疼，哎，这个家里人生病了，在家待2天，
11: 说
12: 我回来我给你签
11: 啊，
12: 我正好请一天假，
11: 然后
12: 我这请一天假呢，你这个按照事假扣工资，这没毛病，没毛病我也认。啊，我就假有点事儿，
11: 这算是
12: 以各种理由啊，以各种理由不签，
11: 这扣的工资算是他的投资的。
12: 哎，对，然后回头这个在仲裁时效期间内，人
11: 到点了，
12: 直接到点儿来收工收钱了啊，回头就这么起诉
11: 啊，拿这
12: 确实有这么干的，
11: 拿这当产业干，
12: 对，拿这当产业干，确实有这号人
11: 啊。
12: 所以这里面呢，在吉林省高院这里面还真有这方面的规定，
11: 嗯，
12: 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原因导致没有签订合同的，不是单位的原因，是劳动者原因，
11: 你自己不签的，
12: 哎，没有签合同的。那么啊，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2倍工资，能不能支持？
11: 不能支持。
12: 对，
11: 你看，
12: 是因劳动者原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
11: 嗯，
12: 那么劳动者要求2倍工资的，那这个是能不能支持啊？是不予支持。
11: 对呀，啊，你
12: 但是法律上呢，这个吉林省高院这里面啊，也明确了，那劳动者原因都包含啥？
11: 嗯。
12: 这你包含啥？因为咱们还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11: 那
12: 你到了法院，我们还原的是法律事实，
11: 肯定是不
12: 法律事实，我们得看证据来还原。
11: 不可抗力因素，
12: 对，你不能张口闭口说人不行就不行，
11: 对呀，
12: 对不对？好，那这里面考虑几个问题呢？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
11: 啊。
12: 换句话说，我用人单位明确让你签，你不签，
11: 对，你不签，
12: 对。比如说什么呢？我给你明确发了签合同的通知，
11: 嗯，你不来。
12: 啊，这种签合同通知我就多，甚至说呢，你在入职的时候，那可能有填履历表、填什么的。
11: 嗯，
12: 我通过种种途径，我给你发，我给你发微信，给你发邮件、
11: QQ，
12: 给你打电话，啊，给你发 QQ，
11: 嗯，
12: 甚至说我给你父母都给你发信息了，对不对？就明确让你签。
11: 嗯，
12: 我认为这是一个层面的证据啊。
11: 嗯，
12: 还有是什么呢？具有订立劳动权限的高级人员没有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
11: 啊，
12: 换句话说，我就是我们 HR 主管
11: 啊，
12: 或者我就 HR 副主管，
11: 嗯，
12: 我就能不能签合同，我自己说了算。
11: 嗯，
12: 完了我不签啊，那你明牌你就自己就不想签，
11: 啊，
12: 对不，
11: 啊，
12: 对？因为你就干这玩意儿的，对吧？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说他要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的，
11: 嗯
12: 啊，比如说我是单位的一个 HR 副总
11: 啊，
12: 我就能决定签不签劳动合同。然后我入职了之后，单位领导认为说，哎呀，你我这属于核心人员呢，
11: 啊，
12: 咱俩都好说，先这么立吧。
11: 对呀，啊，行，
12: 就明确跟副总说，我说老总啊，我说那个咱，你看我在你这干活挺好，
11: 嗯，
12: 合同你得给我签了啊，
11: 啊，
12: 老总说你再等等。这就是啥？这就是你看你没给我钱
11: 啊？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12: 对，这是你用人单位的问题。
11: 嗯，对，啊。
12: 但是如果我就是 HR 副总，我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
11: 但是
12: 我又没有向单位去反映，没有留存这个证据。
11: 嗯，
12: 哎，那这个就推定啥呢？推定是你自己不想签，而不是单位不签，
11: 啊，
12: 因为你本身就有权利能签这合同。
11: 就是你有这个骗2倍工资的嫌疑。
12: 对，
11: 啊，
12: 所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情况，
11: 嗯，
12: 啊，还有就是其他的情况，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了。在这里面，我倒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确实有劳动者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话，
11: 嗯，
12: 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啊，就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
11: 啊，
12: 那么我们要多次进行推告，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
11: 啊，
12: 比如说，
11: 嗯，
12: 像刚我提到的微信、 电话录音，
11: 对、啊、嗯，
12: 这个邮箱，
11: 嗯
12: 啊，甚至说书面的，让他直接签字确认，
11: 那就是因为、
12: 啊、这等等情况，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他就不想签的话，
11: 嗯、
12: 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而言，
11: 嗯，
12: 把影响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的方式来说，嗯、那就啥，我就不用你了，
11: 辞退呗，
12: 对我就给辞了、
11: 啊，就可以因为这个他不签合同，
12: 你不签合同，那我就不要你了
11: 啊，可以
12: 这么说吧，咱俩就一个月，
11: 嗯，
12: 退一步讲说呢，一个月我就给你辞了，那这种情况下。
11: 嗯
12: 你就即便是赔偿，你能赔多少钱？
11: 就俩月工资，
12: 对，啊、能赔多少钱
11: 啊？
12: 但这个事儿，我一般给用人单位的建议，就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
11: 那肯定是
12: 啊，因为咱就是说，他可能没想啥好事儿，
11: 就没别啥。
12: 不对，我们推定他没想啥好事儿啊，但不一定全是啊，
11: 没别啥。
12: 但这么说吧，这个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1: 对、
12: 嗯，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用人单位。那么，如果他一个月之内他不想签、
11: 嗯，
12: 那么这一个月之里啊，一个月之里。还剩个三五条的，
11: 抓紧给他，
12: 抓紧就直接让他拜拜，
11: 啊、
12: 嗯、啊，直接跟他拜拜就完事儿。
11: 对，嗯，所以说，
12: 对，
11: 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一年期限可能
12: 还是说，
11: 真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
12: 证据我们留，
11: 啊、嗯，
12: 证据我们这个我认为不一定是保护用人单位、
11: 嗯，
12: 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平衡，
11: 那、嗯、
12: 也是从法律性质上的一个处分
11: 规定，
12: 一个规定、
11: 嗯。
12: 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它的性质并不是报酬，你不是报酬的话，就不要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你就一般仲裁时效就完事儿了
11: 啊、嗯。
12: 对，
11: 对。
12: 然后在实践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员，人家就。有这种想法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
11: 啊、
12: 那用人单位要长个心眼
11: 对、
12: 啊、当然劳动者你也要长个心眼就是啥呢、
11: 嗯、
12: 你跟用人单位多次要求他不签劳动合同的话、
11: 嗯、
12: 留存证据
11: 那肯定都得留存证据
12: 算好时效之后没该诉他就诉他
11: 对
12: 那不惯着他
11: 啊，
12: 真不惯着他
11: 就是这是真到点了不是故意的
12: 真到点了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还不给我签那我当然不告诉你了、
11: 啊、
12: 我当然诉讼你
11: 肯定要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12: 对对对、
11: 啊、但是一定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权益
12: 对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例子
11: 嗯
12: 确实有这种例子
11: 就是
12: 这个用人单位的我说你用人单位人冤不冤枉、
11: 嗯、
12: 我说你说你冤枉你一点都不冤枉、
11: 嗯、
12: 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这个人有渊源
11: 嗯
12: 啊他呢就比以 A 为例吧、
11: 嗯、
12: 他正常跟 A 签了个劳动合同
11: 嗯
12: 签劳动合同是好多年之前了
11: 啊、嗯、
12: A 在他这干了三五年、
11: 嗯、
12: 啊五年之后 A 不干了
11: 嗯
12: 和平分手啊和平分手、
11: 嗯、
12: A 就真的不干了
11: 嗯
12: 真的不干了之后呢过了两年这单位又把 A 请回来了
11: 啊
12: 哎说你跟我接茬干呗
11: 啊
12: A 说那也行反正领导您抬举我那咱就干呗
11: 嗯
12: 啊然后就领导就给他发工资咱就正常干但这个时候领导就忽略了
11: 嗯
12: 没签合同
11: 哎呦呵
12: 他第二次没签合同

0: 说那咱就照旧，
1: 对
0: 啊，对，没留存这方面
1: 都得有证据，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单位改不改，真的，
1: 对，嗯，所以说不管干啥呀，都得长点心眼啊，长点心眼，而且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律的条文规定，它不是空穴来风的，
0: 嗯，
1: 肯定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就像这个景点上的那些标识一样，不允许往里扔东西，肯定是有人这么干过，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条例啊，
0: 嗯，
1: 就是不光是用人单位，还是咱们的劳动者，都应该啊，这个多长个心眼啊，这个必要的时候拿起咱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来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MP3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0: 法律直通车。
1: 来，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啊，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了啊。那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咱们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关系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啊，首先有几点啊，咱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确认劳动关系需要这个确定，就需要我们劳动者来准备哪些证据呢？
0: 确认劳动关系的话，我们一般核心的要先准备劳动合同
1: 啊。
0: 那你看，我们有劳动合同来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看看用人单位到底跟他签了啥。比如说劳务合同，那这也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材料之一吧。另外呢，还是我们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上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单位我们在入职的时候留了一些这个书面的一些材料，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
1: 啊，
0: 这些也很重要啊。另外，单位给我们发放的报酬是怎么发的，有没有工资，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单位有的时候，有些单位在发放报酬的时候，他会通过批量代发公司的形式给你发报酬
1: 啊。批量代发，
0: 对，批量代发公司在某些银行做行批量代发公司，那这个做批量代发公司里的时候，单位往往会给 这个银行出具相应的承诺，说某些人就是我单位员工，

0: 所以我进行平常代发工资
1: 啊。
0: 那这个我认为也能客观的来证实我们双方之间是否是有劳动关系
1: 啊，
0: 是否是劳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比如说剩下的就是一些音频材料、录音材料，
1: 或者是
0: 给我办社保的一些表意思表示，那这个也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
1: 对
0: 一个依据。
1: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劳动者啊，自己能这个自己留的证据，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留痕，对不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留痕
1: 啊，很有这个很有是有说服力的。
0: 对，包括我手机上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群呀、
1: 打卡呀、签到啊、
0: 打卡呀、一些签到啊，
1: 对
0: 这些记录。啊，那有的人认为说，那你看我有工作日记本行不行？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不太行。
1: 嗯，因为日记本的话，你就
0: 因为你的工作日记是你自己随时写的，
1: 对
0: 啊、也没有单位的盖章确认和领导签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层面上，如果你来证实你、你是有这个工作留痕的，那这个
1: 最主要
0: 对证明力
1: 还
0: 是完全不够，
1: 是留疗程记录，对吧？
0: 对，
1: 老板让你来加班的聊天记录、
0: 哎，老板让你来加班来看他的具体的记录。
1: 对、啊，那、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随时的多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咱们的法律知识啊，还是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来吧，那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泽宇律师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向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

欢迎各位进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来跟大家推荐一波好物啊。各位上班族朋友们，现在天呢是越来越热了，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可别忘了。今年的伏天是加长版啊，接近40天呢，正是一年里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你看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了，上班间隙呢拿个艾草锤啊敲敲打打的啊，抽空练个八段锦，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更有劲儿。我就爱上班，健谈笑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呢，国药药材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呢就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很多上班族担心贴了以后皮肤痒，这个您完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夏天用正合适。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呀，一次就得好几十块，咱们这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四毛钱。叫啥自行车呢？山不转水来转，真的虽然三两。一天才四毛钱啊，够您从初服用到末服了，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咱们还额外赠送福利，再送您四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还有很多上班族啊，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容易干涩，眼贴呢

够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养生，就可以下单了。

看看。下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北京少年派独行的这个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每逢暑假呀，很多家长呢都有同样的一个困扰，上班没时间陪孩子啊，然后呢这个自己让孩子在家呢整天还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了，然后呢送补习班啊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呢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跟各位家长说一说咱们这次参加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呢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啊。本次夏令营呢，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是什么呢？电台的专属福利啊，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只有最划算的人。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证更是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现在就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0: 山东年冬庆，7月17至19日，到处3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8楼晚试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9: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0: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9: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0: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9: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1: 我啥都是哥们儿，
1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3: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4: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
12: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5: 大家好，我们是贝雷帽组合。

0: 哎，真的，被雷暴和没头发，
1: 完了。哒哒哒哒，完了，
0: 真是，哎呀，
1: 全完了。这是粤语版的歌词。没事，我们一会儿重来，好不好？哎，
0: 白前摇嫩长了。
1: 这是粤语版的歌词呢。

0: 选了就看出来了。
1: 来，他一人一首，到底了。
0: 到底是谁饮醉的？

0: 这样滥情，
1: 这才一首啊，在 K 歌之王，这我以为哪个唱片副歌就完事了呢？啊、这 K 歌之王啊，这
0: 啊，他是当情歌王唱的是吗？
1: 啊，对，不是情歌王，
2: 这不是情歌王，这是 K 歌之王。
0: 然后一人一首这么往下。
1: 那 K 歌之王是什么
0: ？K 歌之王是
2: K 歌之王，
1: 就
2: 是这
1: 一首
2: 歌曲
1: 啊。啊，我以为的是就我问我说一人一首。
0: 你看看老妹儿这音乐素养。没听过这歌的给你唱半首，
1: 没听过，
0: 愣跟你唱了半首，
2: 也是
1: 很不错
2: 啊，也是很不错了
0: 啊啊！
1: 那情歌王那是十五分钟、
2: 啊，这个通道肯定是有问题。我之前的歌不可能声音都这么小，我都听不清伴奏。你下回你多上几首，
1: 耳朵有问题了呢？有没有可能耳朵出了问题呢？
0: 完了，岁数大了，
2: 职业损伤了，我。
1: 哎呦我天，咋叫走啊？
0: 嗯，再来一首吧。
1: 来什么？
2: 我有事儿呢。
1: 来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再见啊！
1: 来吧，来吧，这一时间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还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正在为你带来的是《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哈，这个今天咱们不唱歌了啊。
0: 不唱了，就这一首，这一首刘老爷强把火非得让唱，
1: 对对 对, 对，
0: 要不然今天寻思就扬扬嗓了，
1: 对，
0: 积积德。
1: 今天就是没有很想唱歌，因为今天我化妆了，我想保持一个形象。嗯。唱十五分钟赶不上都汽车了。来，这一时间呢，想要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呢，可以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 N 的是闫宁。我今天一照镜子，我的天哪，这不妖精吗？这也太好看了，这咋的了？
0: 前两天咋的了？
1: 这是造的吧？确实是有点那啥了。哎呦我天，
0: 昨天不说那男明星是妖精吗？今天变自己了。
1: 现在我觉得
0: 传染了，
1: 全世界只有我能配上张凌赫。
0: 哎呀。
1: 对不起，
0: 拿啥配的呀？
1: 对不起，
0: 配人大脚趾头啊！你凭啥呀？
1: 老妹儿怎么都是斜肩衣服？哎，真的，我特别喜欢穿斜肩，
0: 因为那个右边肩膀头有疤。
1: 没有，我左右都露。
0: 我看我多数看都这头
1: 了，坐左边了，我特意露给你看。
0: 哎呦，那倒是没有，没有那么想看。
1: 我一般右边有人的时候就穿这样的衣服，左边人穿这样的衣服。
0: 倒也没有必要，明天不行我坐那头，我养养眼。
1: 这小帽子戴的绝美，这小帽子其实我戴一周了。直播以前吧，我不洗头的时候戴，然后不化妆，你们看不出这帽子绝美来。这今天第一次化妆戴这个帽子，
0: 嗯。
1: 姐后几集泄露了，现在可以看到大家就我发现了，
0: 全都看了，
1: 你有资源吗姐？
0: 哎呀，
1: 今天咱们说一说
0: 啊，
1: 就是那些让你上头的 CP， 就是谁跟谁
0: CP
1: 啊，就是你感觉你都有点儿
0: 受不了了，
1: 那个了，
0: 代入了啊。
1: 嗯呐，我这嘴丫子就这两天看足浴呀、
0: 啊，
1: 就是没合上过、
0: 啊，
1: 没下去过。
0: 你不行，自己去一趟。
1: 就疯魔。疯魔到什么程度，我上班来的路上还在看、
0: 啊、
1: 都不行了、
0: 啊、
1: 哎呦太好看了，
0: 这一个小时节目都耽误看一集、啊、
1: 就你这帽得回倒倒看，我这么戴吗？哎，我这么戴好像也行。哎，
0: 对，能挡着点脸能显得更好看一些。
1: 哎，这么戴
0: 你脸挡得越多越像明星。
1: 热雷。
0: 你把脸全挡上，谁能分得出你和八两斤呢？
1: 今天化妆化的还行。哎呀，我只要化上，我这人就是懒。你们记住，老妹儿只要一打扮，就是西飞回宫
0: 啊，
1: 就是只稍微略施手段，
0: 啊、
1: 就是
0: 电
1: 台西飞回宫了。
0: 化妆和不化妆差别这么大，其实，在大家普通人的心里，应该叫化皮。不是跟回宫没大关系，
1: 那是我技术好，那是我技术好。
0: 就是人家那个化妆和不化妆差的少的吧，
1: 那是白化。
0: 哎，还显得底子好一些。
1: 哎呀，我现在到这个岁数，我一点不就是不卷那个原生脸
0: 啊，
1: 那都是老天爷给的，你后天的才是你的能力。
0: 这是你管老天爷要的，你给的
1: 是吗？是吗？是吗？
0: 你不给我就要啊。
1: 那宁姐长春什么时候专场啊？我记得是那个四月的第二。二个周一，我看一眼是几号？
0: 嗯，四月份。
1: 马上要开票了啊！四月的第二个周一，我看一眼。第二个周一是13号。四月13号是。有，因为那个我本来想订6号，但是要出趟门。
0: 嗯、
1: 昨晚回家收拾巨鳄了吗？昨晚回家还收拾巨鳄呀？
0: 下楼就收拾了。那家我看着巨鳄车停到门口那块，闫宁咵把门开，个光就跪那儿了。
1: 老哥，我求你了，给我点面子吧。
0: 说没面子了，
1: 我爸求他，
0: 让人欺负了，让全省人民笑问，
1: 他让人笑问了。哎呀妈呀！来，咱们今天说你那些年你磕过的 CP 啊，就是我，我本就是在 在足浴之前吧，
0: 嗯，
1: 就还行，就是、嗯、可能看哪个剧偶尔就是磕一下子，但没有这么磕过。嗯，我们剧场有个演员，嗯，这个演员非常厉害，他业务能力非常的强，然后演出效果也好。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个，平时我们正常做那个脱口秀的专场，
0: 嗯，
1: 不存在说什么，就除非你特别有名啊，粉丝量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然后你就叭一下那个售票就秒空、
0: 嗯、
1: 啊，不存在那样，就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这个这
0: 慢慢的带拉，反正最后也能卖满。
1: 说好听点叫腰部演员吧，
0: 啊、
1: 就其实纯底层 啊,
0: 啊，
1: 他比我强。
0: 人家身子长腿短，
1: 他是纯腰部，我是纯底层、
0: 啊，
1: 就是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你可能要卖力，像我似的，我卖力宣传宣传我的专场、
0: 啊。
1: 后来他发现了我做一个什么专场，他做一个 CP 粉专场。
0: CP 粉
1: 什么 CP 粉专场呢？就是比如说今天这个专场的主题，我就是、
0: 啊、
1: 比如说就是田曦薇和张凌赫。
0: 啊，
1: 今天就是只要你是他俩的 CP 粉，
0: 最近火啥选啥、啊、
1: 对，只要你是他俩的 CP 粉，你就可以来，就来到现场，就是你很，你知道像我们这样，就我听到这专场我都想去，我很想为他俩消费一笔，你知道不？我想
0: 他俩也没得着，那不让腰部演员挣去了吗？那钱呢？
1: 那不是，那我也觉得我跟我同单的人
0: 你寻思等你火了之后碰上张凌赫，我为你花钱买过票，他问啥场？你说这边 CP 场专场脱口秀？
1: 哎，对对、是小松，有一次就是我俩同时，好像是2月9号，然后我俩同时办专场，都在长春，就是那天就是整的我嫉妒有点面目全非了、
0: 啊、
1: 因为当时我俩就是同时
0: 一起开

0: 开的票，
1: 一起开的票，然后我当时说，哎呀，一开票，哎呀，
0: 啊、
1: 哎，第一排 A 群秒靠，在后台嘚瑟呢、
0: 啊，
1: 然后那个店长进来说，哎呦，我小松你牛，叉叉叉啊，
0: 啊，
1: 两分钟卖空了，我说、
0: 哎、卖没了，
1: 我说，哎，如果一个人买了200张不来咋办呢？我说他小心、
0: 啊、
1: 他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人就是纯两分钟卖空了，不是一个人买的。
0: 啊！
1: 我在后台我就傻眼了，我说啊，
0: 不对呀、
1: 啊！我说啊，
0: 嗯、
1: 啊，然后我当时不理解，我说真的会有就是人就因为粉每某对 CP， 然后就是一定要来到现场看吗？我不理解。直到我最近看了这个《逐玉》
0: 啊，
1: 我觉得这个钱就应该腰部演员赚、
0: 啊，他就该挣。
1: 头脑
0: 啊！
1: 而且你别说他本身，他是业务能力很强的人，
0: 啊、
1: 就是他那个就是办专场的时候，效果也好。
0: 嗯、
1: 啊。只不过我们这些腰部啊和臀部啊，
0: 嗯、
1: 啊和膝盖部的这些演员呢，啊、我们缺少的是。
0: 你是脚趾盖部，
1: 甲沟炎，缺少的是曝光和就是在没来过之前的一个天然信任
0: 啊，
1: 就是我就觉得你会有意思，我才来的嘛，
0: 啊，
1: 所以就是我说，哎呀，人家就是现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0: 那他
1: 人家来了，来了之后用自己的强大业务给你留下，我说啊，
0: 你下次那啥妹儿，你也想秒空的话，你下次在后台办，能坐那么五六个，一下子基本一分多钟也卖没了，
1: 那用不上一分多钟，我现在的有那么个20多个就死忠粉，
0: 咱也得要面子，咱也要面子，咱下次就办这20人专场，对不对？咱也快，咱也倒计时。嗯、
1: 问过同学说，现在的人不喜欢自己对象，就喜欢看别人到处处。嗯呐，嗯呐，嗯呐。
0: 行了，
1: 采访长啥样？一会儿给你看一眼，进广告给你看一眼啊。
0: 进小段宣传、啊，
1: 马上回来。

0: 2010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嘻嘻嘻嘻嘻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年，你磕过的 CP， 就是古早的那种也行，因为看哪个剧，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绯闻
1: 啊、
0: 流言蜚语
1: 啊，
0: 然后你粉过的
1: 娱乐圈这些啊，
0: 对，或者是你现在最近的。说我下次去剧场逮你，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我最近都在摩天。
1: 哎，你刚才说那个 CP 专场，那他是为这个专场有一些什么特别的，
0: 他段子很多都是关于 CP 的，
1: 为这个 CP 特意要有啥环节吗？没有，
0: 我不当我
1: 没敢去，
0: 我怕我难受，我没敢去，因为你知道我办那个专场吧，
1: 啊，
0: 就大家来，
1: 啊，
0: 就是给我打发瓶水儿，
1: 啊，
0: 我都觉得，哎呀，今天来粉丝
1: 了，
0: 你知道他那个专场，那屋跟演唱会似的，
1: 啊，
0: 全是灯牌儿，
1: 啊，
0: 然后荧光棒儿搁那呼呼呼呼啊，哎呦我的妈呀，
1: 他是咋，他把本人请了，为啥呀？为啥给他办上后援会了呀？啊。
0: 哎，然后我那个现场一进去啊，就那天演出八一停电，我这屋里，哎呀，挺瘆人的，人家那哭哈呼哈的，就是那个荧光棒照亮舞台都能演。完我一整就来个粉丝，哎呀妈，明白。给你买瓶奶茶
1: 啊，
0: 没喝了，给你吧，就这个，就这样的。
1: 兑点水，还能喝两口啊，
0: 就纯打发我
1: 啊。
0: 说还得是我们闫宁啊，一直都是这样漂。哎呀，哎呀，塞塞塞塞。
1: 是，
0: 这就是我的粉丝。
1: 哪个店铺买的粉儿？
0: 哪个店铺买的粉儿？您都打错了。我在长白山，今天来长春了，离延宁近了。哦吼，哦吼吼。那长白山，行，也算近了。我看长白山温度啊，长白山池北区明天是多云转小雨，
1: 人在长春呢，你跟人播长春，
0: 长春，
1: 人说这人从家来的，他不知道他家啥温度。
0: 长春明天晴，16度到2度啊。哦。

0: 就是我最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呢，在刚开播的时候我没有看，就是我就觉得我不乐看古偶，咱都是看乐看闯关东，乐看父母爱情，乐看人世间。
1: 你最近这两年节目说的可不是这些电视剧，这两年做节目，刘宇宁也没拍过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呀。
0: 就从刘宇宁开始坏菜的，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是因为那个郁闷期不休假了嘛，在家里面就啥都。
1: 刘老又来了，又想唱一首。
0: 哎，来一首什么歌？然后就有点下了道了，就开始愿意看这个了。但最近呢，我就觉得我已经回归正常了，我的这个激素水平已经恢复正常了。我是事业型的女人，我要看那种职场的，咱得看着孙俪。
1: 咱就说啊，没有
0: 多鹤，
1: 没有谁说我当 CEO 是因为看孙俪电视剧，就说没等看电视剧就已经不是正事儿了，跟看什么电视剧没啥关系。
0: 所以看咱们村三嫂是什么玩意？
1: 咱就说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你把你这个影评写上，指定是不加分的，指定反而得扣点分，说这人没正事儿。
0: 也分公司，然后我这就是就最近总能刷到什么，就是热搜上也有什么就爆了，就是姐姐就平。台又破多少了，就乐就这个嘛。然后就是我闲得是闲的，我身边太多人看了，我们那个四个姐妹那个群，有俩都看疯了，
1: 他们天天唠。
0: 对，然后我就是因为在整个上一周我有点不是人了，我鹅鸭杀痴迷，天天鹅鸭杀玩的，
1: 天天在那动脑，
0: 鹅鸭杀天天玩到早上五六点玩到五点半，那天我觉得真是不要脸了第二天玩到六点半，我放弃了。我说闫宁，你就这人，你知道吗？我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就
1: 说那脸哪有鹅鸭杀好玩啊？
0: 我就赌一把我就赌着一把，就说如果有一个好看电视剧
1: 我就不玩了，
0: 我就能不玩鹅鸭杀了。鹅鸭杀那玩意儿游戏设置都是陷阱，我跟你说，鹅鸭杀设置什么陷阱？就是你在游戏页面里你看不见时间点
1: 对，
0: 你第一次退出两点多，你下次退出就六点多了就是你已经就完全忘我了，
1: 而且还容易上头。
0: 我就说我为了借这个鹅鸭杀，我看了一部这个古偶嘛看到今早六点半，
1: 哎，
0: 看到今早心脏起来蹦蹦突突，你知道吗？
1: 之前是这个得玩完鹅鸭杀才能睡觉，现在是玩完鹅鸭杀接着看电视剧不睡觉了，把睡觉时间挤没了。
0: 我晚上我就回家，我就想立刻赶紧看电视剧我那帮的鹅友们就一顿咬我，一顿咬我。我说我先有脸了，我十二点必须下我是必须下。他们说行，到十二点咋求我再来一把，我都没来，我
1: 就得看，
0: 直奔电视剧了。结果整到今天早上六点半
1: 还没要脸。
0: 对，看到今早六点半，我说不行了。
1: 他多少集呀？一共啊？
0: 因为我
1: 都看多少天了？
0: 我看三天才。
1: 一天
0: 我先看十多集，一天看十集，现在我已经看到三十一集。
1: 哦，这三十一集的电视剧到
0: 四十集还没更完呢，我现在就有点跟不上。结果安子今天跟我说，哎，后几集。泄露知识到知识正版啊，知识正版啊，家人们。然后那个我今天早上，因为那个六点半才睡嘛，九点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我就说那个半起来的，我就说那个小孩吃奶了不，虽然不用我喂，玉儿嫂在那屋拿奶瓶喂孩子呢我说我得不行，我早上有仪式感，我得跟我姑娘见一面我戴个眼罩我就去了，我实在是太困了，我躺旁边，我说姑娘你感受到妈妈在就行，我把眼罩就撸下来了玉儿嫂就去刷奶瓶了，我就躺我姑娘旁边那给我头发薅的我说那个姨你回来吧我说我俩见完一面我就回睡
1: 母爱已经薅没了。
0: 主语对是主语说东风东哥小凤特别小红在家里的地位。
1: 啥玩意儿说啥玩意儿
0: 没太看懂我就回屋我就开始接着睡。睡到就是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爸来了。我爸来了那得起来了。起来就陪那个孩子玩一玩。这功夫那个我就说我接一下孩子吧，一下子孩子一抱过来我从。床上一起来眼前一黑我当时我想的我说不能把我姑娘不能因为看电视剧给我姑娘跪地上我当时一下我就煮到那个墙面子上了我煮到墙面子上我就不行了，我早上我为了怕让自己提升，我空腹喝了一大杯浓的黑咖啡就这样我就赶紧我说还接回去，我说我回去倒了真不行了，我说心脏蹦蹦跳还恶心，伴随着恶心我每次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我眼前一黑的时候都是想上厕所还有这个感觉我这些感觉都来了，我就说完了我严重了，我说我躺床上眯一会儿躺那儿了，神不知鬼不觉把电视剧又打开了，
1: 哎，又打开了，
0: 白天一觉没睡，看到现在。
1: 对，那啥，你爸问你说你咋没正事呢？你说我这个刚才迷糊就是低血糖，我看看甜甜的电视剧。 我
0: 补补。对，熬夜心突突真的不能喝咖啡，
1: 因为就是这个睡眠不足啊，睡眠不足，大脑供血也有问题。
0: 哎，但你看说那个说我这两天做梦都是张凌赫，但我有个感觉，就这里面他的那镜头好少啊，尤其到就是中后旬的时候，就是瘾头老大了。对，说心跳迷糊是空腹喝咖啡的事儿。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事儿，我就当时我就说不行了，老公，
1: 补点糖啥的就会好一些。
0: 我说老公，我那个我迷糊，心脏嘣嘣嘣嘣跳，我说不行了。
1: 他不骂你？
0: 完，他说那个，那我给张凌赫打个电话，让他过来照照你。就是空腹喝咖啡，空腹喝咖啡的这个事儿啊、嗯。
1: 现在其实也越来越理解，就是那个小的时候一整哪儿难受了，我妈就说我不穿秋裤整。
0: 对，这都那些玩的。
1: 还是确实，确实是应该往这上面赖一赖，板一板你这些臭毛病。
0: 可那个我也看了一集，分三天看的，实在看不下去。然后我问了一下，除了演员长得好看，还有什么吸引你的吗？嗯，甜。小剧情比较甜，
1: 就是因为闫宁平时好低血糖。
0: 就是、两个演员的这个魅力也挺大，但其实到后期的时候，说实在的啊、嗯，有点稍微不合逻辑了。
1: 就剧情有一些没那么吸引人了。
0: 就是剧情有点不那么严丝合缝了、
1: 啊。
0: 就是这家伙，这个女的之前是杀猪的
1: 啊，
0: 她是真杀猪的一个女生
1: 啊。
0: 这个设定就是在古偶里面还很先进，就没有过。
1: 啊、
0: 然后上战场，
1: 啊、
0: 所向披靡、
1: 哎，
0: 谁杀谁，谁也干不过她、
1: 啊。
0: 你再杀猪，说她爹吧，其实。以前是隐藏的武林高手，就这么几总结吧。
1: 啊，
0: 就原先偷教过他一些武艺，但
1: 是、啊、他只是之前不知道。
0: 对，不知道他爸啥身份，以为他爸杀猪呢，教他一些武艺，
1: 啊、
0: 然后他呢就是不从来不让他在人前显露，他也没咋练过、
1: 啊，
0: 也没有啥实战经验。那上战场就是逮谁谁打就打，就你就杀、
1: 啊，
0: 谁也杀不过他。
1: 啊，
0: 就是女主角光环吧，但是就是
1: 挨个谢敌方守将后秋。
0: 说婴幼儿的握力堪比一个液压机，说那个从来不喝茶水，喝茶啊、你看
1: 也容易
0: 多看就不低血糖了。是是是，空腹喝茶喝咖啡比醉都难受。
1: 对，他就是也有醉茶这种感觉。
0: 嗯，看见那见着啥病都有了，啥病都好了呢。哎呦，就他大概是一个，就是我最近在磕他们两个的 CP 嘛，他们两个就是剧里剧外都很好磕。我跟大家就讲一下啊，首先这个电视剧呢讲的是一个古代的就是古装偶像剧
1: 啊、
0: 你就不用按逻辑看，
1: 是偶像剧，只是把背景放到古代了。
0: 对
1: 啊，
0: 所有偶像剧你别拿脑子看
1: 啊。
0: 就那都得是为了让他俩在一起，就是为了让他俩升级升番才整，不用你跟我讨论那个严丝合缝的事儿啊、
1: 嗯。
0: 这个男生呢是一个侯爷
1: 啊，
0: 就是大资阳
1: 王公贵族，
0: 对
1: 啊，
0: 嗯，对，封侯拜资阳的那种、嗯。然后但是也背负着稍微的男主都必须有点血海深仇
1: 啊，
0: 嗯，都有点那个。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是一个杀猪匠之后
1: 啊，
0: 他爹他妈莫名的被山匪给就是屠了
1: 啊，
0: 他就是肩负起
1: 了
0: 养家的重任，他有个妹妹
1: 啊。
0: 他就养靠杀猪养他妹妹
1: 啊，
0: 有一天在雪地里面就捡到了这个落难的侯爷、
1: 啊、
0: 侯爷隐姓埋名给他家当了赘婿，
1: 侯爷还落难了。
0: 对，侯爷就被人行刺了嘛，
1: 啊，
0: 就是要死的时候雪地里背回来
1: 啊，就救了一命。
0: 我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有点大制作，就是他不像很多古装剧里面的雪那么假
1: 啊，
0: 就是能看得出来，因为一半的剧情都是有血的，成本还是挺高的。
1: 啊，
0: 今天是吉林广电的易中天，
1: 咱就别把闫宁往易中天那个角度拉了。
0: 那、
1: 啊、
0: 今天怎么也不是周三，怎么化妆了？那个因为今天晚上有演出了、
1: 啊。
0: 哎，然后这个不就给他救回来了吗？
1: 啊，
0: 救回来之后就养的他。
1: 啊、
0: 就是说是我杀猪养你，你入赘我家，不怎么的，他俩就入赘了。
1: 那亏了是让他救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多数人家吃不起肉，
0: 他也吃不起，
1: 没有办法补身体。
0: 对，但是给他吃的也都猪下水
1: 啊，那也行，起码沾
0: 不舍得
1: 沾点油水就行。啊、
0: 这侯爷呢，隐姓埋名就搁他家就干了、
1: 嗯、
0: 啊，就养伤，就是截止到现在，我看到30集，那个侯爷身上伤没全好过
1: 啊，
0: 新伤添旧伤
1: 啊，
0: 就是这个大大这个的，就开始了，说张凌赫被叔叔陷害了吧，好像是狮子王真。是吧？
1: 啊，辛巴历险记啊！
0: 哎，那个安子，一会儿把那个后几集放一下，我们一会儿进段广告回来，接着给大家讲啊。就是我再磕一下那个糖点，大家也说说你们粉的这个 CP 是什么样的？
1: 嗯，因为什么粉的？好了。
0: 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有滋有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啊，来吧，今天咱们这个说说你曾经磕过的 CP 啊。然后看到是那个跳动多米诺，他说《还珠格格》，我堂姐给我带入坑的，完了后来的《情深深雨蒙蒙》是我同桌给我带入坑的，到现在那个到最后范德彪是老钱给带入坑的。
1: 老钱谁呀？
0: 你听你这几个剧现在不年轻了吧，这两年都没看呢。
1: 咱说老钱不是剧里的人吗？为什么老钱能带他入坑啊？
0: 是啊，
1: 咋带的你呀？给你打电话托梦了。老钱后期那不要饭呢吗？
0: 这帽子是不是后面戴到前面都能戴，都能戴啊？然后说那个他最近看那个就是竹玉已经开始迷的买同款了，同款的衣服
1: 啊，
0: 拍的香水
1: 啊，
0: 他说你斯东坡说我磕的 CP 是丁香和老根儿。
1: 这确实当年磕挺多像
0: 咱们节目的好哥们儿，你就是整的这玩意儿，让人多少丑的有点不摘银。
1: 没有人磕那个小唐和玉芬吗？我觉着还挺般配的。
0: 牛二和玉芬
1: 吧，人俩般原配，那是原配。
0: 不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买什么衣服，谁的衣服啊？主播你儿子是说相声的吧？声音太幽默了。
1: 谁呀？说谁呢？
0: 像我找的托一样。
1: 闫宁没儿子，他就刚生一姑娘。
0: 有意思，有意思。
1: 什么有意思？没意思，没意思。
0: 其实我上一部看的是马大帅，那你是怎么样就入坑开始看古偶了呢？
1: 但我小的时候，那个《还珠格格》是我奶带我入坑的，《情深深雨蒙蒙》是我妈带我入坑的，我唯一自己找去看的还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0: 一起来看流星雨，那当时也给我磕蒙了，
1: 哎，给我
0: 磕
1: 蒙了，
0: 死的
1: 啊！
0: 那张翰，那张翰跟楚雨荨的官配就没有不磕的，哎呀，
1: 啊，
0: 太喜欢了。但是那个端木磊
1: 啊，
0: 我从未喜欢过，因为我从来就不喜欢长毛大撒的男孩子，我受不了男生长毛大撒。
1: 你那个啥，你让他犯点事儿，进去给他剃了，这是不是有病啊？这管人发型干什么？
0: 还有人磕小云和阿豪，哎呦我天哪！
1: 小鱼子还好啊，
0: 这条多少钱的？宁姐，你别花多余钱，直接发给小红，他自己就发了。这对母子要干起来了。
1: 反正说你就把钱给我的话，其实我能认。
0: 是我奶带我入坑的《还珠格格二》，这个我奶气的小燕子跟紫薇整丢了那个，我奶气的一天没吃饭。
1: 确实，
0: 哎，就是你。其实有的时候吧，
1: 啊，
0: 你就是会厌蠢
1: 啊，
0: 知道它是剧，知道是为了它的角色设定，就像我看竹玉
1: 啊，
0: 中间有几集就是它破坏军规什么的那些东西
1: 啊，
0: 我也厌蠢
1: 啊，
0: 就为什么要通过一些蠢事来凸显它的真性，
1: 就是小的时候吧，可能想没那么多，一到了什么比如说不能说话，这外边来人了，然后大家躲到哪儿，必须得有人出了个声，那时候贼生气啊，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啊，这点劲劲没有啊。
0: 他说你敢相信我小时候磕的是张楠和张白鑫吗？我在当笑话讲，被人笑话完了，谁不笑话你长劲儿啊，姐妹儿啊，啊！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1: 咱就说，那属于是磕桂花和翠花的年代呀，
0: 啊。我小的时候就真是，在我心里面那CP 都不如忽悠姐妹花。楠姐都懵了。
1: 但他们两个在剧里边是 CP，
0: 是
1: 对吧？
0: 官配嘛，
1: 是 CP。
0: 但我剧里边我就不喜欢那个百欣的那个设定，
1: 嗯，
0: 我不喜欢那个设定，
1: 嗯。那咱就说同时间段的话，没有人磕个百安哥和郭嘉欣，
0: 被我磕了。
1: 新闻节目也磕，我就说你干啥呀？
0: 小的时候我们全家都认为那个白安和郭嘉是两口子
1: 啊，他俩同时出现都啊。
0: 对，然后我那个后来有就上班了之后，第一次认识电视台那边的同事，然后熟了一点之后，我问过他
1: 啊。还
0: 对
1: 问一下吧，
0: 是两口子。
1: 啊，问的那边没问当事人啊。
0: 对，那能问当事人吗？然后同事问我，你也发现了。 我说啊，什么叫发现了？
1: 我俩就是合租啊，合租
0: 不是正经的两口，他是扯，就是那啥。
1: 对，
0: 说主播衣服使劲往下拉，没有，我这个肩在这儿，你看这个肩已经突出到这儿了，其实肩应该在这儿，你明白这意思不？得，他得这样。
1: 嗯。
0: 啊，说这个新闻组必须锁死，我小时候也磕过，对，
1: 真行啊。真行啊，还得磕咱们本地主持人，央视的都不看啊。
0: 最早磕的是红果果和绿泡泡，红果果
1: 他俩真一对儿，
0: 真能磕，
1: 人俩真一对儿，干哈不磕呀？
0: 对，还是真夫妻好磕，而且人家不离婚。
1: 但我那个时候没
0: 娱乐圈别的夫妻轻易，
1: 那时候太小了，就是智慧树吧，智慧树开播第一期，
0: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
1: 大家好，我是小咕咚。
0: 小咕咚是谁？
1: 就旁边那吉祥物，你看过吗？你呀、啊，你看过吗？
0: 我只知道红果果、
1: 智慧树开播的第一期，正好赶上我在家看电视看着了。
0: 哦，
1: 啊、就是所以说，我对这个节目还是很印象深刻的，因为我见证了它的开播。
0: 《奇缘杂谈》第一期开播，我看着了。
1: 这么大岁数了，
0: 奇缘杂谈，奇缘杂谈，
1: 奇缘杂谈可有年头了。
0: 嗯呐，哎，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二七八的时候，特别愿意听那个咱们就是那个央视
1: 啊
0: 那个节目讲，就是像讲评书讲三国那个
1: 啥呀，易中天啊，
0: 不是易中
1: 天，百家讲坛，
0: 对，百家讲坛
1: 啊，
0: 特别愿意听那个
1: 啊，
0: 我还磕过里面两位教授的
1: CP，
0: 因为他俩观点相悖，你知道吗？
1: 有病啊！人说正大综艺，正大综艺应该没有什么 CP 粉吧？他那个我比较喜欢正大综艺，是因为里边有旅游板块、
0: 啊、
1: 我能看看全世界的各种风光什么的啊、
0: 那个说金龟子和董浩鼠是两口吗？
1: 是，咋的了？你瞪个大眼珠子？
0: 结发夫妻吗？
1: 啥呀？怎么想的呀？
0: 啊，
1: 是，
0: 人家说不是
1: 啊。到底信谁的呀？
0: 是爱情就行了，你别管结不结发了。那玩意儿就结发夫妻才挑不好呢，
1: 你管着吗？啊，不是，金龟子是和央视的另外那个主持人，您指定也见过，但是我还有点叫不上名。
0: 他到底跟董浩是不是两口子？
1: 不是，
0: 金龟子和新闻联播的，
1: 对
0: 啊，对，我记得是这么的嘛。所以
1: 是另外一个主持人，
0: 所以大家说他跟董浩是一对儿之后，我就有点好纳闷了，我说。
1: 就是长得
0: 半道的呀，
1: 长得浓眉大眼的
0: 王宁
1: 啊，对，浓眉大眼非常正的那个那位主持前辈啊、说必须是牛小伟和朱婷婷。
0: 小神雄环游世界，你这对起你这名啊，开始乱点鸳鸯谱，牛小伟和朱婷婷，哎呀，
1: 这也挺好，这确实好啊，
0: 那我
1: 们一家人啊，
0: 我磕仙儿和传武。
1: 你看，你这就一下子就进了。
0: 我磕余则成和翠萍，余则成和翠萍
1: 又拿出这个自己爱看的几部电视剧来了啊！
0: 本山大叔说的，露个肩膀头子说就是你，说牛小玲跟那个八燕阁日顺，八燕阁日顺谁呀、啊？
1: 那个顺子，就是牛小伟的那个好朋友顺子啊，就是一整去他饭店混吃混喝那个。也是个配角，不是主角团，是主角团，但不是纯主角。所以你当时不是捡人剩看的吗？你可能就看不着啥，没看着他戏份啊、老金头和老牛头不好磕吗？这一辈子冤家，这不也挺好磕的吗？
0: 那就是我磕蛇精和大王。
1: 谁问你了？谁问你了？
0: 白云黑土、那倒没有，小品界的我真没有磕过，
1: 因为小品太短了。
0: 咱说这话不应该造谣啊，等我给大家辟个谣、
1: 啊、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传说我的偶像沈腾老师跟圈内的一位女艺人小花嘎嘎好看那种小花
1: 啊，
0: 颜值小花
1: 啊，
0: 贼小的小花啊，
1: 你就说事儿，
0: 说他俩
1: 说这个人，
0: 说他俩那孩子都有了
1: 啊，
0: 说他早都离婚了
1: 啊，
0: 就是跟这个小花孩子都已经有了，生国外了
1: 啊，
0: 说有段时间那个这小花就不出现了
1: 啊，
0: 就是搁国外生孩子呢
1: 啊，
0: 我有点磕闹了
1: 啊，
0: 就是我特别
1: 信了，
0: 我不磕两个就是幽默的两个实力派在一起
1: 啊，
0: 我磕那种就是
1: 反差大的
0: 啊，我真磕那种反差大的
1: 啊，
0: 我也刚刷到了这个瓜，对对对对
1: 啊，
0: 说小品界真有早期的那个黄宏老师和宋丹丹啊。
1: 但我觉得他们两个那几个小品好像不太好按 CP 的标准磕。
0: 他们有啥好
1: 磕？不都家里边的那些琐事什么的吗？
0: 还有磕高启强和陈淑婷的，倒是那陈淑婷那啥，我真是
1: 这算是这几年能完整看下去的剧。
0: 你媳妇说那不应该磕那个伏地魔和林黛玉吗？那说八卦，我说孙明和牛继红、
1: 啊、
0: 现在就拼记忆力看能不能记住当时
1: 谁能记住人名多谁厉害啊。
0: 我磕贤妃曾小贤啊和那个
1: 胡一
0: 菲 啊,
1: 啊
0: 对对对，我以为是、
1: 这个、
0: 你说贤妃我都突然想到是回家诱惑。
1: 曾小贤和诺兰还是曾小贤和胡一菲，当时在四结尾的时候吧，确实是给大家留了个扣嘛啊，然后大家热议了好长时间，最后他到底选谁，最后谁没得着，
0: 谁也不要选曾小贤，让一个老爷子咱俩中间挑来挑去的、
1: 啊、
0: 像捡鸡蛋似的，他是干哈的呀他呀、
1: 啊、
0: 我看那个时候看到那一部的时候、
1: 啊、
0: 我跟你说我看到那一部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这个咱不说大女主
1: 啊，
0: 我思维已经清晰了、
1: 啊、
0: 我说为啥让他站中间左跳右跳，我这家决定全放他手里了，这一辈子没举在生活里决定过啥大事，这俩女的让你掰他决定够呛，
1: 没有
0: 选谁都不要选曾小贤，
1: 他当时选的不是这俩人，他选的是这瓶云南白

0: 交不着人了，你非得就是让他搁这
1: 对我俩选我俩我去装我叫他
0: 就在记忆里打一个叉、
1: 啊啊、但凡有这耐心啊。
0: 那电话号码他凭啥呀？说这件事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微信呢、嗯、说别给 AI 提供这种奇怪的 CP 了，网友都能自己做了，轻点车吧、
1: 啊、
0: 那回家诱惑真百看不厌
1: 啊。但
0: 这玩意
1: 我了解还是以玩梗了解的多，没看过完整的他、嗯、啊。
0: 说是红花油吧，跌打损伤的小孩、
1: 嗯、
0: 说跟本人没有关系，这个角色不喜欢。对，天明哥咋不播了？天明哥不播了吗？
2: 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宴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每逢暑假呀，很多家长呢都有一个同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孩子，孩子居家整天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了，枯燥的补习班只能够被动的刷题，眼界啊、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呢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啊，所有参营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

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的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夏令营专属8到16周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食菜一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来吧，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好物分享啊！眼瞅着伏天就要到了，天气是一天比一天闷热。老话常说，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是老祖宗传了1000多年的门道了。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的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啊，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古时候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贴啊，伏贴穴位啊，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了，后来才慢慢的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儿啊，夏天喜欢吹空调啊，吹风扇呢 没事呢还喜欢这个喝点小啤酒啊，这寒湿啊悄悄就堵在身体里了，日子久了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就得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你想等伏天再来的时候再买，它就赶不上好价了，而且也错过了养生的时机了。平时一盒29.9元，现在囤9盒套组才109元，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才4毛钱。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保准恢复原价。现在囤能省好几十块呢，还额外再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了，等于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护眼好物，特别划算。前30名下单的，我们还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像我这样有什么说什么的女主播真的不多了，就喜欢谁不喜欢谁，我就
1: 也是仗着现在自己不火。说的话也没有人听，
0: 你知道我时常恐害怕，就哪天我突然火了，
1: 把这些黑历史扒出来，
0: 就大家把我往年的节目随便看听一期，都够我立刻塌房了。说你可以不同意，不愿意，不喜欢，没必要。对对对，我就说说那个，刚才有人说磕那个关谷神奇和悠悠嘛，就是那个剧里我也挺磕的，但是生活里面那个关谷神奇的演员我不喜欢，是我觉得我是理能够共情和理解，就比如说我就想做一个专业的演员，走这样的一个路不是长久的路，然后我想就是选择我自己喜欢的这个路嘛，路线可以 OK 的，但是你没有必要把事情做得那么难看，你没有必
1: 要撕破脸，
0: 撕破脸然后又攻击怎么的，你攻击自己来时的路巴拉巴拉，就是这种，我就觉得他有点立牌坊了，就是这个行为在我这非常不做好啊，然后呢大家就展开激烈的讨论，说你可以不同意，不愿意，不喜欢，没必要做那么明，大家都靠拍戏活着，没必要把事情做绝。说还有人磕谢大脚和王长贵儿，这么说吧，陈赫、薛之谦、闫宁三个领域的神。
1: 闫宁是哪个小丑？
0: 薛之谦是怎么讲？陈赫是哪个奖？说以前觉得婉瑜作，现在很厉害。我妈呀，我是婉瑜，我嫩大千金小姐，我跟你俩处两天都算体验生活了。我必走，我咱哥们儿，咱带入自己，你是婉瑜，你千金小姐，你这一辈子
1: 我跟你合租，你祖坟已经冒青烟了。
0: 对，你这财富挥之不去，就是都甩都甩不，天天扔钱，你都活一辈子了，你就那样人。妈，你搁那爱情公寓里住一辈子？拿？
1: 他不逃出来的吗？这不收留他吗？
0: 所以我将会生完娃变得更为开放啊，
1: 啥都敢说了，
0: 真的是
1: 无所畏惧
0: 了。你真不听我以前节目啊？我现在就已经很中庸了，很中庸了。本来就不火，这还618生活上完了。作为一个演员，太张扬了，得罪制片方，得罪观众，你就没饭吃。婉瑜那是误入公寓深处了，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不逃进来的吗？
0: 哎，
1: 公寓第一幕不就是他在那块跑吗？
0: 同样道理，我也不喝谢大脚和王长贵儿。那王长贵儿刚开始第一部还拿谢大脚当诱饵呢。
1: 拿谢大脚干啥？
0: 吊那个王拿吗？
1: 啊，对对对对对。要投资
0: 陈赫综艺，薛之谦是音乐，闫宁就哎呀，
1: 小丑纯小丑啊！
0: 这真的，那他王长贵可真不经磕啊！是，其实我可相似，
1: 都不如
0: 我
1: 啊！就别还有马忠呢，仨人磕不过来吧？有点
0: 没有马忠那时候我就没太看了，你那李大果都有招啊，还装鬼。然后装完鬼之后上人香秀家去住去了，当时人家领完证了，说实话人家合法啊。
1: 其实
0: 就说人香秀说你害怕是不是？
1: 其实刘能
0: 被窝就好了。
1: 刘能和谢大脚挺好磕的。
0: 谢大脚怎么？
1: 对，谢大脚属于是村花啊。
0: 永强，香秀永强在学校没谈一个呀。
1: 那不行就磕那谁吧，那个
0: 说王娜娜给买貂我还觉得挺好看的呢。那说婉瑜关键是她的原生家庭很牛，她不想被原生家庭控制。哎呀妈，只有牛到份上的就是这些富二代才不知足，就是她没过过苦日子。现在就让她在那个普通家庭过到那个25，不用多，过到25突然告诉你现在身家怎么怎么样了，她不带讨厌自己原生家庭一点的
1: 啊，
0: 她觉得啊考验结束了
1: 啊，终于能回去享福了。
0: 作为一个富二代，如果真放弃原生家庭独自打零工开始，真挺难的，不疯了吗？说王长贵对他小小利用的程度仅次于刘老根给星丁香忽悠辞职了。请尽情的控制我吧，
1: 杀鸡儆猴嘛。拿他立棍嘛。
0: 哎呀，那个我最喜欢就刘老根里面那个那个是齐舅老爷还齐舅老还谁呀，
1: 当秘书
0: 当秘书来的说伺候你谁谁一辈子
1: 背过气气
0: 一辈子没塌过褥子董事长一定要洗吗？张雨峰爆了，张雨峰咋了？
1: 咋的了？谁呀？
0: 他又出啥事了？
1: 不知道。

0: 不是
1: 四舅母，四舅母对、
0: 嗯，看直播不是很多啊。
1: 他咋的？他们怎么能报？他是列的错，住院了。
0: 啊，那不知道。
1: 咋的？怎么住院了？
0: 咱说你也够不上人家，你操！
1: 我发微信问微信吗？
0: 拿啥呀？
1: 我俩真认识。
0: 你说你、啊、
1: 张
0: 啊？
1: 你说我这个真是心脏骤停。
0: 啊，那挺严重的呀。咋的了？干啥呀？
1: 谁让你来的四舅母啊？
0: 怎么又接上
1: 去
0: 了？接上电视剧台
1: 不是因为这个，我就不能影响情绪，我还得正常做节目。
0: 整也太快了，转变的呀！
1: 四舅是感冒了吧？
0: 四舅母最后还最后还认识挠脑呢嘛？
1: 啊，
0: 反正还帮擦电脑显示器。
1: 哎、你招惹谁了？这个人为什么一直在直播间里面黑你啊？
0: 咋的了？
1: 他就一直在刷这些跑不跑的，说是啊啊啊。
0: 啊
1: 不行，那我打电话，今天先下班了，我就要着急了。
0: 啊，你 QQ 号加过人家呀？
1: 我 QQ 真加过。
0: 你凭啥能联系上人家呀？你在这会儿
1: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咱们就先不开玩笑了，还是说一下四舅母的事儿吧。
0: 啊，对对对，还是磕一磕当年的 CP。
1: 哎，我没讲完这珠玉剧情呢。
0: 啊，你就讲啊，谁拦你了？
1: 那不就从雪地里不就捡回来了吗？
0: 啊、
1: 捡回来之后说今天有演出没有啊？就搁雪地里就给他捡回来了，完他俩就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感情，就是因为这个女主本身就连里邻居有点恶邻居欺负他，他都帮他，完俩就是感情处不错，但这男的时间伤恢复好了，人得回去，人家有家国大业，能跟你吗？完了这功夫呢，就是招惹出这女生，其实不也有身世吗？就招惹出祸端来了，就给村子屠了。他就报仇找又找妹妹，他找妹妹那段我真老揪心了，就是我一下带入了，如果是我姑娘搁外面流落那么长时间，我就疯了，我受不了了，我就心焦啊。后来就俩人就战场集合了，一集合还隐藏身份呢，就那段也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就是他俩好几集这电视剧真敢拍，男女主角好几中间不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4: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合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6: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

0: 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那每周啊，每周两唠啊，这个第一唠，今天这个体坛周末派啊，体坛周末派又开始了。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这个每周有两唠，为啥是两唠呢？明天还有一期，还是这个点，大家别忘了锁定啊。
1: 对，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汽博会今天开始了啊，然后今天、明天都有雨，包括后天也有雨，你想去的话。建议您啊带好伞雨衣，然后在您换票啊或者是进场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浇到啊、进入场内之后呢也是

0: 这么说吧，不能说场地也没开空调，反正肯定是下完雨之后，那场馆里它比较湿，
1: 嗯
0: 啊，然后可能会感觉有些热，所以说提醒您别穿的太多，
1: 嗯
0: 啊，今天上午转了一圈啊，上午转了一圈，
1: 说这个刮风减半，下雨全完，说做生意
0: 没有没有，今天上午人超多，
1: 你看看
0: 超多，我是九点多点进去的，
1: 汽车城啊，对这个汽车的热情还是高啊，
0: 对，我九点多点进去的，十一点多出来的，
1: 嗯，
0: 反正你不是说场内有多少了，就是室外的这个停车场满满的，
1: 嗯，
0: 满满的，
1: 好事好事
0: 啊，明天周日我估计人又应该满满的，
1: 我就愿意看各种展，
0: 哎，
1: 我愿意看各种展，
0: 去啊，
1: 嗯，
0: 走啊，
1: 啥时候
0: 你想啥时候我就跟你啥时候，
1: 我明天也上班，
0: 后天呢，
1: 后天上班后天不周一吗，上班，明天周日我也上班，周二也得上班
0: 我明后天，
1: 嗯，
0: 包括这个14号，
1: 嗯，
0: 每天上午都是10点钟开播，
1: 嗯
0: 啊，用守望都市的号我们直播，就是带你逛展，
1: 我也没办法了，我这天天上班，
0: 嗯，不是你真想去，我早上直接拉你，咱俩就走，
1: 那班呢？
0: 窜出去呗，你这班你跟班过不去，你这
1: 没得串过那个班，就这个就是说不可替代。
0: 这就是你的，
1: 在交通广播这太重要了，不可替代。
0: 小瑞确实在交通广播，真很多人无法替代。我告诉你啊，嗯，
1: 当驴使，就像我原来
0: 行，
1: 就像我原来在我们这个文学院一样，
0: 嗯，
1: 原来在文学院就这样。
0: 那咋整？就说明你的重要性。
1: 文学院男生少。
0: 文学院男生啊，
1: 对，文学院男生少，都是女生。
0: 哎，当年我们音乐系男生也少，
1: 对，有点体力活都我们男生先上，女生先上，然后男生顶上，因为女生也得干，你就那么几个男生，你咋整？
0: 你咋整？你干吧，行了，
1: 好吧，今天我们又来唠唠体育啊。今天我们首先要放出一个非常重磅的消，也不是分享一个重磅的消息啊，
0: 嗯，
1: 这个有关于
0: 那啥的上海队的，
1: 哦，对。CBA 总冠军啊 ，CBA 总冠军。那这个一个去年啊，不是也不是去年哈，几个月之前，
0: 一个多月之前
1: 啊，我们在说总冠军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大白边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
0: 嘿，
1: 嗯，现在这个答案在今天得以揭晓。
0: 你嗑药了？
1: 药检成阳性，
0: 嗑药了。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质疑，我这个人就特别讨厌啊，我喜欢刨根问底儿，就是这个职业使然，记者这个职业使然，为啥过了一个多月才爆出来？
1: 哎呀，我也好奇，
0: 什么样的药，什么样的这个违禁品，
1: 这检查的过程
0: 需要一个多月的化学，
1: 这么漫长吗？
0: 生物反应
1: 啊？
0: 你 CBA 公司是你这个 CBA 公司的这个反兴奋剂工作怎么做的？一个多月，
1: 嗯，
0: 你现在才爆出来，
1: 对，
0: 你是拿这些人拿球迷当韭菜，还是拿这些人当好糊弄？
1: 来，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与我们共同交流，打开抖音搜索杂家一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说今天第一个时段，我们先说说反兴奋剂啊，先说说，哎，先说说违禁药物。
0: 这个他用的药
1: 大白边啊，
0: 嗯，他用的药其实我看了一下啊，并不是那么直接那啥的，有可能是他是出于某种治疗的这个状态，但是呢，这个药确实是减脂增肌的，
1: 这个会让他的肌肉块更大，
0: 对，确实是减脂增肌的，
1: 嗯。
0: 那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在场上那种看起来更加彪悍一些的话，对于对方来讲确实是一种压力，
1: 嗯，
0: 但到底他是真实的就是服用了还是误服了？
1: 嗯
0: 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还是刚才那个质疑，为什么过了一个多月，我记得好像是5月20几号他消失了吧，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这都7月11号了，
1: 还不是打总决赛的时候啊，是打上一轮，
0: 对，
1: 总决赛的上一轮，应该
0: 总决赛你根本没出现呢，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一个半月过去了，你这个什么样的药物需要一个半月的反应？
1: 那对呀，他当时消失不就是因为查出来了吗？对吧？
0: 那
1: 现在
0: 你当时为什么不公布？
1: 对呀，啊，当时为什么不公布呢？
0: 拿这些人当什么？拿球迷当什么？让这些人在这瞎猜，猜完最后，然后你咔嚓来一个这么一个盖棺定论，
1: 嗯，
0: 然后还要讨论上海队的这个总冠军的这个是否还能继续持有？
1: 嗯，
0: 你这些，你炒话题，你 CBA 公司炒话题就这么炒吗？
1: 休赛期
0: ，你带气氛就这么带，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国家级的商业联赛。
1: 嗯，
0: 你代表的不光是这个商业联赛，你代表的是，我说的更直白一点，你代表的是篮协的脸面。
1: 这个怀特赛德服用的这个药物是什么功效啊？这个这个抖音会不会封咱俩呀？
0: 这个没事，你就说功。

0: 功效没事，
1: 说这个
0: 不提药名，
1: 对，不说药名啊，
0: 对，
1: 怀特塞德服用的维京药物可以提高肌肉增长速度，
0: 嗯哼，
1: 增强力量和爆发力，
0: 你看看吧，
1: 你看这玩意儿，
0: 你这个
1: 他对他的场上表现有着直接的影响，
0: 对啊，
1: 嗯，
0: 咱不提药名，这个啥说没有，这确实就是维京药物，
1: 嗯
0: 啊，这个呢已经是在维京药物目录之内的，所以说他，我认为他不是误服。我认为他不是误服。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要在场上让自己看起来更强、更壮、更什么样，然后会让对手有一种敬畏心，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1: 嗯，
0: 然后他既然不是误服，为什么后来没有澄清，而是到现在才直接公布？
1: 对，谢谢朋友送出的小礼物啊！
0: 哎呦，感谢感谢感谢。
1: 那么是否会取消上海的冠军呢？
0: 这个这么多年了。取消谁的了？
1: 嗯，
0: 啊，年年都张罗啊，这个队有毛病，那个队有毛病，到最后取消谁的了？一个都取消不了。
1: 嗯，
0: 你这取消的是什么？你取消的只能是我们这些球迷的热情，
1: 嗯，
0: 你拿着这些球迷当韭菜割呢？
1: 嗯嗯，对。
0: 拿这真拿这些人说啊，这个，我说的再直白一点，你这你拿这帮人当小孩糊弄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真拿球迷当小孩糊弄呢？啊，我说一个什么，就是他就得是什么？
1: 因为他没打总决赛，那这个没打总决赛，那就可以不用那啥，不用取消总冠军。但是呢，你上一轮呢？你上上轮呢？
0: 对呀，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还总在节目里夸大白边，对于比赛的这个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0: 很大呀。当时就是大白边一上的话，基本上这场就没跑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对上海的内线，
1: 他的内线就是个罩子呀。
0: 对呀，对呀。
1: 那你
0: 所以说你现在你说，你炒热度，哎，冷炒也是他，热炒也是他，胡炒也是他，乱炒也是他，你到底什么意思？
1: 哎哎，杨老师，这个按照过往的有没有什么参考案例？就是说CBA 球队某一个球员服用了违禁药物，然后会过往有什么这个处罚案例吗？
0: 对球队一般不会，因为我刚才说了，
1: 嗯，
0: 没听说，没有过先例，对吧？那么很有可能
1: 也不会裁减经费吗？
0: 这个不好说啊，
1: 哦，
0: 这个不好说，核减联赛经费这个不好说，但是有一个最直接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就是这名球员不可能再登陆 CBA 了，
1: 那就不可能允许他注册了
0: 啊，
1: 对，
0: 这是绝对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冠军已经没有啥含金量，确实啊，
1: 嗯，
0: 那你之前你靠那个东西打上来的，然后最后你打在那儿的，有他没他，我认为是，
1: 嗯，
0: 打的好像挺这个焦灼的。但是哎呀，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
1: 嗯，
0: 冠军不用取消，也没人认可了。
1: 接下来他可能会，他的身影可能会出现在其他的联赛，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联赛。
0: 你就我就这么说，菲律宾联赛肯定可以。
1: 嗯，菲律宾
0: 肯定可以，到那是绝对是统治级的统治级。
1: 对，
0: 对吧？但是他想靠近 CBA 那是不可能了，
1: 嗯，
0: 绝对不可能了。上个赛季吧，我记得是上个赛季，新疆队不也有两位吗？
1: 嗯嗯，
0: 对吧？到最后不也是吗？爆出来是爆出来了，最后不了了之。所谓的不了了之，就是也没有公布他呀，以后就没有正式公布。我认为是没有正式公布。各位去查一查有没有官方的通告，说这两个人就是不能来了。
1: 嗯，
0: 有吗？没有吧？
1: 这我还在好奇，我说这个当时咱上节目，就咱都在好奇，大白边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是不是受伤了还是怎么样？一点官方消息没有。嗯，
0: 哎，
1: 这官方消息来的多少？有那么一点晚了，
0: 那不是不光是一点晚了，就是现在我觉得啊，就是这种解释的话，就是有点苍白，
1: 嗯，
0: 有点无力，有点有地乱放矢的感觉，知道吗？不管是啥，我就用各种理由给你，哎，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拉倒，
1: 嗯，就是已经这样了，反正我总决赛已经打完了，
0: 嗯，
1: 冠军已经颁完了，
0: 嗯，这么重要比赛，刘铮没上也挺有意思，哎呀。啊，孙思瑶一会儿说啊，就是刘铮上没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这里边怎么说呢？很有可能球队不知道大白边怎么回事，但刘铮没上，肯定是有安排，
1: 嗯，
0: 肯定是有安排，或者他状态怎么样？但是我认为刘铮的状态应该没问题，可能是场上阵容的考虑，或者说一些打法的考虑没让他上。嗯，胖胖问是不是阿日得走了？反正阿日这两回没出现吧？
1: 嗯
0: 嗯，那你走不走不知道。
1: 这
0: 他
1: 有
0: 我认识
1: 他第一年，
0: 他签的是不是一加一啊？我记得
1: 我们签这么一个短的合同啊，
0: 一加一。
1: 嗯
0: 嗯，然后 怎么看孙思瑶啊？我躺着看，我摊着看。我说的摊是葛优三啊，我摊着看。明白我啥意思了吧？还用想吗？这多大了？孙思瑶多大岁数了？上这来干嘛？他要来的话，
1: 嗯，
0: 我说的非常直白，养老来了，拿吉林队当啥呀？刮彩票啊！大吉说刮彩票啊，这彩票刮不得，你明知道这盒里没有奖，你还刮呀？对不对？你明知道这批没有奖，你还刮吗？
1: 嗯嗯，
0: 反正我是不会，因为我从来不买彩票。
1: 嗯
0: 啊，但是我有些话不能说，反正明知道的事儿咱别干了行不行？留下就留下呗，留下就像那个胖东一样吗？
1: 咱得把留言得读完整，要不然这个广播那边听不懂啥意思。
0: 对 对，两位主持人好像说孙思瑶好像留下，留下就留下呗。
1: 嗯，
0: 他留不下不留下不是咱们来决定的，对不对？那俱乐部统一考虑，但是他留下的话，那不跟胖东一样吗？一个意思吗？能比他强点，能比那个胖东强点，但能强哪儿去？哟，这个陈默发了一下，插播一下中甲比赛比分，下半场刚开始，延边队1-1平苏州东吴、
1: 哎，
0: 啊，现在是平苏州东吴。
1: 好，
0: 感谢感谢感谢，
1: 有这个最新的
0: 积
1: 分呢，一定要发到这个群，一定要发到咱们评论区啊！
0: 你看看，这我告诉你，球迷的力量是强大的。反正我是这个想法，就是他留与不留，嗯，怎么留那是俱乐部的事。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

0: 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在抖音杂家一阳视频直播间，大家在讨论东北虎最新的这个情况，很多球迷都在关心这东北虎啊。
1: 嗯，还是插播一下，刚才这个陈默播报了一下中甲的比分啊，下半场刚开始，延边队1-1平苏州东吴，然后这下边。Mr. 黄又问了，没有因为台风取消吧？没有，好像亚太比赛延期了，对吧？亚太比赛延期了，
0: 好像今天晚上北湖的演唱会好像取消了，
1: 那没招，
0: 这天
1: 你去啊？
0: 对，
1: 反我是不去，
0: 但是很多歌迷都去了，
1: 去吧，
0: 很多歌迷都去了，因为这个确实这几个艺人还挺比较吸引人，
1: 那你去吧，反正我现在对演唱会没什么概念，如果说听的话，就是李宗盛来开的话，我有可能去听一听，因可能是因为年龄到这儿了吧，你李宗盛年龄比我还大，要大得多，所以说听听他的歌，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些年的这个心态变化啊，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啊，陈默说了，他希望王化东走人。然后，
0: 这是抖音评论区说的。
1: 那抖音评论区啊，然后还有一个富，还有一个孔，有消息说吉林在联系张凡的，这个都不知道。哎呀，别说什么样，反正就是人家能留下，自然有能留下的理由。
0: 哎，是
1: 哎，那你说说新教练呢？说说李昂啊，你觉得挺好？
0: 这个对李指不熟悉啊，不熟悉，因为呢，他没有担任过主教练。
1: 对，一是没有担任过主教练，
0: 我们得看一看东北虎得打几场比赛，得看出来。
1: 对，二一个，江湖事儿，江湖儿你做，江湖了。我始终是这么坚持，我说这句话，你们可能认为我是一个阴谋论啊，但是你们想想这两场比赛，第一场在双阳打不对外，第二场，啊，在农安打对外
0: 啊，
1: 第一场不对外、
0: 哎、啊，我们说的这两场比赛是前两天
1: 对
0: 咱这个恩都里和辽宁男篮的两场热身赛、
1: 啊，对，然后第一场不对外的辽宁赢，第二场对外的吉林赢，第一场不卖票，哎、第二场卖票，
0: 但是这个。这热身赛也说明不了什么内容，
1: 也能说明一部分问题。说白了，
0: 辽宁也不全主力，
1: 对呗，对呗，吉林
0: 输了赢了。

0: 不能说明什么。
1: 这个事儿你别拿输赢来看。至于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希望他是一个高水平，毕竟是国家队的助教。但是他真能做到什么程度的话，我告诉你们，看多少热身赛都没用的，包括夏季联赛，包括季前赛，你们看再多都没用。
0: 对，
1: 季前赛有可能剩最后一两场的时候能看出点东西来，夏季联赛就不要想。夏季联赛我告诉你是纯娱乐、纯商业的。
0: 对，常规赛，对常规赛打一段时间，
1: 一定是常规赛，
0: 看一看啊，
1: 打个三五场之后你再看。
0: 嗯，咱们再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李昂、李指对咱们吉林队。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能够带来多大的这个改变啊。
1: 嗯，能及时喊暂停，及时换人，敢喷裁判的裁判他不一定敢喷，他毕竟资历还浅。你别看他跟王涵还有郭导在一起，但是他我认为有些裁判他不敢吱声。
0: 嗯嗯，
1: 他不一定敢吱声，毕竟你是个新人，虽然说你在国家队做出调，但毕竟在联赛当中你是个新人，而且还是个门外汉。我说这门外还不是说不懂篮球，
0: 是对于 CBA 来讲。
1: 对，
0: 嗯，两位主持人，你们觉得李昂指导能不能用他的人脉在 NBA 发展联盟或者 G 联赛找一个外援？
1: 这很有可能，
0: 这个很有可能，
1: 很有可能。
0: 这个不是这个就是
1: 他在那儿找的话是很正常的。
0: 对，但是呢，我们钱够不够这不知道。
1: 这个事儿那你就问何总吧。
0: 对，这个得看我们出多少钱。
1: 对，这个事儿问何总。
0: 要找肯定能找。
1: 肯定，
0: 嗯，
1: 肯定得去那边找。我认为肯定得去那边找，因为毕竟他，人家那边熟着呢。
0: 就是，而且呢，你看发展联盟这些球员，很小一部分才有机会打到 NBA， 剩下的都是去打海外联赛。
1: 对呀、啊，
0: 嗯，因为呢，你在打发展联盟比赛的时候，那场下坐着除了普通球迷、NBA 球探，还有海外联赛的球探。
1: 对，那大批的，
0: 对
1: 不对？所以说，李昂。把这个季联赛的或者是这个发展联盟的带来，这不用多吧，不用多说，带来一两个那是很正常的。
0: 嗯，
1: 而且很有可能啊，他会带来一些质量不错的。
0: 嗯
1: 嗯，质量不错的。今年杨汉森12+9+3还不错、
0: 哎。我正好咱就转到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就是这杨汉森今天打得挺好啊，12分9篮板4助攻4个失误4个犯规啊，那这个正负值也还行，然后呢，因为我看了直播嘛，这个腾讯体育有直播、
1: 啊、
0: 我就看了直播、
1: 啊、
0: 他是真拿不着球，呵呵，真拿不着球。这个就说回上一个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很多球员都是在打这种比赛去找工作的。
1: 对，
0: 我就不要无私给你分享球了，我替你杨汉森做嫁衣了，
1: 那没必要啊，
0: 我多扔几个球啊，
1: 我进不进那是我的事儿啊，
0: 我多扔几个球，场下的那些球探发现我了，我就能得到一份合同啊，
1: 对呗。
0: 所以就是这种联赛就是这样的残酷啊，不会有人真的去主动给你做球，
1: 没有人会考虑这个，因为这个联赛说白了关注的人不多，正因为我们球员在，所以我们才关注。但是这个联赛来讲的话，
0: 都得拼命的表现自己，
1: 赢了输了无所谓的事儿，你不表现自己，你就没有接下来没有机会。
0: 对对，
1: 你没有上场或者说争取更大合同的机会，你自己不努力，怨不着别人。
0: 对，所以小杨拿着球就自己干，
1: 所有的机会
0: 干了几个漂亮的球，
1: 所有的机会和这个可能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你自己不争取没有用。这话昨天，这个我儿子开家长会，
0: 嗯，
1: 班主任就是这么说了一句话：所有机会。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0: 嗯，
1: 你现在的孩子就这样，那你都那么大年龄了，你还不知道争取吗？你还等别人给你喂球？
0: 嗯，
1: 你谁呀、啊？
0: 而且
1: 你场上唯一大牌啊！
0: 而且这场比赛呢，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杨汉森打的要比他在国家队得劲一些，啊，舒服一些。
1: 那可能是因为场上这个能跟他配合的还算行。
0: 他有弧顶持球分配球的这个机会了，他在国家队没有。
1: 哎，这儿来条消息啊！柔情的风说了啊，吉林队已经和范子铭接这个早就接触了，这个早就接触了。但是我这一句话就是说白了，你再去关注一下他的队友能不能出现啊、
0: 嗯？
1: 咱不知道。然后大季说他弄外援比竞技团性价比高，那是一定的。他可以直接找这个球员经纪人，不用省了中方经纪人。
0: 嗯嗯，
1: 省了中方经纪人，不要中间商。
0: 嗯，
1: 中间商就说白了。这个美方经纪人找到中方经纪人，然后把这个人的资料递上来，那这下是省了。
0: 嗯，
1: 那直接是美方经纪人把这个材料递到他这儿，然后直接摆到我们何总也好孙总的这个桌上，对不对？
0: 嗯，
1: 省了一道，省了一道啊，给你机会你得重用。对，你看，关键是在这个联赛当中没有人会给他机会。
0: 对
1: 啊，机会都是创
0: 都得自己争取，
1: 都得
0: 不

0: 是，尤其是内线球员，你他就小后卫会给你喂球的可能性比较小。
1: 人家玩的是什么？人家玩的是超级五号位，谁管你一号位？那个超级一号位，谁管你五号位怎么回事？
0: 对，所以就得自己拿球干，
1: 对吧？
0: 哎，今天干了几个球，干得很精彩啊！而且他对位的这个球员啊，
1: 有人告诉我，对，小象告诉我，平时多吃姜，吃姜没用，长不了了。
0: 啊，
1: 这是我头发的事儿
0: 啊，蹭头皮的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我那姜也不少吃，但是你这个到年龄了啊。明泽黄说，国家队有支配球传给内切的高志阳了，然后哎呀，咱不去讨论具体的，你就看他目前这一阶段的这个表现适配六号状元吗？
0: 嗯，谁？
1: 杨汉森呢？
0: 啊，16号啊？
1: 啊，对。
0: 16号，我觉得还行，啊，我觉得还行，
1: 头，
0: 因为他是16号秀，不是状元秀啊。
1: 嗯，对，
0: 嗯，因为这个更何况状元都有多少打不出来的，状元榜眼都有多少打不出来的。嗯，
1: 两位主持人说啊，找外援是谁说的算？是何总说的算还是孙总说的算？那这个事儿，家里谁老大你还不知道吗？
0: 嗯，
1: 对不对？家里谁老大你还不知道吗？这反正我不知道这个何总来是带着这个合作诚意来的，还是怎么来的？但具体说最后这个事儿怎么拍板，我现在不好说，我没法说，咋说人家的事儿，
0: 嗯嗯，
1: 对不对？俱乐部人家的事儿，你找一个你人来合作，那到最后怎么来定？你要说这球队是谁的，那孙总的，
0: 嗯，
1: 那这个事儿最后咋定不知道，
0: 嗯，
1: 我没法说，我人家事儿我怎么做主，对不？我这啪一拍板，我说这事儿何总定，那事儿蒋总定，再有那个事儿孙总定，我可不敢说这话。
0: 公司内部决定。
1: 嗯，对，公司内部决定。这你还正行，没事，公司内部决定没问题。省的不光是一道手续，对啊，不是，就这道手续就省不少钱了。旁边那胖子怎么称呼？旁边这不胖，小瑞。
0: 你们村都这么夸人、啊、我只是脸大我不胖啊，不胖就是脸大啊。
1: 嗯，没事啊。这个小瑞呢也是这资深体育迷，所以说我哎，这两天球赛如何了？
0: 这两天总体上啊都没有按照我的预测走。
1: 那天姚老师就让我预测一下那啥，我说你看看我预测完了，我嘴黑的，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我不敢再说了，我说完之后都是反的。
0: 比如说比利时对西班牙这场啊，因为我比较讨厌西班牙，我说比利时最好能赢下去。结果呢是一场2-1，但是其实这场比利时真的有赢面，没有想到主力门将在最后时刻伤退了，临时把替补门将给提了上来了，然后这个替补门将也没有经过充分的热身啊，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让西班牙打了一个变成了2-1这场比赛、
1: 这个、
0: 如果不是主力门将在最最关键的时刻突然受伤的话，这场比赛还真不好说呀。
1: 哟，你看看这个，如果运气不好说你，那叫不太瘦溜，不叫胖。
0: 谢谢，其实不太瘦，
1: 不太瘦，
0: 不太瘦。
1: 其实我现在我也不太瘦。你要说的话，那你说你这俩胖子怎么的？反正你说我看我胖吗？我也不胖啊。其实话说回来，就是目前来讲啊，各位，你们在 CBA 当中能听到的这些小道消息啊，基本上都不准。
0: 嗯，
1: 基本上都不准，没法说它准，因为我刚才说了，
0: 但
1: 小道消息，
0: 但有不少朋友，这个小道消息其实来源于直播。
1: 对
0: 对，他是直播的内容，他在直播里看到某一个球员一闪而过，
1: 嗯
0: 啊，露脸了，
1: 嗯，对。
0: 然后呢，可能发现，比如说最近的直播当中或最近的比赛当中，比如说阿日就没出现。
1: 这个不好说，那阿日我只跟你签平时的这个比赛，那你人休赛期，人家愿意干嘛干嘛去，合同里写没写，咱也不知道准不准，谁也不知道，只能等到什么时候啊？这个下赛季啥时候开打？10月份还是11月份？你看着吧，提前一个月，所有消息应该都准，除了外援之外。
0: 嗯嗯嗯。
1: 啊，有可能到赛前的一周左右。
0: 哎，我们的外援一般会在联盟最后才会公布。
1: 赛前一周吧，开赛前一周左右，我们外援有可能才能定下来。
0: 嗯
1: 啊，
0: 然后朋友说看看姆巴佩吧，超越梅西指日可待，这是没什么疑问啊，没什么疑问，因为呢姆巴佩的这个更年轻，进球效率更高，然后呢已经追上来了。
1: 嗯，
0: 那姆巴佩呢又不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大概率下一届和下下届都可能还会继续踢。嗯，所以超过梅西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1: 然后问我啊，如果姆巴佩再拿一个冠军，世界杯总进球数超越梅西，能成为法国足球第一人吗？我觉得，
0: 再拿个冠军啊，
1: 差不多，应该是可以。
0: 再拿，
1: 因为法国足球，法国现在就一个星吧，对不对？
0: 再拿个冠军，超越齐达内。
1: 法国是不是现在就一个星？
0: 嗯，对。
1: 然后进球数，怎么
0: 进球数他是历史第一，姆巴佩是历史第一，哎。
1: 但是如果说在场上的位置，包括这个球队领袖性的话，我感觉他不如那谁，
0: 不如谁？
1: 就你刚才，
0: 齐达内啊？
1: 对啊，
0: 啊，
1: 对吧？
0: 齐达内最遗憾的是头顶马特拉齐，
1: 但是我认为那是他最经典的
0: 头顶马特拉齐那场比赛，直接导致了失利啊。
1: 嗯，这不是失利，失利不失利无所谓。
0: 如果不是头顶马特拉齐，他没有忍住自己的脾气的话，
1: 我认为他应该有所性格。
0: 嗯，对，
1: 他有性格，所以说我认为就是从这点来讲，对于一个球队的带领引领，包括这个领袖作用来讲的话，他不如齐达内。
0: 但是在那个之后啊，在那届世界杯之后，你看意大利怎么样了？意大利已经连续多少年不进世界杯了？
1: 嗯，
0: 最好的成绩在那一届世界杯之后啊，就是最好的成绩是16强，然后最近三届都没进世界杯。
1: 嗯，开个玩笑，是因为韩国每届都进了吗？
0: 嗯，姆巴佩拿金球，
1: 他即使拿了金球，他在法国队内的作用也比不上齐达内。
0: 姆巴佩现在俱乐部成绩差点啊，俱乐部成绩差点，
1: 不光是俱乐部，我认为。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欢迎回来，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哎，这个得啥唠啥啊？
1: 那 Mr. 黄说了，有个强力的一啊，小将才有空位出手的机会。对啊，没错啊。然后如果说真有一个强力的一的话，小段也能抽得出来。小段其实也可以，他打这个攻击型的一号位也应该可以。虽然不如小将那么强，但是我们有真有一个强烈的一组织型的话，那空出两个这个进攻型的，你想想，哎，
0: 我们需要强烈的一，另外还需要什么呢？另外还需要掩护质量高的五。
1: 嗯哼，
0: 嗯，我们
1: 不需要太高的五。
0: 对，但是掩护质量得够，
1: 对，
0: 得把人挂住，然后让小将去跑去，
1: 对，
0: 跑出空位他就撇，这是他最舒服的。
1: 所以说你们接触那个
0: 得劲的
1: 接触范子明，我认为范子明做不到这个，
0: 嗯，
1: 做不到。谁最好使？我告诉你，就大中的复制品，
0: 嗯，
1: 得要一个那样的，
0: 嗯嗯，
1: 哎，然后会高位发牌的，高位的策应能力要强的，我们不要一个纯懒下的五，
0: 嗯，
1: 没用，
0: 对，
1: 没用。
0: 头些年啊，就是大韩韩德君呐、啊，大韩的掩护质量就非常高。
1: 对，你要为什么当时中诚去了辽篮两年？
0: 嗯，
1: 就是谈好的。说白了，那时候就是要辽篮就是要保夺冠。
0: 嗯嗯，
1: 那他去不就是给大中给这个大韩打大替补？
0: 嗯嗯嗯，
1: 对吧？完了，有很多辽篮球迷啊，这人没用，来了不得分。你们的懂不懂球啊？
0: 嗯嗯，
1: 谁说得分就是好的？一场他得20分、30分，你这场球输了。
0: 嗯，
1: 就因为他这点防不住，
0: 嗯，
1: 完了你回过头又骂你们，真是我这左右都是你们说了。
0: 罗德曼一场才得几分啊？你能说他场上没作用吗？
1: 罗德曼
0: 一场就
1: 罗德曼曾经自己说过一句话：“我的任务就是抢下篮板找乔丹。”
0: 嗯，
1: 就是抢下篮板找乔丹，我不要得分。
0: 哎，所以我们需要一强力的一。
1: 对，整个联盟都找不到中诚的，找不着，没有，目前没有联盟没有这样的类型的人。那你看，那里昂看发展联盟有没有呗？
0: 嗯
1: 嗯，如果有的话，那又捡宝了。
0: 嗯嗯，
1: 这样的话，DJ 留下，然后来这么一位，再来一个强力一号位。
0: 嗯，对，
1: 仨外援，反下赛季允许仨外援，对吧？
0: 其实现代篮球发展就是，其实场上五个人都得有一定的三分能力，
1: 必须的。
0: 对，在国内的这个内线。具备三分能力的就相对比较少啊。那个如果能在这个季联赛找一个，
1: 其实我告诉你，
0: 又能掩护，还具备
1: 一
0: 定三分能力，
1: 不一定要强如大中，你跟安子同一水平都行啊，对吧？
0: 嗯，
1: 跟导演一个水平都可以啊。导演是其实导演能力不弱呀。
0: 嗯，
1: 那到最后还开发出了后撤三分呢？
0: 哎，对呀，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里边不用那啥，我里边我不跟你扛着打。我跟年龄大了，我不给你扛着打，我后撤步啪一个三分，
0: 有一个小三分，
1: 一场不用多，
0: 进俩进一个就行，
1: 两三个
0: 对
1: 可以了。你看，你五号、
0: 就是、
1: 你五号位出不出来？你有五号位出来，我一号位就敢往里
0: 扑。就是说嗯，我
1: 三号位
0: 我不进得多，但是得让对手知道我能投，就是这意思。
1: 对，
0: 嗯，
1: 罗德曼这个沉默说，罗德曼跟樱木花道一样，就是抢篮板。对啊，他就是这个目的啊。
0: 嗯，
1: 罗德曼抢下来之后就找乔丹，
0: 嗯嗯，
1: 樱木花道不也一样吗？
0: 嗯，
1: 对不对？大中打球够用啊，咋说教练？这个嗯，我还是那句话，我还是支持我这兄弟。大中怎么做教练？我告诉你，很多事不是他能决定的，不是他能自己决定的啊。小队自己去塞尔维亚训练去了，新赛季能有提高，他肯定有提高。
0: 那希望
1: 他肯定
0: 希望能有一直能有进步啊。
1: 罗德曼的任务不是干马龙啊，不是，不是，他的任务不是干马龙，他的任务是帮乔丹干马龙。你以为爵士那么好打的吗？
0: 嗯，
1: 对，导演后期
0: 练，导演后期练出三分练，
1: 对吧？
0: 嗯、
1: 导演下赛季再即使再打的话，他也只能在宁波，只能在宁波。为啥不让赢？你说。
0: 你说的是什么？
1: 哪场啊？
0: 对呀、
1: 啊，我没
0: 仔仔你
1: 仔仔我没听
0: 你突然来这么一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
1: 不让赢。刚才没说哪场比赛不让赢啊？
0: 对呀、
1: 啊，对，罗德曼曾经零分二度的，对，没毛病啊。我觉得罗德曼自己也那啥，当时他到公牛的时候，乔丹也在犯愁，这刺头来干啥？
0: 嗯，
1: 直到有一天乔丹把他降服了之后，那罗德曼服了， 服了之后，人家非常清楚自己定位，我就是抢篮板，我就抢完篮板我就给乔丹。
0: 嗯。
1: 啊，为啥不让？他问你的。哦哦哦哦哦。对，啊，不是他问你，大姐他问你的是啥意思？我
0: 没听懂这个留言，
1: 我没太看明白。
0: 嗯，
1: 没太看明白。
0: 来，这个田径场上又有最新的消息，就是严子怡又拿冠军了。
1: 我告诉你，他就他严子怡啊，严一枪，
0: 嗯，
1: 外号严一枪、严一头都行啊。
0: 嗯，
1: 今后的十几年，咱们这么算吧，四年一个周期，十六年吧，他是世界标枪的统治者。
0: 嗯。来看看啊，他的最新的比赛的情况。今天的三点多啊，今天的凌晨，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这在摩纳哥站啊，68.75米，68.75米啊。
1: 这个成绩跟他自己那个成绩好像差点。
0: 嗯。
1: 哦，跟71米差点，但是是不是也一投完了直接收衣服走人了？
0: 啊，那不是啊，他在前三投是64.60米。第一
1: 啊，
0: 然后最后一投是68.75米，遥遥领先，锁定冠军啊！领先第二名5米。
1: 那其实第一投已经领先了
0: 啊，对，第一投就领先了。
1: 但只不过他要一个，我要保持一个68米，那是最低水平。
0: 嗯、他前三投64.60米已经能够锁定冠军了。
1: 嗯哼
0: 啊，这个他最后一掷68.75米啊，遥遥领先。
1: 嗯哼，
0: 哎呀，本赛季四战钻石联赛全部投出至少67米。四个成绩霸榜本赛季世界前四的好成绩，分别是厦门站71米其次，奥斯陆站67.11米，巴黎站67.44米，摩纳哥站68.75米，
1: 连续四战。
0: 嗯，
1: 连续四战，
0: 他的这
1: 四
0: 个成绩啊，分别位列本赛季的世界前四。
1: 你看看、嗯、自己霸榜，所以我说接下来十六年，这因为这孩子才18，
0: 嗯，
1: 接下来十六年，我告诉你，他是世界标枪的统治者，
0: 嗯，
1: 世界女子标枪统治者，绝对的，
0: 他要
1: 有他在，
0: 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
1: 对
0: 时代
1: 对。之前为什么他没出来？因为标枪界有一非常奇葩的规定，未满18岁不让参加成人比赛。
0: 嗯，
1: 他成绩早就够了。日本选手在那哪儿那啥的时候，他搁那刷视频呢，然后还那个，反正别人在投比他弱的成绩的时候，他在这刷视频，不让参赛。
0: 嗯
1: 嗯哼。然后这个仔仔和大鸡搁这聊上了啊，去年上座率不高，不光是因为成绩不好，还一啊，对，就别说，你可以呢，大鸡你反正你说也行，也无所谓啊。今年恢复升降级了，啊，今年恢复升降级了，接班巩立姣，对。
0: 哎，巩立姣是铅球是不是？
1: 嗯哼，
0: 是铅球。
1: 嗯，田赛吗？
0: 嗯。
1: 谁好身呢，仔仔？你才知道谁好身呢？你才知道啊！我刚才说过的那句话，我说江湖事儿，江湖儿女江湖了，说的就是前两天和辽宁队这两场热身赛的事儿。不要去用这个成绩啊、场上啊去看这个接下来这场比赛什么样，看不了，看不了。
0: 哎呀！
1: 那要是能看的话，我天哪，那每场比赛你都能看出来1、2、3、4的。
0: 嗯，
1: 每场比赛你要买那啥，买体彩都能买赢了，能看吗？Mr. 黄，你说多了。
0: 好，这个抖音评论区有些这个留言我们就不能读了，
1: 不能读了啊，
0: 了
1: 这个不能读了。
0: 嗯
1: 嗯，大鸡你就说实话。那水，我这水更深，我这水更深，我是属于被人淹死的，
0: 嗯，
1: 对吧？
0: 看看这个，继续关注这个 CBA 方面的消息啊，
1: 嗯，
0: 这个虎扑论坛提到，据相关消息透露啊，
1: 嗯、
0: 说这个浙江男篮已经为吴前开出了异类的老将合同，但是呢，吴前这边呢还没有决定去留，哎，他已经要这个得到老将合同了啊。
1: 但是
0: 上赛季呢，他场均得到6.2分、1.7个篮板、2.8个助攻。
1: 异类最高薪是多少？不知道。
0: 嗯，这一会儿我得查一查啊。
1: 我也记不住，我也记不住。
0: 嗯、
1: 异类最高薪是多少？但是他
0: 那上赛季他其实已经兼任了队内的助理教练了。
1: 这个这完了，
0: 他可能会转
1: 型成
0: 全职教练啊。接下来他可能会这个
1: 吴前要是转教练员的话。我认为他不如像北京的谢立斌一样到 NBR 去试一下。
0: 嗯，而且啊，这件事情就是他下滑的这个速度啊，要 比想象当中快好多。他才32岁，
1: 嗯哼，
0: 他才32岁，他拿完 MVP 这才过了几个赛季。
1: 所以我认为就是他，你现在给他个老将合同是不是有点早了？
0: 嗯，
1: 你还是一个顶薪一个D类，签他一年不用两年，你签他一年，我认为他。我说的
0: 他上一场他上个赛季这个出场时间已经很少了，一场比赛就几分钟十几分钟这样。
1: 嗯，但是我认为他还有油，啊，他肯定还有油，他不至于说就是一个上场时间少。
0: 嗯嗯，
1: 你看他自己想不想打？
0: 嗯，
1: 他我认为他还有油，
0: 就是
1: 啊，
0: 光速下滑，像坐着滑梯一样。
1: 嗯哼，
0: 46就下来了。
1: 嗯，目前下降太多呀。嗯，但是啊，大弟，按你这么说的话啊。就是你按你这么说的话，给他异类也可以，但是我认为他不是没有了，他还有油。你看，你就看他想不想打，
0: 嗯，
1: 对不对？他想打的话，怎么都行。这米斯黄说的，哎呀，这句话，嗯，这句话我可以读，我们可以读。
0: 啊，看他说的
1: 是什么，看看啊，来，你看看，你看
0: 什么？
1: 咱们每年都是完成 CBA 的闭环，赢联赛第一，输联赛到第一
0: 啊，
1: 没有啊，今年没有。这个赛季没有联赛到第一，咱没输过啊！
0: 啊，对，我们赢四川了，
1: 对吧？联赛到第一，咱没输过，
0: 嗯，
1: 因为四川完美的达成了一个赛季全负。
0: 对，这是一个前无古人，我估计
1: 后有没有来者也够呛，
0: 后面也很难有人再去做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赛季一场不赢啊。
1: 算上上个赛季，好像四川是连输37场还是40几场？
0: 看看
1: 我看好像30几场。
0: 这个成就在世界体坛的范围之内啊，都是非常罕见的。

0: 另一个消息就是广州男篮不再与郭艾伦续约了。嗯，那接下来下一站会不会是退役呢？
1: 不能，我认为他不能。
0: 他可惜，他挺就是，
1: 其实
0: 他对篮球有一种执着，但是
1: 他近似于痴狂的一种执着。
0: 嗯，但是他这个这两年连续的这个伤病啊，已经
1: 延边又进了2-1了啊！
0: 哎，延边又进了，朋友们啊，
1: 2-1
0: 了，
1: 2-1了啊！
0: 嗯，
1: 你嘿，挺好，挺好，挺好。有一年宁波20多连败，那咱给破冰了。那个不是，反正我刚才说了，送温暖的事没少干，对不对？就送温暖。
0: 嗯，
1: 那有一年，范斌范指导带青岛队来，
0: 劫富济贫。
1: 嗯，对。
0: 嗯，
1: 带青岛队来，那不也一样送温暖了吗？
0: 嗯，
1: 对不对？没少送。
0: 哎，杨哥，这个哎，稍等，我马上进一段宣传，我问一个问题啊。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杨哥，我想问这么个问题，就是上海队下赛季这个、这个联盟对他的这个处罚会有哪几种类型？比如说这个除了核减联赛经费还有什么处罚的类型吗？就是对于球队层面的。
1: 首先第一点，核减联赛经费应该是有的，因为你使用了这样队员，但是呢负分不会出现，就不会像那个中超一样、或者中甲一样不会、
0: 之前没有出现过
1: 也就是这样的。
0: 之前没有出现过什么这个，
1: 没有。你想新疆去年出现这样的事的话也没有啊。
0: 嗯，
1: 也没有啊，因为这个人就说白了，如果说啊，咱们按照常规的程序来讲，就别说的这么太露骨的话，那前面人家可以说啊，我及时止损了，
0: 嗯，
1: 对不对？我发现问题了，发现他这个瓶有问题了，因为他逃避了 B 瓶的这个检查嘛，我发现他有问题了，我直接制止他了。
0: 嗯，
1: 那么俱乐部呢也做到了及时止损，或者及时挽回这个不好的影响。只不过这个最后的发布，俱乐部没说，你 CBA 公司说的太晚了。
0: 嗯，
1: 啊，我在诟病的是这一点，是 CBA 公司说的太晚了。但是俱乐部这块，我认为顶多是一个核减联赛经费，而且核减的不会太多。
0: 嗯
1: 嗯，这个分红是多少咱不知道，但是核减，你能核减的20万吗？
0: 嗯，
1: 不太可能吧。10万块钱对于俱乐部来说是事儿吗？
0: 嗯，
1: 你球员顶薪的月薪吧？
0: 嗯嗯，
1: 顶用不了顶薪的月薪吧？
0: 确实是，
1: 是有可能是 C 类球员的这个
0: 没伤筋动骨，
1: 就是 B 类球员的这个月薪，
0: 嗯，
1: 不在乎，
0: 嗯，
1: 不在乎。
0: 哎，再来关注消息啊，山东这边官宣了朱明镇和杨文学正式加盟山东高速。
1: 杨文学上山东了？
0: 嗯。
1: 他从四川走上山东了。
0: 朱明镇在场上呢是司职小前锋啊，身高1.97米，体重112千克。
1: 朱明镇去山东的话，秋岛能用好他。
0: 嗯，
1: 但是杨文学去的话会是什么样？因为杨文学，嗯，他先过体测那关吧。
0: 嗯，
1: 他先过体测那关吧。哎呀，你看看这个刚才说运气不好说的，咱今年要是输给四川，热搜直接第一，不敢呐。拿名声拿脸开玩笑呢？敢吗？谁敢呢？今年咱们每年主场都攻拿下一两个强队，对，北京、上海、广厦、辽宁，对不对？前些年咱拿辽宁也不错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刚才有那么句话，就敢赢第一的啊，敢把高手拉下马，也敢给那啥送温暖。
0: 嗯
1: 啊，对，顶多扣点钱。所以说嘛，我刚才说了嘛，顶多扣点钱。咱们哪年打裁判了不是？对，打裁判的人不就在我们面前打的吗？就在我面前打的。当时我在篮下，这个我在裁判的身后，他们就正在我前面。那家伙那个自拍杆一下抽的，我轮到老圆了。
0: 哎呀，这个陕西信达因为拖欠球员薪水，被球员申请破产清算。
1: 正常，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要恢复升降级？如果再不恢复升降级的话，这几个队都要不玩了。
0: 嗯，
1: 没有升级的希望，我还玩什么？每年就那么投入，然后关注度就那么点，我还玩什么呢？说作为老板的话，你赔钱赚吆喝呀？
0: 嗯，
1: 谁也不干呢，对不对？赔钱赚吆喝谁干？你干我干，还谁能干？人家都是生意人，都是老板精明人，你让谁干？谁也不干。

0: 说你就如果说在一直这么关着门，就你们二十家玩的话，你就不怕把自己玩坏了吗？
1: 嗯，
0: 把自己名声都玩臭了。
1: 继续关注啊，这个其他的球队啊，新疆队啊，新疆男篮今日官宣与阿布都沙拉木完成续约，并表示麒麟正在北京进行伤病治疗与康复，待其本周末返回球队报道后，俱乐部与麒麟完成续约。
0: 他们俩不可能走，
1: 嗯，
0: 他们俩不可能走。
1: 上赛季呢，麒麟是场均12分啊，12分，阿布都呢是场均12分。
0: 他们俩都是新疆出来球员，他们俩不可能走。不可能走啊！即使到了这个联赛的，就是这个职业生涯末期，我估计可能性也不大。即使走的话，到外边打那么一两个赛季就完事了。
1: 他俩应该都是顶薪啊，
0: 应该都是顶薪，
1: 他应该都是顶薪。
0: 对。然后咱国内就是，哎呀，国内自己去，对，不会有太大处罚，绝对不会有。四川能过准入吗？应该四川准入应该是能过，因为四川的这个你们没去过，四川金强的这个基地还是不小的。没问题，就是硬件来讲它够啊，硬件来讲四川队绝对够，那剩下其他的你欠薪程度到什么样，如果说把这个欠薪的事解决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应该问题不大。香港不是这个四川能留下问题不大。然后这儿又Mr. 黄问香港队又要进来了吧，香港队很有可能是第三支，很有可能是第三支，甚至是第二支，因为上赛季的冠军好像不是香港吧，NBL 的上赛季的冠军好像我记得不是香港，不是他的话，冠军不是他，亚军也是他，所以说他应该是排在晋级的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因为咱们之前说过升降级的时候，好像要拿出五位来啊，五个球队排名靠后的五个球队，然后去争几个，争三个吧，但具体是怎么回事，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说法，没有确切的说法，是金牛吗？亚军选鸟啊、哦，那香港肯定上，那他们俩肯定上，然后四川和谁来的，打去呗。延边龙鼎3-1对苏州东吴了，哎呀，
1: 谢谢朋友们的这个最新消息
0: 啊，好事好。
1: 延边龙鼎呢，这场比赛这个比分应该是稳稳拿下了啊，
0: 稳稳拿下了，
1: 因为是下半场吧。
0: 这个他应该是几点开？6点开踢的吗？差不多吧。
1: 中甲
0: 咱7点开始，
1: 6点半啊。
0: 6点半的话，你现在不到我8点半，还有个半场时间，嗯，应该问题不大了，应该问题不大了。
1: 然后再来关注天津方面的消息啊。
0: 嗯，
1: 张德贵指导新赛季将担任高级顾问兼总教练。
0: 棍叔，德贵叔啊，不能叫棍叔，
1: 七十多了吧？
0: 德贵叔，其实你们没有过接触，德贵叔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那这也是说话非常直接的北京人吧、哎？
1: 他担任高级顾问和总教练的意思，其实就是场上教练应该会另外雇一个，是不是？
0: 对，
1: 再找一个教练
0: 了。嗯，因为我觉得啊，这个德贵叔在天津队来讲是一个压舱石。
1: 嗯
0: 啊，他
1: 就是说主教练这个如果
0: 他随时顶上，
1: 随时德贵叔顶上来。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六点开踢的，你看看，
1: 嗯，
0: 六点开踢的，
1: 3-1，
0: 亚太稳一稳。亚太今天的比赛应该是延期了，嗯，因为就好像就是因为降雨的缘故嘛，就延期了。然后六点开踢的话，这马上结束了，马上结束了，3-1领先的话，没有太大的惊喜的话，应该是拿下，
1: 嗯，
0: 啊，往哪儿冲啊？省会球队都在中甲的，他们去中超拿命玩，不冲啊。嗯，大季说的这个很有可能这个开通市场嘛，就是为了那啥，就把他弄上来啊，应该没问题，他上来也没问题。其实香港金牛实力不弱，香港金牛的教练员不是谢立斌吗？然后那年头一次他拿冠军的时候不就琼斯在吗？去年没在，但是香港金牛能力也不弱，人家不差，对吧？能力也不差，资金也不差，玩一玩 CBA 的话，但是说实话啊，香港金牛那个主场的这个场地有点小，
1: 嗯，
0: 确实有点小。你们反正我没去过，但是我这个有个朋友，那谁洪磊，就是我们现在深圳队的这个 MC 啊，也是我们 CBA 联赛的这个 MC 的培训的老师，他同时也在兼做 NBL 香港金牛的这个主场的 DJ MC。他去的时候，他自己拍的视频我看到过，香港金牛的这个主场确实不大。嗯，有点像咱们学校的体育馆，
1: 哦，
0: 坐不了多少人，哦，坐不了多少人啊，嗯。如果说他要进入 CBA 的话，那香港金牛进入 CBA 的话，那他也

0: 须要换个场馆，必须要换个场馆啊。他继续说，严炳龙等一个卖保健品闯垫子的，卖肥皮鞋子的也供不起，所以说，哎呀，嗯，香港都是赛马场，对呀、啊，香港马场，人家那边玩这个，
1: 嗯
0: 嗯，
1: 比赛结束啊，比赛结束，
0: 完事儿了。
1: 对，严炳龙等3-1逆转苏州东吴，
0: 好丑，
1: 来到了中甲的
0: 呀，苏州东吴是
1: 第15，
0: 啊，
1: 严炳龙等目前来到中甲的第二名，哎呀。太好了，
0: 冲吧！那这样吧，
1: 24分啊，
0: 保健品床垫子，咱省内是不是得多卖点了？对不对？你这么的，大季，哪天咱俩商量，你找他给他带货去。我们为了保证延边中超啊，然后保证他在中超能够待得舒服，建议大家多买点延边龙顶的床垫子。
1: 哎，6胜6平2负啊，6胜6平2负。那么他
0: 然后就排在第二了。
1: 对，他是多赛一轮嘛？
0: 那个，
1: 他多赛一轮，
0: 我觉得嘛，
1: 积24分。那么他下边的这个深圳青年人南通之云呢是24分和23分，然后以及这个广西队是22分，嗯，他们都是少赛一轮。
0: 如果延边冲超了，当年的敖东能不能赞助一下？不好说，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延边冲超，你看。Mr. 黄说：“延边冲超的话，他把家里床垫都换了。你这么的，我不换，我添一个，行不行？
1: 正好我在装修呢。
0: 你看，
1: 全床垫全换，3张床。
0: 亚太算扣分的话，19分呢。嗯，
1: 对
0: 对，
1: 那这没，那你没招啊？那你，
0: 但是 CBA 不会出现扣分的啊，不会出现扣分的，因为这玩意儿不算假球，你算个他算个球，算个球，只能说他算个球。”
1: 嗯，目前亚太呢是第11位啊，6胜1平6负，积15分。
0: 6胜1平6负。
1: 嗯，延边这边它就是6胜6平2负，延边这没打胜球。
0: 亚太其实今年也是开局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些孩子主力基本都走了，就谭龙带些新人去上去踢的，刚上来，这些孩子刚上来，刚上中超赛场，肯定不适应，所以说现在适应了之后，对不对？胜场多了吧，平常也多了吧，对吧？
1: 同时呢，对我们节目组的姚乐老师非常关心的大连昆城，落后一场。
0: 哎，对，亚太来新人了，来俩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来俩，叫什么我不知道，我记得是来了两个，来新人了啊，新人太多了，资金也不充足，那没办法，就是我建议亚太在中甲先稳一稳，稳个2-3年，看看把这个寒冬先躲过去，
1: 嗯，
0: 然后再说啊。对，周大地回来了，还有一个是谁来的？两个人。我记得是两个人，今天下午连续官宣的两个人。
1: 对，然后亚太明天的比赛啊，亚太明天的比赛呢是踢南通之云啊，那么是延期，然后呢比赛时间呢是另行通知的啊，然后这个票呢大家可以在这个线上去办理退票。
0: 嗯嗯，这个不要着急，这场球肯定有啊，只不过是延期，看看能安排在什么时候，然后到时候再说啊。把陕西联合的中卫租进来了啊，对王伟普，
1: 嗯，
0: 周大地，还有一个延边龙顶的1米90的前锋孙锡鹏，
1: 王伟普是这个踢后卫的啊，踢后卫的。
0: 哟，你要这么看的话，这个亚太是要往上再拱一拱了，把排名必须往前提一提，这样的话，嗯，场面上好看一些，这个对球迷也是一个交代，挺好，
1: 挺好，
0: 改期到9月26了，是不是？大季的这个消息很及时啊，而且你了解的比我们要多得多。
1: 那对对，太厉害了。
0: 9月26改期到9月26、嗯、挺好，
1: 谢谢，
0: 挺好。哎呀，今晚反正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
0: 啊，差不多了。
1: 这个内容就差不多就到
0: 这样啊。我再回顾一下今天呢，唠了点吉林队的事儿，但最主要的事儿就是为什么上海队这个大白边的这个兴奋剂啊，这个事儿过了一个半月才公布。
1: 嗯嗯，
0: 我在质疑的不是上海队，我在质疑的是 CBA 公司，你们都在干些什么？
1: 嗯，那么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很多球迷都在关注啊，挪威对阵英格兰，明天的早上的5点钟，这个时间还行啊，还行。
0: 挪威对阵英格兰，
1: 很多人呢已经起来了，包括我。
0: 我看挪威，我看好挪威，
1: 我一般5点多起来啊。
0: 你看好谁？
1: 这场比赛英格兰应该会没有太大的压力赢下比赛。
0: 我的嘴是黑的啊！我前两天反正我的嘴是黑的。然后 Mr. 黄说：“咱长春感觉东北超要夺冠，看吧，也得看大连啥样。
1: 英格兰这场，
0: 因为咱现在多赛一场。
1: 你说挪威踢英格兰这场比赛比分多少？

0: 我是
1: 二比一
0: ，OK， 我也是二比一，
1: 你是英格兰，
0: 英格兰二比一，
1: 嗯，我是挪威二比一，看吧，明晚啊，明晚决定啊，你看好海参啊，拉倒吧，海参别吃了啊，拜拜，明儿见。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

每个清晨，一零三八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们来看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吉林市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延吉大雨转中雨，21到30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通化小雨，24到30度。白城小雨转阴，24到29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松原小雨，25到27度；白山小雨，23到31度；长白山小雨，21到29度。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11号20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7月11号20时至7月12号20时，吉林市本级、桦甸市、蛟河市、舒兰市、永吉县、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磐石市、延边州安图县、汪清县、延吉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长春市九台区、长春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靖宇县、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四平市伊通县、延边州合隆市、合隆龙井市、图门市、长春市双阳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这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萧萧的《爱要坦荡荡》。不过呢，发表了几张唱片之后就好像突然消失了，偶尔在社交媒体发一发锻炼身体啊，最近的饮食结构等等。在歌里面呢，他其实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诉求，就是爱要坦荡荡，你要很善良。他的声音里面那种松弛感完全不是新人出道时候那种紧张跟唯唯诺诺，很喜欢他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自己的生活永远比在大众面前曝光更重要。继续分享莫文蔚《头号》。

就是来自孟文蔚头号粉丝，他在讲一种喜欢痴迷，或者说是一种投入啊。其实有这个阶段百分百的彻底的燃烧过一次，那种忘我的状态会令你这辈子都觉得非常的值得。刘德华、关之琳，相约到永远，这里是1038信。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

这是来自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在王杰唱歌的那个时代，这首歌的语境恐怕是情归何处，可是现在如果再听这首歌，好像它有一种全新的意义，就是在标准化的成功标尺，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包括心中那团火慢慢冷却的理想之间，到底拥有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拥有，可以安放这一生呢？这好像也是一个不断在改变，不断在有新的证据往里面填充的一个过程。继续王菲《乘客》。

这是来自王菲的《乘客》，我们也是这个地球的乘客，然后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程，到站之后终究是要你一个人走进你自己的生活，所以希望你不要任由时代或他人定义你的终点，希望这一路能够旅途愉快。来自曾淑琴

0: 接近40天，这是一年里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候。您看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了，上班间隙拿艾草锤敲敲胳膊敲敲腿儿，抽空呢练个八段锦，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更有劲儿。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伏贴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这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舒服，夏天用正合适。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一次就得好几十块，咱们这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福利，节日期节目期间呢来订购啊，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上班族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容易干涩，这眼贴能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想想看，伏天坚持贴一贴，冬天腿疼咳嗽的老毛病能减轻不少啊，这可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我们上班族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三伏贴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好多上班族都在抢，库存不多，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大厂的出品的就是有保障，国药老品牌产品质量有保障，甄选地道的中药材，药效温和好吸收，而且是中医古方百年传承，经过多次试验改良配方，更适合当代亚健康人群。赶紧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养生两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5: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6: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7: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8: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9: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0: 对于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5: 他们是

北京时间6:5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各位上班族朋友们，现在天儿是越来越热啊，可别光顾着防暑降温。老辈人常说冬病夏养，可别忘了今年的伏天是加长版。

0: 使命传承者
1: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2: 越苦难，我们要走在前面，把我们到来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献离党的105华诞。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做一朵向阳而生的太阳花》。左亚文是一名90后，来自祖国的大西北。21岁那年，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毕业后，他来到位于南京江北的太阳花残疾人互助乐园实习，这里的创始人朱军林就是他后来的入党介绍人。朱军林4岁时因小儿麻痹症致重度残疾，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始终自强不息。他创办的太阳花残疾人之家，专为心智障碍者和重度残疾人服务。
0: 左耀文，
5: 最开始太阳花呢是在一个捐赠的一个平房里面，太阳花是2013年注册的，就是朱老师也是讲有几位那个残障人士一起发起的嘛。然后我们当时租了一个小区里面的一个31厅的房子，然后也是开展了我们的一些辅助性就业产品。
0: 朱军林，
6: 其实亚文是我们太阳花的第一个员工，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务实、勤快、能吃苦。所以呢，他也非常的珍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个助残工作当中。
0: 朱老师不仅是机构的创立者和引路人，更是左亚文精神上的灯塔。左亚文，
5: 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朱老师。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当时他开着这个汽车，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他是一个重度的肢体残疾，怎么来开这个汽车？因为我刚从学校出来，其实对于这个群体啊，包括这个行业呀，也不是很了解，我觉得对我的鼓舞特别大。
0: 不是所有人的坚强勇敢都是与生俱来的，朱军林老师之所以能够这么坚韧独立，也是源自于他在刚步入社会时经历了很多让他难忘与感动的事情。朱军林，
6: 我这个学的是计算机，找工作就是真的找了整整半年，找了半年才找到一份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是一个爱心的老板接纳了我。就是那段日子，我都觉得是一种人生中的财富。哎，对，就是让自己永不放弃，最终一定能够达到彼岸。
0: 因为自己得到了家人的爱，社会的温暖，一次次为自卑无助的他点亮希望，朱军林决定要把这份光传递下去，为更多像他一样的残障朋友打造一个能够遮风避雨、重燃希望的家。这就是他创办太阳花的初心。朱军林，
6: 我爷爷是一个抗战老兵，他也是一个老党员，就从小就教育我，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小时候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但是长大以后，我是真的很想像我爷爷一样，一个老党员去奉献自我。我首先觉得作为一名党员要有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遇到困难不能够轻易被打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牢记使命，不忘初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每当我遇到一些特别大困难的时候，就让自己想放弃那一刻，我总会想到那句话，就不忘初心。
0: 左亚文，
5: 2020年到2021年期间，其实机构是特别困难的，当时员工也是发不出来工资，然后朱老师也是自己从家里面拿，然后从外面借，就是保障我们一些外地员工的工资的发放。
0: 10多年来，朱军林老师带着团队小伙伴不断探索适合不同障碍类型朋友的就业模式。针对行动不便的肢体

0: 韩其人创新外挂车间模式，把一些简单的手工组装生产线引入残疾人之家，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工作赚钱。2019年5月，在江北新区残联支持下，朱老师创办了南京首家喜憨儿洗车中心，为16名心智障碍者提供辅助性就业岗位。2025年，打造了全省首家无障碍快捷酒店，定向培训输送残障员工，让就业与无障碍服务双向赋能。身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朱君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人，尤其是左亚文。朱君林
1: 生老二的时候，其实他肚子已经非常大了，但是他一直在那个岗位上。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这个时候应该要待产了，工作就赶快安排其他人做了。他嘴上说好好好好好好，但是呢，我每次去他办公室都看到他。后来我知道他又是偷偷的去加班了，一加班很晚，结果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发现不对头了，就要生了，然后就连赶是赶的到了医院就生了。
0: 2015年开始的10多年间，在朱君林老师的带领下，太阳花残疾人互助乐园蓬勃发展，成为在省市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助残公益品牌，还荣获了江苏省5A级社会组织荣誉称号。朱君林，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下，我们残疾人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更多的人赋予我们残疾人事业的关心和关爱，让我们也有能量和力量，让残疾人事业走得越来越远，发展得越来越好。
0: 10余年来，在朱老师的带领下，太阳花残疾人之家累计帮助超500位残障朋友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赢得尊重，这让他更加坚信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残疾人绝不能掉队。2022年6月，在朱老师的推荐下，左亚文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左亚文，
2: 我从毕业以后呢，这个身份也是发生了一个多重的转变，然后也让我从一个群众现在成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我的成长很多。就是成为党员之后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党性修养上面也是提升了不少，然后包括对党的认识，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也是有参加多次的这种培训和学习。然后呢，成为党员之后，我觉得更加的光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朱老师对我的这个影响也是特别的深。
0: 作为左亚文的入党介绍人，朱君林一直都很自豪。朱君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呢，对我们残疾人群体是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我作为一名这个南京市的优秀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支部，我希望在我们的组织当中能够发展更多像左亚文这样的一个这个党员进来，不怕苦、不怕累，凡事冲在前，加入到我们助残事业当中，把总书记的这个关心传递到每一个残疾人的身边，传递到我们每个残疾人的心坎上。
0: 左亚文，
2: 今后我也是继续坚守以他为我的这个引领的榜样，在我们这个助残行业里面带领我们其他更年轻的小伙伴一起把我们这个助残服务做得越来越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勇担在肩。左亚文说，他要饮水思源，心怀感恩，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以朱君林老师为精神引领，坚守在助残行业里，坚定理想信念，不负韶华。岁月荏苒，信仰如初，希望大家都来做一朵向阳而生的太阳花，伴美残疾人朋友的生活。
3: 我们肢体上有残疾，但是我们工作很认真，这样呢他们每个月干的其实也挺开心的，拿到工资那一刻其实他们也是笑靥如花的，也是很开心。
2: 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们，他们虽然说喊我们老师，但是实际上的话，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更是我们的一种力量，因为有他们在，所以我们才会去寻找更多的项目，为他们去创造更好的一些服务的模式。
4: 哎，你觉得挺好的。

0: 那你觉得在这儿开心吗？
1: 挺开心的。
2: 开心。
0: 开心是吧？
2: 嗯，我喜欢叠纸的。
0: 你喜欢叠纸？你会用纸叠什么？
2: 做花。
0: 老师有没有夸你做得好？
2: 做得好。
1: 就挺高兴的。
0: 那就祝你和你的小伙伴越来越开心，好不好？
3: 好。就是我一直相信，你只要去努力的向心向善的去为这个群体服务，那一定会开出一片美丽的花。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
6: 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9: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以子级可控收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10号，全国用电负荷超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10号，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在6号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税务部门10号曝光7起网红网店偷税案件。云南玉溪一名独居老人因暴雨致屋顶漏水被困屋内，刚刚见习两天的民警廖议员成功救助被困老人，经检查老人身体无大碍。今年恰逢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70周年，作为新中国民族汽车工业摇篮，中国一汽将以全矩阵产品多元主题活动办辆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从大型车展打卡、70周年行业盛典，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超豪华品牌专属体验空间启幕，再到万人粉丝狂欢夜，多场重磅活动将次第登场。届时中国一汽将为广大车迷打造一场兼具产业高度、科技质感与全民情怀的汽车盛宴。7月13号12:08，长春市总工会将开展2026年幸福会送文化会职工宽城区专属补贴活动，发放69减30元补贴券。即日起至12月31号，吉林省居民乘公交、地铁用云闪付 APP 扫码支付，单笔乘车金额满0.5元即可享受随机金额立减。近日，长春多所高校发布通知，启动学生因灾情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专线帮扶通道。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眼瞅着伏天就要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老话常说，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可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古时候，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才慢慢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夏天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凉菜，寒湿悄悄地堵在身体里，日子久了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就得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你想等伏天来了再着急买，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钱了。咱提前囤好，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上班族没调理之前，上下楼的膝盖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就得停下歇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稍微弯腰腰就酸痛僵硬，陪客户出门谈业务，没走几步腰腿酸胀着抬不起腿，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立马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咱们三伏贴，借着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湿气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腿腰腿怕冷，一遇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能缓解一大半。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重，长时间办公弯腰久了也不酸痛，日常活动身子轻快，应对工作更轻松。平时一盒29.9元，现在囤九盒套组才109元，整整270贴，合下来1贴4毛钱。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保准恢复原价，现在囤能省好几十块钱，还额外送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

及眼睛干涩，贴一贴就舒服，等于花一分钱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好物，非常的划算。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现在就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养生就能够直接下单购买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10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7: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8: 北京时间7点31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长春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吉林市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延吉大雨转中雨，21到30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通化小雨，24到30度，白城小雨转阴，24到29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松原小雨，25到27度，白山小雨，23到31度，长白山小雨，21到29度。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11号20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7月11号20时至7月12号20时，吉林市本级桦甸市、蛟河市、舒兰市。

永吉县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磐石市延边州安图县汪清县延吉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长春市九台区长春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靖宇县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四平市伊通县延边州合龙市合井市龙井市图门市长春市双阳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这首《江南》不同于任何厚重的历史的叙事啊，它的结构是偏向于那种浪漫的，然后整首歌呢听上去也是比较抒情的，用水墨式的那种氛围代替了一些典故的堆砌，确立一种更加的柔软更现代的东方美学的表达方式。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林忆莲的经典的一首老歌《情人的》。

0: 北京时间7: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跟着1038去旅行啊，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呢，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这是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最重磅的电台的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呢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每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2个字，抢占专属名额啊！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2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B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7:45，您收听到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眼瞅着伏天就要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老话常说，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可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阳气慢慢的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古时候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才慢慢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夏天喜欢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凉菜，寒湿就悄悄地堵在身体里，日子久了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呢就得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等伏贴来了再着急买，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钱了。提前囤好，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上班族没调理之前，上下楼梯呢膝盖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就得停下歇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稍微弯腰腰就酸痛僵硬，陪客户出门谈业务，没走几步腰腿酸胀的抬不起腿，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立马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咱们三伏贴，借着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湿气给它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腰腿怕冷，一遇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能缓解一大半。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重，长时间办公弯腰久了也不酸痛，日常活动身子轻轻快，应对工作更轻松。平时一盒29.9元，现在囤酒和套组才109元，整整270贴，合下来1贴4毛钱，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保准呢恢复原价，现在囤能省好几十块，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于花1分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好物，多划算。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2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购买了。

非常神奇的一首歌，充满了异域风情，来自于孙燕姿的《神奇》。真正珍贵的友谊是可以跨越时间跟境遇的啊！信念相同的人总会被互相的吸引到，当然你也不必执着那些奇幻的相遇，人跟人灵魂契合的本身呢，就是一种最大的神奇。接下来这首非常古老的歌，来自于邓妙华《心》。

渐长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心灵之约》，会让人想起古人是如何来谈恋爱的呢？他们恐怕是靠明月千里寄相思，纵然山水相隔，依然在精神世界彼此去靠近，相互慰藉。他们不可以打电话写信，听上去也会有一种遥遥无期，靠的就是日复一日的等待和想念。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0: 周末是什么？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5: 是甜食，
0: 是肥皂剧，
5: 是豪华宵夜，
0: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5: 周末早时光，
0: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